代替陪在你身边，再到我想要忘记你发自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掩埋爱的痕迹等，这些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口滚落的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地罩着我，多年后翻越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花开的是那样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是那样的高不可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日。这首歌听着逐渐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为以前坚强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影随形的随着音乐呈现在脑海里，说着想说的话，三月那座天空有谁在等着我，许愿我早晚都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0: 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而是正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气。歌词里的落字更是用得极好，说明它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未知且略带神秘感的。这种方式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吧。兴许正因为有了你的存在，让世界里的天晴的日子变得多了些，而因有你的地方，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最好的爱情，那就是共同的成长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成为了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寻常。这种张扬类似于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面早已是切切的欢喜。

整首歌曲听起来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而惬意。

0: 们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在他乡，歌词里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著名的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罗荣根看完这首诗，内心的感受都触动，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由浩辰《泪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歌曲《在他乡》编曲，退出组合的李健加入并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1: 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你忍不住哭出声响。
0: 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初听者。歌曲中的歌词不知听碎了多少身处异乡的打工者的心，歌词生动，形式简洁，朗朗上口，校园民谣的大众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人想起那段青春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的感触描写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远离家乡和在外地的朋友，也一定会对这个乐团有所耳闻。他们在最初建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卢庚荣和李健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非音乐专业，而最终却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都是以校园民谣为主。

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人心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够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让人重温那段青春岁月，深受大家的喜爱。

下潜歌词的意思是人生在世经历种种坎坷，曾经许下的诺言而要达到的目标，实现也好，虚妄也罢，都不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使到最后也会对自己说过，走过的路无悔，前方的路也无悔。

歌曲真正要表达的，即使是追梦路上无论是多么的狼狈苦累，都是自己的选择，每一次的波折都要自己去承担，应当无所畏惧。歌曲的旋律显得有一些悲伤无助，而正是因为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对世界有了自己的认识，并悟出其中的道理，面对未想的路也才会坦然相向。

开始听可能觉得无味，继续听下去的话，就会发觉很好听，而且越听越是一番回味。不仅是歌曲显得不同，其歌词也可能让人看不大明白。不过多听几遍的话，还是。

分位时空的各自含义是一个人爱另一个人，但是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无可奈何，因为现实的问题，两个人最后无法走到一起。这首歌的歌词表达的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错过，但还是不能忘怀。

男女之间的暗恋有足够的爱，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最后只能寄托在一阵风上，就像彼此拥抱过一样。不是男主角不够好，也不是女主角不存在，只是双方还是各走各的路，可能风景差不多，只是时空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我吹了你吹的一风，我走了你走的路，看到了你看的风景。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永远不会遇见你，但我知道我们存在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错位时空这首歌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艾辰可以说是将这首歌曲的情感完美的表现了出来，将那种无力感、那种伤感、无奈演唱得十分到位。和多人听到的这首歌曲之后，就感觉这首歌好像是在说自己一样，也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这种感觉。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3: 是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

0: 护体验官，免费尊享三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
12: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2: 快乐

0: 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了，亲爱的朋友们，我是你的老朋友于迪亚。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哎，刚刚那个波段啊，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那个节目定位语是我录的，我年轻那会儿录的。现在听着还是嫩叉叉的了哈，嫩叉叉的那种感觉。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抖音的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博冠乒乓球妍妍、新宽体盘、刘大军、往事随风、珠海市零级精密齿轮有限公司。哇，你好，听风的猫。各位朋友，熠熠生辉的熠熠，你好，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欢迎你们准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来和大家这个说一下，昨天朋友们关注的那个，就是昨天有人说问，端午节有关这个摆摊的事儿啊，还能不能让摆了？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关注这则官方的通告。啊，这个事儿先别笑，
1: 一下打不开了。
0: 别笑这个事儿。
1: 好嘞，找到了啊。
0: 继续来了解一下。
1: 浓浓粽叶香，悠悠端午情，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进一步调动广大市民参与传统文化活动的热情啊！我市定于2026年6月19日，也就是农历5月初5的上午，在北山周边举办端午主题集市。为维护经营秩序，规范摊点管理，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首先就是这个经营时间，就是2026年6月19日农历5月初5早上3点至8点30分。经营范围是特色美食、日用百货、手工艺品、儿童玩具等等。那么集市的地点呢，分为了三个区域啊。第一个是美食区，在敖东北大街汇通驾校至元富佑保健站。还有小百货区，实验二小学北校区至拱辰桥南侧，汉章北大街金水汇洗浴至青叶桥南侧。第三个地点是这个临时摊点缓冲区，实验二小学北校区门前道路南北两侧。那么报名时间，饮食类是6月14日至15日，手工艺品百货类6月16日至17日。报名地点，本人携带身份证复印件到商贸城门前城管执法局执法岗亭进行现场报名。经营要求，实行一人一摊原则，执法人员将对摊位实际经营人员与报名信息进行现场核对。所有摊位均在道路两侧经营，不允许在道路中间摆放。业主需根据城管执法局划分摊位，在指定区域按照登记信息顺序编号摆放经营，不得自行调位，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得乱堆乱放。拱辰桥、青叶桥桥面禁止一切经营行为。所有经营业主6月19日8点30分前自行清理摊点，恢复交通。本次活动免费提供场地支持，业主需自行准备摊桌等工具，同时经营场地不得使用扩音喇叭等扰民设备。那么所有的摊主呢，应保持周边的环境卫生。烧烤油炸类摊点需自行准备地垫，保持场地清洁，履行安全责任。最后，摊主所经营产品必须为正规合法商品，若因产品质量、食品卫生等方面出现售后问题，由业主本人自行承担。
0: 哎，那怎么说这是免费的是吗？
1: 免费啊。
0: 免费的，难怪呢，就是那是占谁占的地盘算谁的呗，
1: 就是排队。
0: 嗯
1: 啊，排队，然后那个由城管局的工作人员给咱们划分。
0: 嗯
1: 啊，谁上哪块谁上哪块啊。
0: 现在就开始了啊，现在开始了啊。
1: 联系电话是0433-635-6022，还有一个是1810443-5368。
0: 嗯
1: 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就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到商贸城门口的这个执法岗亭啊，城管局的执法岗亭进行现场报名。
0: 哎，那你今天咱们下班路过那儿看看有没有人排队什么的。
1: 现在没到时候呢。
0: 啥时候开始啊？
1: 一看就不认真听见。
0: 没听，光摆了自己刘海儿。
1: 不认真听见啊。
0: 大家都听明白了是吧？只要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听好了就行啊。
1: 好，饮食类是6月14日到15日、嗯、啊，手工艺品百货类是6月16日到17日啊、
0: 嗯、
1: 根据咱的那个售卖的东西啊，咱都根据自己的时间去 去排队啊。
0: 对对，
1: 但我估计
0: 哪种？
1: 这14日到15日，应该14日的早上7点都在那咕嘟人了哈，就开始抢起来了。
0: 对对对，话说回来哈，就是一提到这个端午佳节即将来临，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说一说，你们对粽子的那个印象是什么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南方朋友，还是北方的朋友，来说说关于这个粽子，你们是喜欢甜粽还是喜欢咸粽？你们家每年包这个粽子是几个枣的哈？可以在直播间说一下。是不是很快就能说完那个话题？还有呢，就是那个我就觉得端午节最大的不同点是啥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吃臭豆腐了。就在那个美食区大部分人就开始啊各种各样的吃这个臭豆腐啊或者啥的呀，就已经全轮番上阵了。就是那种早上的时候就可以重口味的去吃烤鱿鱼、烤臭豆腐这种东西了啊，因为端午节可能美食区人是最多的。
1: 对，今年感觉真起不来了。去年就是硬起了去干的活哈，3点来钟天刚刚亮的时候就开始去。等溜达完回来已经8点了哈，然后想吃个早餐，发现已经没有地方卖早餐了。
0: 嗯，
1: 哎呀，这个费劲呢，养哪找地方吃饭呢？
0: 嗯，完了呢。
1: 然后最后找了个小店儿点吃呗，咋整？
0: 啊，还是喜欢甜的。对，可能咱们那个北方东北人比较喜欢吃甜粽，但是你没吃过咸粽吧？咸粽咱也吃过，就是那个肉的，挺过瘾的，肉粽还是挺过瘾的。我还挺喜欢吃那个咸蛋黄的也不错。
1: 对，我第一次吃那个肉粽，就里头放了一大块肉，我感觉老难吃了。但是后来吃感觉还行，就第一次有点不习惯，因为平常吃粽子就是咣当一大口蘸点糖，挺甜的。
0: 嗯，
1: 那个咣当一大口齁咸的，嘴里完就贼难受哈，就感觉不一样。
0: IM 保全，你好，阿迪打个样，让我打个啥样啊？快乐不打样是吗？我今天嘎嘎肿，大家能感觉出来吗？我的小脸肿的滴溜圆啊。好了，说完了这个之后啊，直播间的朋友来说一说关于粽子这一块，你家包粽子吗？甜粽、咸粽，包几个枣的？来说一说啊，南北文化差异是啥样的？夏天到了啊，这个天气虽然比较开始炎热了，尤其是在我们南方已经进入到了那个比较潮湿闷热的阶段，这个洗澡就成为了一个必须要做的事儿。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来说的是有关今天洗澡的这点事儿啊。他喜欢吃肉粽、鸭蛋粽，对，肉粽和那个咸蛋黄粽还是挺好吃的。有那个排骨的，还有那个五花肉的。
1: 对，排骨的挺好吃，其实。
0: 嗯呐。
1: 齁咸齁辣的。
0: 齁咸的。还辣呢。
1: 啊，有麻辣排骨粽子。
0: 嗯。
1: 去年我就那个朋友给我拿了几个。
0: 嗯。
1: 确实挺好吃的。
0: 哎，
1: 还有啥？哎，今年我决定。
0: 麻辣排骨粽。嗯。
1: 啊，今年我决定自己包了，不在外面买了。
0: 你还能自己包粽子呢？
1: 啊，我会包啊。
0: 那你
1: 原来在原单位的时候，就端午的时候自己包过，其实挺简单的那玩意儿。
0: 那你给我带两个呗，我再让全世界的女生来羡慕一下我。
1: 行，等我包成功了的啊，包成功了给你带点来。
0: 我今天包粽子，但是我包的都是漏的，用点啥呀？你非把它整漏它。
1: 我突然想起来
0: 啊，不好包吧？那个东西特别难包。
1: 还行，我上大学的时候，
0: 我们
1: 包粽子就是包了老多了，包了那个大的那个塑料袋，包了3袋子。
0: 嗯，
1: 就是自己包完了在寝室，然后拿水泡了得有2周，后来那都臭了，都泡的吃不了。
0: 哎呦我天！
1: 整了我天天看着谁吃粽子吗？来个粽子吗？自己包的。
0: 粽子这个事儿啊，你赶紧的包完了给我拿2个啊。
1: 行，我努力啊。

0: 我们会整着玩啊，然后拿过来在直播间咱们表演一下，看一下贺哲亲手包的粽子，让全世界的女生再次向我投来那个羡慕的目光。
1: 嗯，
0: 就像昨天下节目之后，谁告诉我去欣赏我身边最靓丽的粽子，我好顿欣赏。但是他跑得太快了，我没欣赏着啊。
1: 今年扎人堆要一些，
0: 啥意思啊？我今天不行。什么叫今年扎人堆要一些呀？啊，今年他不包了，他打算要点儿
1: 啊。
0: 他包江米红豆蜜枣，哎，这个我喜欢。
1: 嗯，
0: 我喜欢红豆蜜枣的，我喜欢红豆蜜枣，是把蜜枣里面再加点那个，加点蜜枣那里边再加点红豆，是不是啊？我就是有关红豆的所有东西我都喜欢啊。你今年就是想要点是吧？对，大家如果有吃不了的粽子呢，就往我们这嘎子送送，我们可以帮你们打扫一下，打扫一下啊，打扫一下。哎，好，接下来时间哈、啊，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个，如果说咱们出去干点啥，出了一身的汗，浑身黏黏的，简直就是确实挺难受的。出汗了要洗澡，那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共识。如果说今天没有出汗的话，还要不要洗澡呢？朋友们，美女主播，今年我给你送点，不用，我开玩笑呢。嗯，哎，对了，昨天我还想问你呢，昨天你那个红豆在哪买的？6块钱一斤。好了，你没在，
1: 我愁死了。
0: 在哪儿买的？你告诉我是哪个市场，我去买去。一会儿下节目啊，嗯，不，下班洗呀、啊，对。就是到底出不出汗，不出汗洗不洗澡呢？先说答案，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我们建议夏天最好可以每天都洗一次澡。
1: 嗯，
0: 啊，就是在农村啊。
1: 我告诉你了，上北山早市买嘛，还搁那降、
0: 嗯。
1: 北山早市就价格还行。
0: 不是、
1: 啊。那你，那没办法了，自己考虑吧，就为了省。反正省几块钱你就上。
0: 你看我家住在北山早市也有，我家住在那个大北大南边，然后我为了一斤省1块钱，我跑那个大北边开车来买红豆。
1: 那你不正好？你看你买完了，在这吃个早餐，正好来上班，这不正好吗？
0: 不是，我早市我上什么班啊？早市那么早。
1: 7点左右去呗，别去那么早。
0: 嗯，我就不的。
1: 那你就买贵的哈，
0: 早不洗咋包啊？
1: 没毛病哈。
0: 早上得洗澡，来，咱们该继续来洗澡啊，洗澡。就是说为什么说不出汗也要建议洗澡啊？3305早市也有啊，那我明天早上3305去买去。
1: 那不也挺远吗？离你家？
0: 那行，我可以走去，我可以跑，骑自行车去，要不然都不够我油钱的，9块多钱一升。
1: 行，降价了
0: 。是啥时候降的？
1: 前两天我们自己播完的，你那天你都播了，今晚降价。
0: 啊，我的记忆力只有3秒钟。
1: 好。
0: 嗯，为什么说不出汗也建议洗澡呢？这个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事儿。说我今天没出汗，我要洗澡，但我是啥呢？你是啥习惯？
1: 我
0: 是晚上进被窝之前，我一定要把身上洗干干净净的。
1: 我是懒的呢。
0: 嗯，但我又觉得，因为我那个被窝，我觉得我是特别干净的，就外面的衣服啊，进屋一定要全都脱下去，穿家里面的衣服，要不沙发不行坐，就是那种你上我家溜达，你把裤子褪一半坐沙发上那种。
1: 就是一进屋就得光腚呗。
0: 对。
1: 你家挺吓人。
0: 然后哈，我后来我觉得，哎，我这好像有点干净也不太对劲儿。我是把身上都洗得干干净净进被窝，但我头发没洗啊。就是后来想想算了吧，我那个头发我白天洗了，中午洗头发了，中午洗完头发，下午这不又在外边风吹日晒的。
1: 你看人家有洁癖的，进屋第一件事全身消毒，换衣服，换衣服完把头发上戴那个帽子，戴那个做饭那个帽子，给头发先箍起来，然后再所有浑身都洗一遍了，然后安静的躺床上，换被单。
0: 对。啊，就但我没有啊，我多少有那么一丢丢，但基本不太有。但是这个事儿我会那啥，比如说出去玩啊，大家来说一下你们的洗澡习惯。出去玩，出去坐车什么的啊，那个比如说赶了一天路，早上你是从酒店洗的干干净净的，连头发都洗了，然后那个赶了一天的路，晚上回家的时候你要不要洗？
1: 我一般就晚上之前，我当我洗头就早一遍晚一遍，男生洗头比较方便。
0: 你一天洗2遍头发呢？
1: 嗯，
0: 那你这还有这么多头发呢？
1: 对呀、啊，所以现在之前掉头发嘛，就是现在又长回来点嘛。
0: 嗯，洗个头发比洗澡时间还长，那是很多就是头发比较多的女生，她们洗头特别费劲。我就是比较佩服，就是我比较不理解为。

0: 什么洗头对于很多的那个女生来讲是一个大事儿呢？大工程呢？你就像咱们那个屋说你胖的那个女生，她每次她就洗头发，她都是贼费劲，就是
1: 因为她头发多。
0: 嗯。
1: 她头发特别厚，又厚又长又多。
0: 对。
1: 我说你卷谁呢？
0: 我这两根头发，我说每天都得洗，我必须得洗。我就有的时候看大家顶个大油头来上班，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理解了，是因为单位没有值得他们洗头的人。这女生洗个头发这么费劲，她只有见到自己想喜欢的人，她才能去洗头发。重要场合她才洗。正常来讲，就是没蓬头垢面的来上班，脸都不洗，恨不得啊脸都不洗，妆都不化。然后呢，下班了开始捯饬了。
1: 对。
0: 出门回家之后必须洗澡。对对对。不仅可以清洁，也可以缓解一下。对，我觉得是为什么呢？我是觉得我那个出门啊，坐车呀，还是坐什么的时候，我就会睡觉，上车就睡觉嘛，下车就尿尿，这种情况。然后我就觉得我那头就这样似的，在这个座位上，不知道多少人都靠过睡过啊，所以我会洗它啊。嗯，我见过洗澡不洗头，洗完澡再单独洗头的，那是为啥呢？
1: 不太理解。
0: 像我们女生会有那种情况，就洗澡不洗脸的有，有不洗头的也有，不洗脸的有。为什么不洗脸？因为洗完还得化。所以有人问过，那你们不洗脸这个洗澡是怎么洗的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州里面学习，
1: 嗯，
0: 然后就大家都化了个浓妆，涂浓妆之后把头发都做造型了，然后晚上要出去 happy， 要喝点八加一嘛，
1: 嗯，
0: 说这个头发造型了不行，太吓人了哈，说大家就回到这个酒店，女生把头发都洗了，然后很快就出现在男生面前，他们那个州台老师就问了，哎，你们洗头了哈？那你们这么快化上妆了？没化，没洗脸啊？
1: 洗头不洗脸，厉害啊！
0: 那是你们是怎么洗的呀？我们就站着，这样洗呀、啊，这样洗呀、啊。啊，掉的头发剪吧剪吧，能编根绳吗？
1: 好、啊，我们接下来往下来啊，
0: 这个
1: 为什么不出汗也建议洗澡？我们的皮肤表面几乎布满了汗腺，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啊，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像咱们小拇手指盖儿这个大小，就有250到550个汗腺哈。
0: 哎呀妈呀！
1: 咋的，震惊了？
0: 哎、
1: 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情绪激动时，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
0: 嗯，
1: 这个时候的汗呢，大家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但其实即使感觉不出来，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出汗。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就是不显性出汗。啊，这种汗水啊，有很多的微量成分，比如说这个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及矿物质以及其他的代谢产物。尤其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勾勾甲甲这些私密部位啊，
0: 勾勾甲甲
1: 身上这些勾勾和勾勾赫赫的啊，
0: 还会有
1: 这个特殊的汗腺，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汗水黏腻、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汗臭味。啊，以这个正常的男性为例啊，体表面积大概是1.75平方米。研究发现，这个在温度环境分别是22度、27度和30度的时候，休息状态每天不显性出汗的总量分别是381毫升、526毫升和695毫升。也就是说，那个一个成年男人啥也不干，一天差不多能排出一瓶饮料的这个汗水啊，
0: 就是偷偷的，
1: 对，偷偷的会冒出来。
0: 你可能觉得你这一天好像都没出汗，但实际上呢，你已经偷偷的出了一瓶饮料的汗了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哪怕是出汗不多，皮肤也会接触到这个环境中的灰尘、污垢和污染物等等等等。而且这个像咱就是学术讲啊，身体皮肤会分泌油脂和这个死皮细胞，在咱东北叫村啊，也会在这个身体表面进行堆积。所以说呀，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还是要有适度的洗澡频率，保持身体清洁基本的卫生要求。
0: 嗯，那这里面就开始有人说了啊，这个一天洗一次澡是不是行？那一天要洗两次的话，就我们去健身房就是就要洗嘛。很多就听到很多的女生们或者男生们就说，因为他今天不想洗澡了，他今天不想洗头了，觉得头发总洗也又干，皮肤总洗也干，他今天不想放那个沐浴露了，他就觉得就是会干，各种干啊，他就不洗了。不洗了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你说那健身房那器械这么多人脏的啥的，你是怎么不洗澡把那个浑身都

0: 是汗，然后把衣服、把你的外衣穿身上的呢？当前的进房人数较多，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小丫头、快快乐乐，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此刻看到的是我们的综合广播的广播直播节目《快乐不打烊》啊，是一个娱乐调侃、互动、点歌，还有各种生活资讯的节目啊。那么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每天洗几次澡最好呢？对于个体而言，洗澡频率其实没有定论，南方和北方各有自己的洗澡习惯，甚至有的南方人觉得一天不洗澡都很不可思议，这种文化上的观念差异没必要纠正啊。就是南方朋友就可能理解不了我们东北的大澡堂子。
1: 对，
0: 嗯，
1: 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跟南方朋友聊天哈、啊，就说他问咱们这边搓澡什么样，我说就是一周一去，也叫一个大搓。
0: 嗯，
1: 他那你平常不洗吧？我说平常也洗啊，但就分情况呗。你要没啥事儿就不洗，你要正常出汗了或者热了，天热了天凉了，洗个热水澡。如果说正常冬天情况下就一周一次，夏天就是要频繁。
0: 对
1: 啊，在家经常洗，完了一周还得出去搓个大澡。
0: 去澡堂子搓大澡。
1: 嗯。
0: 那么南方朋友就有人，北方朋友问那个南方朋友了啊，问东北人问，你们那边的虫子是不是都特别大，特别能不能那个把我们吃了呀？然后他说，我们这虫子再吓人，也没有你们东北的大澡堂子吓人呢，太可怕了啊！
1: 是。
0: 就是所有的人光不吃溜在澡堂里面一待。
1: 所以说啊，这个从健康角度来说，还是推荐夏天勤洗澡，最好每天洗一次。洗澡的时候要注意避免不要烫洗啊，洗完后要建议加强皮肤保湿，涂抹润肤霜。曾有学者调查了617名人士，分了两组，一周是每周洗澡7次或以上，另一组是每周洗澡不足7次。结果发现，每天或更频繁的用浴缸洗澡的话，对健康状况自我感觉更好，且睡眠质量更高啊。
0: 就是刚刚那个小宫女说的那种，就是洗澡睡前洗澡可以有助于你的睡眠质量提高啊。就像刚刚说了，不仅有清洁作用，能够改善睡眠，缓解压力，这个确实是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有这种情况，说今天太累了，我不想洗澡了，直接进被窝了。
1: 嗯，
0: 但实际上你洗完之后你可能更舒服。
1: 对，洗完睡的话睡得会更香。
0: 对，而且对老年人来说，勤洗澡还可以减少失能的风险，能够较好的预防抑郁或者认知功能的下降。如果用浴缸泡澡的话，这些好处似乎更加明显，但是泡澡要注意水温，千万不能烫洗，在泡澡之后要注意加强皮肤的保湿。哎，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个在农村就没有那么方便的洗澡的这个条件，夏天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用个大洗衣盆，这么大一个盆，
1: 烧点水往里倒，
0: 不烧，就是在那个、
1: 啊、直接往里倒，
0: 就是在太阳光下就放外边、
1: 啊、
0: 太阳光下晒，然后晒热乎的了，中午就上里边洗去、
1: 啊、
0: 然后那个还有呢，就是夏天比较热嘛，还有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农村很早是没有澡堂子的，那上哪洗呢？上大河洗。我们小时候怎么就那么怕不怕淹呢？
1: 现在不准学啊！
0: 现在
1: 可不行了啊！
0: 对，我们成群结队的去大河里边洗澡啊，就是突然想到了那个我在河里洗澡上啊，衣服被人偷走了那种。
1: 咋的？你是七仙女啊？
0: 董永。具体说哈，这个洗澡的时候身体呢可能会被动的加热，所以说激活与情感功能相关的热敏感神经通路，进而产生抗抑郁的作用和积极的心理作用。
1: 是的，
0: 就是在澡缸里面泡澡也是可以的。对，对对对，
1: 太阳能哈，
0: 你知道是哪种吗？
1: 但是现在不是不让用太阳能了吗？
0: 哎呀，
1: 又不让了。
0: 我们很多农民朋友，农村的这个家里面就也是有安装电热水器，但是还有一部分啊，就是我们这个前几年的时候，我回到农村还有这个太阳能呢，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在院子里面搭一个小棚，上面放一个大水袋
1: 啊，明白了，
0: 里面冲进去水。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稍后见。
0: 好，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 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不打烊。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中波。

0: 央二六九千赫，调频九十五点五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进行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嗯，
1: 啊、欢迎在广告时间回来继续守候啊。
0: 对，感谢我们直播间朋友的互动啊。
1: 对、
0: 嗯，
1: 昨天突然想起来啊，昨天连发了两个这个雷暴大雨和冰雹的预警信号啊，主要是针对这个。是哪儿来着？咸乳，
0: 嗯，
1: 关帝还有雁鸣湖，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啊，这两天一定多关注一下咱敦化的这个相关信息，比如说这个我们这儿的敦化新闻，或者是您关注一下敦化气象啊，都可以，他们会及时的把这个天气情况发布出来，因为现在这两天就是雨来的很急啊，而且这个冰雹预警哈、啊、也是说来就来，都是。现在发都是说未来几个小时之内就下哈，你不能六号一六号就把这东西把这事儿就错过去了。
0: 对，尤其是冰雹啊，哎，咱们现在在市里头偶尔还能够听到那个打雹子的那个打炮的那个声音啊。
1: 现在很少了，
0: 嗯、
1: 现在是这个炮是经那个什么是统一管理的哈、
0: 嗯，
1: 就那天我关注了一下子、
0: 嗯、
1: 是现在不允许随便打哈、
0: 嗯，
1: 但是必须得听管理。
0: 我们之前好像给大家播报过，感谢您的关注啊，谢谢。我们给大家播报过，咱们这个整个夏季大概两个三个月之间会有一个人工降雨，
1: 对人工降雨
0: 的过程啊。昨天呢，我听说这两天我们一直在下大雨，我们很多农村的土地稍微有一点涝了，我不知道大家那边怎么样，就是有点涝，因为小苗刚刚长出来没多久啊，有点涝，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雨尽快停。但是据预告来讲，还有很久，是不是？
1: 还有一小阵儿哈。
0: 遥遥无期的。然后气温呢也不会很高，一直就在十八九度、二十摄氏度左右，我们可能还会继续过这个春天。哎呀，不知道是春天和夏天，它俩到底是因为点啥？
1: 到底还能过多久啊？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还是提醒广大朋友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这个预警信息哈。
0: 嗯。
1: 如果说那个你找不着这个公告在哪发，你就关注咱们的敦化新闻，每只要我们这边收到，马上就会及时的发放啊。
0: 对，今天呢是六月十号了，我们这个高考呢也是正式的要落下帷幕了啊，正式的结束了。在这里面，我们祝福所有的考生和。学子们都能够一金榜题名啊，都能够超常发挥，等着高分就得了啊。咱们下面时间，
1: 嗯，没错，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的这个民生热线问题精选回复啊。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充电收取停车费，这位朋友去车站地下特斯拉超充站充电，还要收取停车费吗？啊，其他地方的超充都是免费的。啊，他说这个咱车站确实有几个这个快充的那个充电站。
0: 嗯。
1: 啊，咱城管局给回复啊，诉求人咨询的这个火车站站前收费停车场是敦化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企业啊，这个在进口入口地方有这个公示牌，停车场收费是停车时间三十分钟以内免停车费，超过三十分钟以上第一小时3元。然后往后每一小时增收费3元，最多收取10个小时的，也就是一天30块钱的停车费。那么最多只收取这个30块钱啊。那停车场的工作时间为24小时工作制。诉求人的车辆在地下特斯拉公司安装的充电桩充电，因站前停车场和安装充电桩的公司属于两个公司，所以无法计入同一笔费用。如果说你有再度其他的疑问和咨询，可以拨打这个投诉电话0433635-6012啊。也就是说，他这个站前的这个火车站停车场是一个国有的企业啊，然后和特斯拉这个他俩是不是一个系统的？特斯拉这个是计费是他们自己收费，然后他们另一边这个停车场收费是自己收费，所以说他俩不能混为一谈。也就是说，您要是去充电的话，是要交两笔费用的，一个是充电的费用，一个是停车的费用哈。然后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乐器扰民。
0: 现在咱们敦化这个充电的多吗？
1: 挺多的，其实
0: 啊，充电桩
1: 挺多，
0: 就是那种充电的地方。
1: 嗯，其实大多数朋友都会在自己家安，但是好多外地回来停车的都不知道上哪儿充哈。
0: 我现在发现就是很多高速上的服务区也有这个充电的，
1: 服务区就特别多。
0: 对，充电的也有。
1: 但是你说像他这种就是官方那种快充，敦化好像，这儿有一个，还有那个原来老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火车站前面那个。金豪酒店是吧？
0: 嗯，
1: 他那门口有一个，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
0: 啊。那块不有个加油站吗？那块也可以。
1: 不是加油站，就是他的酒店门口有一个快充，就是特斯拉的专用快充。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咱们直播间有没有开电车的朋友？就是咱们去给充电，像加油瞬间就能加完，充电的情况下，你去一个服务区或者是去充电站去充电的情况，多久能充到多少的那种？
1: 对，得挺长时间。
0: 是吗？
1: 得挺长时间。
0: 嗯，
1: 现在就是最很快的快充也得10分20分的，
0: 嗯，
1: 就是充差不多了，能到下一个站点了哈。
0: 嗯。

0: 自己安了，自己在家里有库里安个
1: 充
0: 电桩，
1: 其实
0: 晚上跟那充。
1: 现在是两个方向，
0: 嗯、
1: 首先就是自己有自己家有这个位置的地方哈、啊
0: 嗯，
1: 这个就安一个充电桩，晚上就充，而且不用天天充，
0: 嗯，
1: 一周一次或者半个月一次就可以了哈。然后这个如果说家里不方便的，他们可能就要涉及到外面充，外面充就不太方便，所以说他们可能会选择这个换电。
0: 换电
1: 啊，就比如说长春很多这个滴滴司机哈，都是开那个长红旗的那个电车，
0: 嗯，嗯嗯
1: 他们我跟他们聊天，他们就讲就是换电很方便。换一次是70块钱，但这70块钱能跑1000多。
0: 啊，就现在咱们出租车不都是
1: 这
0: 样换电、啊？
1: 对，他差不多能跑。他说这个夏天时候能跑1000多、
0: 嗯，
1: 冬天的时候可能不到1000。但是他算下来，他那个车他开了2年，跑了70万公里。我说你咋跑的？
0: 啊、
1: 他说就是早这个车钱早就挣回来了。
0: 2年70万。
1: 70万公里，他给我看了他的表。我说你这也太能跑了。他说就是天天从早到晚的那个干活，然后就是。车反正闲不着，就哪怕我歇着了，
0: 嗯、
1: 我也不让车闲着。
0: 就是车一直在那啥。
1: 对，
0: 嗯、
1: 车一直在转、
0: 嗯。
1: 他是自己花钱买的这个车，然后就是一直在换电。
0: 嗯、
1: 他说勾来勾去，这个车这2年把车早就挣回来，剩下就是净赚。这个车什么时候跑报废了，什么时候算完事儿。啊，完了就是说，其实他说很方便啊。
0: 因为一个电车也没多少钱嘛，是不是？
1: 对，很便宜啊。
0: 所以挺合适的啊、
1: 嗯。嗯，所以说现在就是电车还是一个主流方向啊。
0: 嗯、
1: 现在我估计下一步功课就是这个温度问题，啥时候把温度问题解决了，咱东北电车
0: 就
1: 会
0: 越来越多、啊。
1: 就
0: 是咱东北
1: 对。
0: 对对，在南方啊，基本上都是电车啊，就没有那个油车了，基本上是没有的啊。有油车的基本上就是。好车，比如说奔驰了、奥迪啊，就这样的可能会多一些。剩下的全是电的啊，就很方便，老漂亮了，啥样的都有。我还坐过那个一个紫色的，特别好看。然后上面就是整个浪啊，整个浪，它那个棚上全都是玻璃。
1: 对。
0: 啊，就是全是玻璃，就特别的，就是很全景是天窗嘛，有的全景嘛，也没有多大的景，但人呢就是整个浪的这个上面棚全是。玻璃啊，
1: 好，咱接着往下看啊。
0: 嗯，
1: 金色家园2号楼附近有位老人练习吹竖笛啊，时间是傍晚6点多，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物业不予管理。你说正常吹也行，连接的外放音响特别响，回音整个小区都能听见，影响家里孩子学习、老人休息的啊。这个问题，民主街道办事处回复啊，您反映这个问题，他第一时间就联系了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对当事人进行耐心的沟通劝导。告知其傍晚时段属于居民居家休息、孩子学习的安静时段，明令禁止使用大功率外放音响练习乐器，尽量选择不扰民的时间段练习，避免噪音扩散影响周边住户日常生活。同时也会督促物业加强小区休闲区域日常巡查管理，及时劝导各类扰民行为，维护小区安静宜居的居住环境。
0: 嗯，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这么一说来，这两天由于高考的原因，我们八一广场
1: 安静了都很多。
0: 好，真的耶，已经好几天没有被洗脑了。
1: 哎，真的、
0: 啊。下班不唱他们那些歌了，
1: 啊、
0: 要不然每天啊，每天我们下班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同事一边在楼道里边走，一边就唱。
1: 唱这帮大爷大妈唱的歌。
0: 唱的歌啊啊啊！五环就是大概这种歌。上午呢，我们是乐器队啊，有乐器的，有唱歌的。下午呢，我们是舞蹈队，开始跳舞的。
1: 是的，
0: 这里
1: 又唱又跳的，反正多才多艺啊。
0: 马上就要开始了啊，这所以说这个像我们白天吧还好一些，但是在午休时段和晚上早晚这个时段，在休息的时段，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外放喇叭这一块。像这里面还有一个噪音及污染问题的一则投诉，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敦化市大石头镇有一个机械有限公司院内有2家工厂的粉碎机，长期都是白天夜间开工，机器的噪音巨大，镇的周边的居民没有办法休息，同时还有存在着粉尘污染的问题，严重影响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所以呢，希望能够责令整改。后来呢，我们这个相关部门，也就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分局，哎，进行了一个现场的查处调查处理啊。但是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是现场有2家粉碎锯末子的，他现在已经要求这2家锯末子厂停产。整改，哎，有关这类的呢，大家哈有什么这个想要咨询的或者是投诉的，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下你的问题啊。他这个相关情况，我希望我们这个诉求人应该是已经知道了，已经是要求他们责令整改了啊，停产整改了。
1: 是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康汇花园东门有酒吧把灯箱牌匾放在路口挡路，形成路障，影响视线，有影响视线啊，有这个安全隐患。 城管局。

0: 回复啊，他接到平台指令后，立即指派执法队员到达现场。经巡查发现，有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存在。那么他们已经现场责令商家将路口摆放的牌匾立即清理，并告知其要规范、遵纪、文明经营啊。因为这个城市管理工作中的相关问题随机性较大，偶尔存在这个反弹的现象，所以说这个他请求这个诉求人和市民朋友啊，如果再发现此类问题，于工作时段可以与这个我局投诉啊，电话是0433-635-6012啊。
1: 欢迎朋友们，
0: 欢迎朋友们，这个及时的与他沟通啊。
1: 好啦，我们就说这些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比较 happy 的时间啊，比较开心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把歌曲唱起来，听起来，走入今天的全民麦霸。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1: 到了我们用歌声征服你的时候了，你能不能用歌声来征服一下我们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3-622-0775-622-0776已经全线开通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唱歌啊。
0: 是的，哎，那想起那天啊，就是没刚聊到这个互动的时候啊，还没等说电话呢，然后有朋友就问电话多少，我要打。我说你们干啥呀？那天你不在，我说你要干什么呀？我跟
1: 咋的呢？
0: 我跟冰筷子这播，
1: 啊，
0: 然后就是那天正好要还因为很多那个事儿没聊完的嘛，然后我寻思再聊一聊聊一聊，他说哎，你们电话多少？我打电话，我跟你联系啊。那个视频怎么联系？我要跟你联系。我说你要干啥呀？你别吓我。
1: 他想起个宋小宝和赵四儿的一个小品啊，看着啊，我用一个八拍征服你。
0: 哎，一个八拍，一个八拍给你征服哈。
1: 又想起了那个谁了，那个赵丽蓉的那个小品了，堂哥就是堂着堂着走，是不是？来吧，朋友们啊，开始征服啊，征服，互相彼此征服一下，看谁能征服得了谁。用歌声来征服你。我们第一首歌有没有朋友想点播的？想要听主持人给你们唱什么歌的啊？可以点一下。我们第一首歌来听。来自老李演唱的歌曲叫做《鬼迷心窍》，想起那个词儿了。
0: 哪个词儿？
1: 就东北的说，你瞅那长那个鬼迷什么什么眼儿那个。
0: 鬼迷日眼。
1: 一起来听啊！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演唱的《鬼迷心窍》，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点播一下你想听的歌。哎，你的粉丝来了。
0: 啊。
1: 喜欢贺哲的。昨天我下节目还在想，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万一他是个男生怎么办？
0: 凉拌。
1: 一起来唱这首《鬼迷心窍》。他说我真的鬼迷心窍了。
4: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
1: 黑肉说男生喝啤酒女生喝咖啡，那小刘你别给俺们刷屏了，我都看不见了。
0: 这是啥？我又看不清是啥。
1: 我看了好像一堆乌龟。你是怎么把这个图片打上去的呢？这个表情
0: 挺厉害啊。
1: 还要吃瓜呢，来一起来一起唱。

0: 女主播也是我的偶像，你俩缺一不可，谢谢啊，我谢谢你，信真带劲，不可，我信，我真的很信，但我现在不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能不能告诉一下我们？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此刻听到的这首是来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你会不会唱？
1: 但是他的歌一听很熟悉，
0: 啊，
1: 在科特莫里肯定听过，
0: 嗯，真的很好听，但是这个 key 啊就不是，行。感谢你，真的感谢，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啊。看，
2: 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这个 key 我也征服不了大家呀。副歌部分我们再唱了啊。

0: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满满的都是故事啊，李宗盛的声音只要是一出现就是满满的质感。李宗盛前一阵是不是来哪儿开演唱会来着？吉林，是周华健来的？不是，
2: 不是吧？
1: 不是，不是李宗盛，
2: 肯定不是的。
1: 嗯，不是啊，
2: 应该是周华健啊。
1: 对，周华健来的。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听下面的这首歌，这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是一首非常有质感的歌曲啊。因为今天早上刷抖音的时候，不小心刷到了莫文蔚，就跟一个普通人一样发了一个抖音。
2: 嗯。
1: 发的呢就是一个很普通，他在吃那个晒了一个他吃的饭，然后晒了一个他吹的生日蜡烛，就是所以就觉得。的哈，这个评论区都炸锅了，大家都以为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普通人发了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抖音，甚至没有咱们做的质量都好。但是就这样，就是明星也是普通人，咱们这样就可以了。来听这首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小贺今天
2: 咋的了？
1: 这世界有那想给你两炮了我想打你的心已经到达了顶峰。
2: 我这不摇呢吗？听着一边听一边摇吗？
3: 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
1: 你看他说心动不如行动，不行我给他两下子呢，有没有人想看一下我表演一个我揍他这种
2: 这时候需要一个嘉年华。

0: 来唱。
1: 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
0: 女主播太聪明了，对，就知道你说的是啥意思，是不是？

两只手那么近，为什么就不能碰一下子？你是说他那两只手吗？还是我要碰他一下？你那就叫我打他一下呗，是不是啊？行，一会儿下播之前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让全世界女生羡慕的画面。对，是吗？送他。

0: 一下吧，着了又。
1: 那你搁这催眠能不着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啊，不说不笑不热闹不唱歌，真是没办法把这个数据唱上去。我相信我已经用歌声征服你了，谢谢你们的掌声。
1: 一个八拍征服你
0: 啊！来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支持。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叫《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这些年你去了哪里？姗姗而川。姗姗而川这个名字我喜欢。
1: 你的不讲理，爱不容易，我会永远守护你。
0: 一定会遇见的，嗯。就是希望下回大家如果在大街上再遇见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下呢，必喊我们。对，姗姗而川不过尔，人生海海。

0: 喊就喊啊，这贺哲哪天要是早退了或者迟到啥的，大家别喊啊，别喊，给他现在就想把脸
1: 给分分薄面。
0: 等到在澡堂的话，不小心碰到他的话，你就歇斯底里的喊，哎，这不贺哲吗？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下辈子希望我能够遇见你，帅哥美女星辰了，祝大家工作顺利，心情愉快，谢谢大家一直在直播间蹲我们，感谢啊，
1: 祝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能够心情美好啊，工作顺利，
0: 没错，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1: 再见。
2: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3: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元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0: 调频95.5兆赫，
21: 中波126.9千赫，
2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2: 即刻送达，
23: 工程对接，高效无忧。
22: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

0: 前程呢，想要急房出售，六楼飞顶层75平附赠阳台，全屋精装，品牌家电软装全送，拎包入住，房照呢满5，房主呢外地工作，室内呢基本全新，35万包过户，电话呢是159-4334-0201，159-4334-0201。
1: 央企招工，年龄是25到55周岁，要求呢人品好，工作要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和退休人员，工资呢是4000+，只接受面试，联系电话是139-4472-7216，139-4472-7216。
0: 出售90新的美发店工具，有椅子、镜子、洗头床、速热的热水器、烫发机器。电话呢是183-4335-9958，183-4335-9958。

低价外兑阳光城附近的小酒馆，100平，贷5个月的房租，设备齐全，接手即可经营。联系电话是156-4339-9776，156-4339-9776。

0: 3305工厂院里快递驿站呢，招聘长期工作人员，主要呢工作内容为出库、入库，给客户取件。那工作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月薪呢是3000，每月呢1天公休。有意者呢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89-4335-2978，189-4335-2978。
1: 假发工作室招聘两人，工作地点呢在水源居北街，薪资是4000到5000元，招这个有能力重用，薪资不是问题。邀请的要造型师要求是女，年龄22到35岁，细心肯学。那么工作内容呢就是给假发做造型，肯用心，喜欢弄头发，简单易学的盘发，做卷的造型等等。那么待遇呢是工资5000加上不封顶。详情面谈，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中午管饭。那么以上呢要求能够长期稳定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76-1443-3112，176-1443-3112。

招工裁油粮油裁员粮油呢，招钟点工女一名，35到55岁，身体健康无病，那干净利索，做4到5人中午饭，每月工资呢是1000元。招库管一名，男40到60，那身体健康，每月工资呢是3000元，有库管经验的优先，早上7点半晚5点，电话呢是15981359666，15981359666。

戴草堂女士染发30元，男发是20元，原价呢288元的一次防脱生发套餐，中药洗发加上姜汁营养的洗发仅需48元，而且可以做两次，人参洗发、清高素洗发、姜汁洗发三选一，仅需99元。联系电话是13624335288，13624335288。

0: 招聘呢助理和钟点工，每天呢工作是上午8点至10点，下午呢是1点半到3点，底薪呢是3000到3500，年龄25到60周岁。那这个周六周日休息，只接受面试，电话呢是13324435088，13324435088。
1: 挤兑学府街旭达一期实验二小胡同对面的一楼门市外队，位置绝佳，客源稳定，设备齐全。联系电话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

好的，继续来关注呢。2013款的福特翼虎 2.0T 四驱尊享版，7.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车况精品，带一套米其林雪地胎。需要的联系电话呢是13194336488，13194336488。

冯先生呢，有一个手摇爆米花和糖葫芦的设备，并且呢包教包会这个糖葫芦和爆米花的技术。联系电话是136-5448-2998，136-5448-2998。

0: 学生假期兼职能干两个月，本人形象好，有责任心，希望呢可以找一个前台或者是补课班的工作，服务员之类的工作也可以，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306923672113069236721。
1: 本地呢招聘切配人员，薪资呢是4000加，一个月公休4天。那具体工作内容面谈电话呢是1589666605115896666051。
0: 出售四季花城的一楼复式95+95平方，那精装3室2厅2卫，南北通透，52.88万可以贷款。联系电话是18043352658，2656，18043352658。

2656。出售益阳城四楼，面积呢是111.35平，三室两卫，二小一中学区，临近欧亚商圈，另有呢车库是36平方双车库，那售价是86.8带车库，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紫玉家园4楼80.27平方，2室1厅，南北通透，H 户型，精装修，冰箱、洗衣机、电视、燃气、热水器、沙发、床等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2小1中学区房，下楼就是欧亚，售价呢是31万，随时可以看房，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益阳城一楼加半地下，房本面积呢是120平，使用面积呢是248平。那四室两厅两卫带花园，南北通透，精装修，售价108万。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1: 叫老头叫大妈，烤鹅招聘后厨，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4756616，13844756616。
0: 招聘呢，钟点工，那底薪是3000到3500，年龄25到60周岁，周六周日休息，工作时间呢是上午8点到11点。那电话是18243367127，18243367127。
1: 快递驿站对外承包，现由快递驿站对外承包多年的老店，日到件是1000左右，6家快递，发货量是每天20-30个，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13000元左右。小区人好事少，联系电话是13214331212，13214331212。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1张，品牌特价区低至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工厨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无糖饮料不能天天喝，好，每天一杯，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升高38%。那现在夏天也到了，冰箱里塞满了零度可乐、无糖气泡水，喝起来是毫无负罪感，毕竟包装上清清楚楚写着呢，零糖、零卡、零脂。在抗糖风潮下，无糖饮料似乎成了快乐水与健康水的完美结合。但是无糖饮料真的是可以无限畅饮吗？

0: 哈佛大学呢在糖尿病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同样印证了这一结论。在覆盖19万人长达15年的随访中，每天喝2杯以上人工甜味剂饮料的人，糖尿病风险增加11%。而且呢，即使每周运动量达到推荐标准150分钟高强度运动，风险仍高出7%，说明运动也无法完全抵消。无糖饮料的甜味呢，来自代糖，包括天然的甜味剂，比如甜菊糖，还有这个和人工甜味剂，比如阿斯巴甜、三鹿蔗糖，它们能刺激舌头的甜味受体，让大脑尝到甜。但是呢，大部分不参与人体的代谢，也不直接升高血糖。这听起来啊，是这个理想的替代方案，但是呢，身体并不买账。
1: 当甜味信号抵达大脑，胰腺呢会习惯性的分泌胰岛素，准备呢处理即将来到的糖分。那可血糖迟迟没有上升，那胰岛素是白忙一场。久而久之呢，大脑会对甜味的判断失灵，进而呢影响真实的饥饿感和饱腹感调节机制。那肠道的菌群同样会遭殃。2022年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以色列科学家让120名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呢 FDA 安全标准80%剂量的人工甜味剂。2周后发现呢，有益的肠道细菌减少了30%到50%。要知道，健康的肠道菌群对代谢、体重控制和血糖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0: 还有呢一种更微妙的机制，就是心理补偿效应。很多人在喝无糖饮料时会产生我已经选了更健康的选项的心理暗示，于是啊就在其他饮食上放松警惕了。比如说，我饮料都喝无糖的了，再多吃块蛋糕没关系吧，可能导致总热量摄入不降反升，那么就背离了健康的初衷。日常饮料我们选择哪些呢？总的来说啊，对于有控重或者控糖需求的人群呢，人工甜味剂在短期内确实是能帮助控制热量和升糖的反应，但如果说长期来看，不建议依赖它来管理体重或者降低疾病的风险。最健康的饮品首选就是白开水了，是真正的无糖的零卡、零脂、零糖的补水最优选。如果说啊，觉得这个白水寡淡，可以加1到2片的新鲜柠檬片或者3至4片的薄荷片。如果想换换口味，黑咖啡或者加少量的牛奶的咖啡也是不错的选择。偶尔喝一瓶无糖饮料解馋没问题，但是千万别天天喝，更不要因为无糖标签就放纵自己多吃零食。
1: 我明明运动了，血糖怎么反而更高了？那在临床宣教过程中呢，经常会有糖友问，那我明明运动了，血糖怎么反而更高了？那主要原因呢如下，运动时由于体力大量消耗，运动后食欲大增，总想着我都运动了，多吃点没关系，就会摄入高糖高热量食物，或者是摄入过量，那摄入的食物呢远超运动消耗的热量，血糖呢不仅没降反而升高了，这就是日常最容易被忽视的运动后血糖升高的原因。
0: 在空腹运动时，体内的肝糖原储备不足，运动呢就非常的容易引发血糖的快速下降，甚至呢是出现低血糖。身体啊会立刻启动应激保护机制，大量分泌升糖激素，促使呢肝脏紧急释放葡萄糖，导致血糖反跳性升高。还有呢，运动时间不足，身体还没有开始消耗血糖，自然看不到血糖的下降效果。刚吃完饭马上运动，消化和肌肉抢能量，血糖可能会暂时偏高。那么还有不少人刚运动完就立刻测血糖，这时呢身体因为运动刺激分泌的肾上腺素、胰高血糖素等升糖激素还没有降下来，还在继续升糖，测出来的数值自然就会偏高。另外呢，运动出汗多，没有及时补水，血液浓缩也会让血糖值相对偏高。那么糖友该如何科学运动，平稳控糖呢？

0: 管住嘴巴，不能狂炫碳水。运动后呢，可适量补充蛋白质，那是，但是别这个狂吃碳水或者是含糖的饮料。运动前呢，若血糖是小于5.6，那可以先补充一份小零食，避免呢运动过程低血糖的发生。再就是选择合适的运动类型，比如说呢，选择这个中等强度有氧的运动，快走、慢跑、骑车等这类的运动呢，降糖最平稳，运动强度自我感觉是周身发热、微微出汗，但不是大汗淋漓、呼吸急促，能讲话，可以与他人交流，但是不能唱歌。那心率呢，保持在170的这个左右。
1: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运动最合适呢？可以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起，在餐后1小时左右运动最合适。每次运动30分钟以上，不超过1小时，每周至少运动5天，抗阻运动每周75分钟，每周呢2到3次，两次间隔呢大于等于48小时，尽量不要空腹运动。还有就是啊，这个测个血糖，心中有数。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后呢，30分钟到1小时；高强度有氧运动、抗阻力量训练结束后的1到2小时测血糖，更能真实的反映运动的降糖效果。小口多喝水，不要猛灌。运动前1小时呢，喝500毫升的水；运动中每15分钟喝150毫升左右，千万别等口渴了再喝。运动呢，贵在坚持，别因为一次血糖波动就放弃，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科学运动。据研究调查，规律运动8周可以降低糖化血红蛋白0.66%，规律运动12到14年，糖尿病的病死率显著降低。那么规律适度的运动依然是糖尿病管理的核心手段，它能够持续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促进血糖储存与利用，带来长期稳定的控糖效果。
0: 那这个胃癌也是盯上00后哈，7分天注定，3分不要怪烧烤、火锅和咖啡。大家呢最近多多少少都看过这样的新闻，25岁女子呢确诊了是胃癌，最爱烧烤；28岁白领查出了早期胃癌，天天1-2杯咖啡；19岁大学生呢胃不舒服半年，最喜欢吃火锅。看完标题呢，让刚刚举起烧烤串、端起冰美式、坐在火锅桌前的人瞬间觉得不香了。难道年轻人真的是胃癌高发吗？未必，这些真的就是胃癌高危的因素。那根据呢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发布的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情况显示，2022年我国胃癌新发病例约35.87万例，那位列呢恶性肿瘤第5位，死亡病例呢约26.04万例，位列呢第3位。根据呢部分的临床研究发现啊，近30年来，我国19到35岁人群胃癌占比较过去约增加1倍，35岁以下患者呢约占全部病例的6%到11%。Oops,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bed.
1: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胃癌发病率年轻人增多，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做检查的人多了，查得精细了。过去啊，胃肠镜不普及，很多人都不敢做，但胃上长东西症状很隐蔽，靠抽个血、打个 B 超是发现不了的，那可能会被当成一般的胃炎就打发过去了。但是呢，大家啊现在健康意识增强了，加上无痛胃镜的普及、染色内镜、放大内镜等技术的精进，让很多极早期的微小的病变都无处遁形，所以不是得癌症的变多了，而是能查出来的癌变多了。网络信息放大的效应，只要呢在网络上一发年轻人得癌这种类似的内容，自带流量，非常的容易刷屏，给大家形成了一种遍地都是癌的错觉。从整体数据上来看呢，胃癌90%以上都集中在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绝对不是高发人群。还有大家一定都知道这个吃烧烤呢对于身体不好，这句话想必很多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啰嗦过，而且呢不少朋友也相信烧烤的确是会致癌的，但是又不敢。先说结论呢，对于没有胃癌家族史、不携带易感基因的普通年轻人，偶尔啊吃这个几顿烧烤，大概率不会直接让你得胃癌。 烧烤过程中呢会产生致癌物，食物在高温烹饪下，尤其是明火烧烤时，脂肪滴落在炭火上不完全燃烧，会产生一种叫做这个苯并芘的物质，那么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与肺癌、肝癌、胃肠道肿瘤的发生都有关联。
0: 但是呢，有致癌的风险并不等于100%立马得癌。第一呢，致癌物的致癌作用需要长期大量的暴露，偶尔吃一顿烧烤，身体有足够的修复机制来处理这些损伤。但是如果你天天吃，经常吃，那10年8年这样吃，那风险呢确实会累积。第二呢，吃了致癌物就会得癌症，那这就是简单粗暴的理解，剂量和频率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打个比方，过马路不小心有车被有被车撞的风险，但是总不能说过马路不小心一定会被车撞。那烧烤也是类似的道理，一周一次的频率问题不大，但是不适合成为日常。此外呢，尽量选择电烤而非炭烤，因为炭火熏烤产生的这个往往这个含量是更高的。
1: 再来说说这个火锅啊，它本身并非致癌的元凶，但是你没吃对火锅，那确实可能会间接增加患胃癌的风险。首先呢，就是吃得太烫。那么有研究显示，火锅里的这个比如涮了几下的毛肚、鸭肠、肥牛马上就吃到嘴巴里，那么温度往往就高于了65度，吃进嘴里呢可能会反复灼伤食管和胃表面的黏膜。如果说习惯了吃得烫的，那么黏膜持续损伤、修复再损伤，就会增加癌变的风险了。
0: 其次呢，吃得太咸，火锅底料和蘸料往往含盐量很高，长期高盐饮食会直接损伤胃黏膜的屏障。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那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即办即得，罚款电子发票线上开具指南，让跑腿成为过去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智慧办事新体验，罚款处理线上办，电子票据秒下载，告别排队，少跑一步，让科技为你跑腿，省时又省力。市民最关心的车驾管问题是什么呢？小编梳理了近期12123语音服务热线咨询度最高的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提问：12123 APP 罚款可以开发票吗？回答：在交管12123 APP 上缴纳的交通罚款是可以开具电子票据的，不过它开具的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增值税发票，而是由财政部门统一制式的

0: 非税收电子票据具有同等效力，可用于报销或存档。提问：12123 APP 怎么自助申请？回答：在交管12123 APP 内直接申请，操作非常方便。操作路径：登录 APP 后，点击底部的菜单栏“我的业务已办结”。具体步骤：在已办结的列表当中，找到你的缴纳罚款记录，点击下方“查看票据”即可在线查看、下载电子票据。提问：那支付渠道又有什么获取方式呢？回答：您可以使用微信支付，登录 APP 后，点击底部菜单栏“我”。小店与卡包、卡包、票据、发票，也可以用支付宝支付，登录 APP 后，点击顶部菜单栏卡包、票，找到对应的缴纳罚款记录，点击查看票据原件即可查看下载。特别提示，如果使用云闪付支付，目前很多地区可能查不到电子票据。下面我们再一起关注交通案例：强行超车失败，撞上护栏，车毁人伤。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2月15日安徽郎溪县发布，吕某驾驶摩托车行驶当中，为超越前方车辆，借用对向车道逆行超车，见对向有车辆驶来，吕某慌忙向左避让，结果导致摩托车失控撞上中央护栏，碰撞中吕某被甩离座位后摔落在地，虽受伤但幸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吕某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违法超车，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驶机动车超车时应当牢记，在以下情形下禁止超车：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前车为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行经铁道路口、交叉路口、窄道、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力是猛禽，非是猛兽，乌雕现身。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绰源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人员在例行巡查中，首次清晰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的影像。力是猛禽，非是猛兽。网民说：“翅膀不张开，你当我是猛鸟呢？”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

0: 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8: 我是陈丹，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苗。敦化市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各项筹备工作。
1: 低温寡照影响作物生长，农技专家支招田间管理。
0: 胜利街道实地排查显担当，守护民安见初心。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织牢民生安全保障网。根据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统一部署，敦化市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各项筹备工作，该项惠民政策即将在敦化市正式落地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是补齐社会保障短板的重要民生制度，主要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及相关医疗护理保障，切实减轻失能家庭照护压力与经济负担。根据全省统一要求，敦化市实行属地参保原则，参保范围覆盖辖区内用人单位及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等全体参保群众。凡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将同步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范围。目前敦化市医保部门正联合多部门完善经办流程，规范服务标准，强化业务培训，全力做好制度落地前各项准备工作。

受近期持续低温寡照天气影响，全市大田作物生长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市农技推广中心专家提出针对性管理建议，指导农户科学应对不利天气。市农技推广中心专家提出，受天气影响，当前旱田作物根系发育受阻，幼苗生长缓慢，部分田块出现弱苗、黄苗现象，作物整体抗逆能力下降。针对当前情况，专家建议要及时清沟排渍，疏通田间沟渠，尽快排除田间积水，降低土壤湿度，并且要在作物有一定叶面积时进行科学补肥提苗。专家提醒，降雨期间不要开展任何田间作业，尤其是茎叶化学除草，药剂和叶面肥应选择晴天上午或傍晚喷施，高湿大雾天气不施药，防止药害，降低药效。

0: 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防汛压力持续增大。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近日，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小莹深入民和社区，实地走访汛期隐患点位，现场检查并指导防汛备汛工作。高小莹重点查看了红滨街平房区的低洼易涝点、老旧房屋以及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细致排查各类潜在风险。走访中，他详细询问防汛物资储备、应急队伍建设、居民转移预案等具体情况，并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加强监测预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理，切实防患于未然。社区党委书记范成凤向高小莹汇报了社区近期防汛工作的部署与进展，并表示将严格落实督导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低洼地带和老旧房屋的巡查力度，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迅速响应，妥善处置。此次实地督查进一步压实了防汛责任，也增强了社区工作人员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接下来，民和社区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应急值守，以扎实行动践行人民至上、安全第一的初心，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平稳度汛。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将开展新一轮明查暗访。
0: 2026年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人民网消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即将开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察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要坚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央广网消息，2026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1%，其中城市下降0.1%，农村下降0.1%，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下降0.1%，消费品价格下降0.2%，服务价格下降0.1%。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请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张晓刚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根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人民网消息，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并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报告显示，2025年国内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超140家，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超330款，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产量1858.1万套，比上年增长16.1%。同时，全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机器人相关企业约100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跻身智能和机器人领域投资事件数达744起，融资总额735.43亿元人民币。

0: 人民网消息，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舒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工信部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违规将依法约谈、下降等。
0: 卖防晒服认准三项硬指标。
1: 广西已有超40%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

央广网消息，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现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降 APP 等处置。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走进辖区商圈，开展防晒服专项检查。执法人员仔细查看商品是否清晰标注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安全类别、洗涤保养说明等信息。当前，市面上防晒服品类繁多，价格悬殊。针对广大消费者关心的防晒服选购问题，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有关负责人介绍，挑选防晒服要牢记三个核心要点。一、看执行标准。目前防晒服相关国家标准呢是为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行业标准呢是为户外防晒皮肤一。二、看防晒参数。国家标准明确合格的防紫外线产品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 UPF 值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 UVA 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通过率低于 5%， 其中 UPF 40加为基础合格标准， UPF 50加等级更高，更适合长时间在户外暴晒时使用。三、看产品标签标识。合格防晒服的品牌和水洗标会清晰标注执行标准、防晒等级、面料材质、生产企业信息以及使用保养提示。此外，防晒服经过长期穿着、反复拉伸或沾水受潮后，防晒效果那会有所下降。那合格防晒服的核心呢成本主要在功能性防晒面料、防晒处理工艺以及国标质量检测等方面。通过国标的检测，参数达标的防晒服均可满足日常防晒需求。市面上部分防晒服存在合理溢价，主要呢体现在面料舒适度、制作工艺细节等方面。建议消费者选购时理性看待价格与品牌，结合自身使用场景按需挑选，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警惕三无产品。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悉，自2025年11月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后，目前广西已有超40%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按照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相关安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满13周岁、未接种过 HPV 疫苗的女孩，都可以免费接种免疫规划 HPV 疫苗。当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的 HPV 疫苗是国产双价 HPV 疫苗，安全性通过药监部门的充分验证。使用该疫苗接种需要2剂次，第一剂与第二剂间隔6个月，且应在12个月内完成全程接种。广西扎实推进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落地实施，卫生健康、疾控、教育等部门联同发力，持续强化科普宣传，依托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行周末接种、专场接种等便民服务。截至2026年5月底，全区适龄女孩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率为44.61%。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优质碳水也有人群禁忌。人民网消息，玉米、红薯、紫薯、山药、南瓜、燕麦、荞麦、藜麦、糙米、黑米、红豆、鹰嘴豆等全谷物、薯类、杂豆属于呢优质碳水，是健康人群、减脂人群的首选主食。其特点是富含膳食纤维，低升糖，饱腹感强，不易过量进食，平稳血糖，减少胰岛素波动，降低浮肿、长痘风险，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维持轻盈体态，营养密度高，含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滋养皮肤与毛发。但是优质碳水纤维粗，矿物质含量高，并不适合所有人长期多吃，盲目猛吃反而伤身。以下人群需严格控制摄入量。肠胃疾病，消化薄弱人群高纤维粗粮易加重肠胃负担，引发腹胀、腹痛、腹泻，加重炎症。老年人，那咀嚼能力差的人群呢，粗粮质地粗硬，难以消化，容易积食、胀气、便秘，影响营养吸收。肾功能不全的人群，杂粮，那杂豆、磷含量偏高，过量使用呢，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血糖极不稳定人群，红薯、南瓜、玉米虽升糖较慢，但是仍含碳水，无节制使用呢，依旧会造成血糖的升高。大病初愈、术后虚弱人群，身体机能尚未恢复，那高纤维饮食呢会阻碍营养吸收，延缓康复。长期呢吃精米、白面，初次改变饮食人群肠胃呢无粗粮耐受度，突然大量摄入极易呢造成消化不良，需要循序渐进过渡才是。

新华网消息，关于食品安全，别被想当然误导。6月7日是世界食品安全日，新华网推出系列科普，让我们共同拆解生活中常见的饮食误区。很多人觉得开封水久放不能喝，其实密封冷藏可存放2到3天，一旦出现浑浊异味就不要再饮用。正规冷冻食品采用锁鲜技术，营养并不会大量流失。不必一味追求现采现买，日常剩菜切勿在常温下久放，超过2小时易滋生细菌，存放需及时冷藏，食用前务必彻底加热。大家也不必过度排斥食品添加剂，合规使用的产品安全可靠，零添加不等于更健康。水果发霉后毒素早已深入果肉，只切掉发霉部分仍有风险，建议直接丢弃。生食、牛奶、保健食品也各有食用讲究，分清误区，科学饮食，才能更好守护身体健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贺哲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玩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
12: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哎呀，说起孙杨，哎呀，得了金牌了，就是中国游泳啊，叶诗文是吧？这女孩厉害，刚才还提到叶诗文16岁大满贯人都得了，咱16岁干啥呢？开玩笑讲话的，感觉那时候自己大鼻涕还没断溜呢，牙还没长齐呢，人家都大满贯了，那人和人能比吗？你说是不是？这不嘛，有人开始凑热闹了。我们啊，要身体力行的为我们中国体育加油。怎么加油？怎么凑热闹呢？听风给你唠一唠，真有意思啊。说呀、啊，杭州某医院呢，进来了一对中年夫妻，这男的吧40岁左右，脑这手啊捂着脑袋，手上鲜血淋漓，哗啦啦淌啊。这医生翻开病历就得问呢，怎么回事啊？是吧？你这怎么整坏的？脑袋怎么撞坏的？这中年男子啊，咧咧嘴，一脸尴尬，不好意思说。那你说有啥不好意思？你大夫啊，警察问话，咱必须得实话实说，是不是？这对咱治疗的有好处吗？结果这小子没说话，他媳妇接话了，说：“那大夫你看看，这早上嘛，开奥运会游泳比赛哈，咱杭州的叶诗文和孙杨不拿了两块金牌吗？哎呦，我老公成激动了呢。”下午啊，就上那体育中心游泳去了，就模仿孙杨他们往水池子里跳。哎，大哥，你不琢磨琢磨？你说人家那池多深，你那池多深呢？1米2的，那脑子能不撞墙？咣一下，脑袋撞池子底下了。哎呦我天哪，这大哥真使唤哈，啥玩意都想削。人家那身材还好呢，咱还削不来呢哈。医生啊，验了伤还好，2-3厘米长，不深，让他呀、啊、先去急诊室缝合伤口。这上班前呢，医生呢也看了游泳比赛的重播，门诊呢碰到了这个患者，是让他又好笑是又担忧啊。医生分析了，患者应该是在潜水区跳的水。朋友们，咱水那玩意儿吧，就物理吧，让我讲那个专业的我讲不明白讲不懂，但是同这是很简单嘛，是不是啊？那脸盆里那水越深是吧，那浮力越大，越浅那浮力越小，那你说你跳那儿童池，那咚咚咚能不闯脑瓜子吗？人家跳的是啥呀？哎呀，其实啊，以前发生过普通人跳水导致高位截瘫的悲剧都发生过呀，朋友们，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啊，凤跟大家伙说一说哈，大家伙千万不要把这事儿当玩笑听啊，真的很严肃的一个问题，给大家伙讲一讲。说08年的7月份呢，46岁的陕西人王先生在山东潍坊出差期间呢，也是嘚瑟到游泳池游泳，一跃而入啊，结果头撞到池子底了，导致高位截瘫，那家伙一下撞正的东西撞死了。04年的6月份，一个去海南旅游的江西游客以跳水方式扎进酒店游泳池，不成想游泳池水深只有1米2左右，头部撞在了池底，导致颈脖子以下完全失去知觉而截瘫，确认为一级伤残。朋友们听听多吓人呢，这些案例啊。有意思的是吧，很多游泳池的游泳教练都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呢？哎，喜欢在游泳池边跳水的人还挺多呢。哎呀，但是技术都很差，因为技术好的人知道什么地方能跳，什么地方不能跳啊，是不是？很多跳水的人呢，落水的时候身体和水面平行，拍在水上，哎，就啪嗒就拽水上了。水啊，对人的这个冲击是很大的，会形成水刀。这个我记得有，就是咱们这个有这个什么，就是什么飞机啊，就是咱们说一下特例啊，就掉水里头了。就说哎，这飞机掉水里，起码它应该很安全呢。其实那么高的地方，同理可证，掉到水里头啊，就跟这个掉到地上是一样的，人也是一样。就刚才不说了吗？人要是拽在整个人平面拽在水上，会形成水刀，这个会伤害人的，而且很严重啊。有的人吧，本来伤口愈合了，哎，这么跳进水池，伤口又会裂开，是非常严重的。还有的正好相反，直挺挺的跳下去，就跟柱子似的，直插到水底了，那也非常容易受伤。所以说呢，游泳教练呢，不建议所有的市民朋友啊，在游泳池子里边跳水，特别是水深低于1米5的游泳池里，绝对不能跳水啊。一般可以承受游泳比赛的专业泳池呢，水深都得在1米8以上。不过呀，有些专业游泳池呢，考虑到市民需要，往往设有潜水区，在潜水区是绝对不能玩跳水的。而且这个玩跳水啊，我觉得吧，脑袋先着水里头，这玩意儿真是需要一定的游泳技巧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还有点半旱鸭子半水鸭子的时候呢，大家尽量不要上里面去扎去，容易扎出毛病来啊。专业

罐的时候，一头扎进的是水深3米的专业泳池，对吧？你那水深1.2米，那能不撞脑门子吗？而且啊，不是吓唬大家，水的阻力是空气的500倍，朋友们，500倍。如果说你姿势不对，从跳台掉下去，不亚于掉在同样高度的水泥地上啊。所以说，说了这么多，就想告诉大家伙一句话：人家是专业的，咱是业余的，看热闹的，千万别模仿，容易出人命啊。凤啊，我今天受伤了，疼死我了，但是一听到你的动静就不疼了，哈哈哈。怎么的了？那能不能长点心，小心一点啊？凤姐，我郁闷呢，我是一名挖掘机司机，今天车陷到泥坑子里了。祝凤姐越来越漂亮，节目越办越好，顶你。哎呀，这挖掘机陷到坑里，这坑可挺深呐，挺硬啊，后来咋捞出来的呀？哈哈，这人绝对是虎啊，绝对的虎，脖子没挫坏就好不错了。那可不咋的，真是也就是有点皮外伤，这挺好挺好的了，不幸中的万幸了。但是吧，凤真心希望啊，收音机前好朋友听到凤今天这节目开始说这个故事，大伙儿回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告诉自己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同学呀、家里的孩子呀，是不是大人呢、都得说一说。真的，你说有的时候不掌握这些基本的常识，真容易出大事儿。这些危险都是自己找的，消停游泳，消停游泳不就得了吗？那可不是怎么的吗？有句俗话说了，被那啥的都是会水的，是吗？昨天在游泳池里戏水，突然肚子不舒服，想放气体没憋住，身后冒起了一大串泡泡，旁边的小姑娘哇一声哭了，妈妈快跑，水开了。这回呢，光是放了一串泡，这要是放串别的可完了。还有说听说怎么的？听说怎么的？还有些个人在水里头还拉黄线呢，还。哎呀，这事儿咋气人了呢？这么的吧，听凤给大伙说说。说呀，39岁的司和平是新疆石河子人，现在呢在广东东莞是一家布料厂啊做销售工作。最近呢，我跟你说，这小司可是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他呢因为抓抢匪被捅了4刀，他的事迹啊也因此被当地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然而被称为见义勇为英雄的他呀，却有着自己的烦恼和困惑。怎么的了呢？听凤跟你说一说。说呀，这个7月26号的下午2点多钟，准备去上班的司和平呢，在某公交站候车区避雨等车，突然听到一个年轻女孩的哭声，说抢手机了，救命啊，救命啊！小女孩啊，那可是歇斯底里啊，你想想啊，哪见过这阵仗啊，明抢啊，那多可怕呀！随后呢，司和平啊看到一个染着小黄毛的小伙子举着手机拼命的朝他这边跑，身后啊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是哭着喊着在追赶呢。司和平一看，哎呦，这小姑娘很瘦弱呀，衣着也很朴素啊，一看就是出来打工的。出于同情啊，他下意识的跨步上前，一把揪住小伙子手，大声呵斥道：“抢劫的，站住，把东西还给人家。”哟，这黄发男呢这才把手机递向被抢女孩，这女孩吓得说不出话呀，颤抖着直往后退。这时候黄发男朝司和平挥了一拳，随后啊两人厮打起来。黄发男呢随后从身上掏出了一把细长的匕首，直直的刺向了司和平。就在两人厮打的过程当中啊，司和平一直在喊着说他手上有刀，大家快来帮帮我。当时啊这地方呢是地处中心商业区，就他旁边不站台吗？光站台上啊就20多人，但是啊大家一直在旁边看着，始终不敢上前呢。只听隐约有人喊道：“说已经打了110了，你喊有个什么用啊？”和歹徒搏斗了大概10分钟之后啊，司和平终于把他摁到了马路中央。来往的车流是纷纷避让，却没有人停车帮忙。黄发男呢拿起匕首在他身上来回划，司和平渐渐感觉体力不支，喊了几声，但是还是没人来帮忙。双方啊就这么僵持了大概5分钟。黄发男的同伴跑过来了，把他拽下来了。司和平说，他和围观的路人呢眼睁睁的看着两名男子横穿马路消失在人流之中啊。事后受伤的司和平想找几位目击证人，围观的路人是通通表示我们才不要管多管闲事呢。而被抢手机的女孩呢已然是不知去向了。最后在一位老太太劝说之下呀，浑身是血的司和平才来到附近的医院。司和平的弟弟说呀，他哥哥刚到医院就昏倒了。他弟弟说，我听我哥说呀，帮别人的时候被

劫匪捅进医院了，我腿都软了。哥哥的前胸后背全被血浸透了，胸背腰和右手啊中了四刀，还好还好没有伤及内脏啊。在进行了清创和缝合手术之后呢，已经脱离危险。我哥苏醒之后一直抱怨路人太冷漠，说稍微搭把手也不会让抢匪逃跑啊。现在啊，司和平他们全家呢在广东打工已经近八年了。这个月呀，母亲刚回新疆，他们呢没把这事儿告诉母亲，怕老母亲担心。司和平的好朋友小王说了，说小司啊为人耿直，从小喜欢行侠仗义，已经不止一次的帮助别人，只是啊这次受伤最严重。根据当地警方介绍，当地派出所呢已经对目击证人做了相关调查，核实了司和平见义勇为受伤的经过。接下来呢将为司和平申请见义勇为奖，同时啊警方正在寻找被抢手机的女子，以便掌握更多的线索和证据。司和平说他不太能理解女孩为啥不来道谢，路人为啥不肯相助，但是他说如果我再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还是会这样站出来，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抢匪才不敢那么嚣张。哎呀，每次讲到这样的故事啊，说实在的，虽然大热天，但是都觉得心寒呢。要说起来呢，别的话吧不好多说，说在什么地方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啊，那儿的人是什么反应，但是吧，实事求是的讲，真的觉得还是那句话，不要伤了好人们的心呢。是说句不好听的，谁都会有碰到事儿的时候，你碰到事儿的时候拿人心比自心，你如果碰到事儿，你希不希望你身边的人来帮助你？如果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你都做一个旁观的冷漠的旁观者，那么一旦说你也摊上这样的事儿，那么你就是那个唯独可怜孤单没有人伸出手去帮助你的孤独的受害者。哎呀，这个真的是哈，很让人觉得挺揪心的一件事。好在吧，就是受伤了，但是呢，没有这个伤到内脏。这要是伤到内脏了，再有个最美什么什么什么，真的不希望看到了。我这两天看杂志哈，说最美什么什么什么最近特别多，有最美女教师啊，张丽丽，有最美公交车司机呀，有最美女会计啊，咱们节目当中也讲的好多了。说实在的，不希望啊。好人呢因为付出了代价才被大家认识。其实呢现在我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也关注这个跟见义勇为有关的事情，咱们国家也开始重视这个见义勇为了。过去啊，很多的我看到很多的一些报道啊，就这些报道呢相对来说有些负面。怎么个负面法呢？就是说这个人见义勇为之后可能受了伤了，可能丧失劳动能力了，结果最后呢可能给你颁发个证书，发个几百块钱，结果最后你的后半生啊就没有保障了。就是好人做了一件好事，结果搭进自己的一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天平是不平衡的。那么现在呢，国家是越来越重视这个见义勇为这个事件哈，怎么样去保障这些见义勇为的人他的将来的生活。但是我觉得这些只是一方面啊，国家的社会上的保障只是这些制度上的一些基本的保障。那么作为人啊，作为个体，作为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去怎么做，我们应该去怎么对待这些见义勇为的啊，热心肠的啊，好心人呢啊，是需要每个人去思考的。如果你说坏人他本身就心虚啊，这时候任何一个人啊站起来，男女老少那么多啊，说两句他还敢那样吗？拿着刀给他猖狂成这样啊，如果说每个人都这么冷漠的话，将来真的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凤啊，我这个月遇到了我的缘分，我终于脱离单身了，我有女朋友了，争取明年结婚。胆儿挺大呀，这个月有女朋友明年就结婚，明年得往后一点啊，别着急。凤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啊，最近一段时间也讨论关于这个闪婚的问题了。那闪婚呢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两个人在一起合适不合适，就即使是哈，觉得自己年纪不小了，也到该结婚成家的年纪了，但是呢也不能，千万不能马虎大意啊，不要再喊好人的心了，听了心里好难受啊。我们不做这样的人啊。说最近呢，东莞市有位先生可是被弄得好气又好笑。好气的是啊，他价值超百万元的宝马车钥匙被偷了。好笑的是啊，笨贼竟然不知道咋启动豪车。要说哈，现在有些高科技产品整的哈，花里胡哨的也是个好事啊。但是吧，咱有句俗话不这么说的吗？说贼不走空啊。难道说小偷偷了车钥匙之后没整开车就这么走空了吗？咱先来听听小偷是咋把车钥匙给偷走的吧。
钟先生是东莞市某写字楼一个公司的老板。7月17号中午啊，他回到三楼办公室之后呢，顺手啊把跑马车车钥匙搁到橱窗上，就去忙其他的事了。随后啊，办公室盗窃事件啊被监控器啊给记录下来了。监控录像显示啊，当天下午的2:45，一名短发男子大摇大摆地进入钟先生办公室。随后呢，这人呢双手叉腰啊，在办公室来回晃悠。因为呢，当天有2名工人呢一直在一旁装修，而钟先生呢又不在办公室，这工人就寻思这人就是钟先生老板他朋友啥的呗。这人啊，要说胆儿挺大啊，这真是的，似乎是吃准了工人也不知道他身份，然后外面人也不知道他身份，两头都不明白咋回事，变得胆儿越来越大呀。一会儿啊，从茶几上拿纸巾擦擦脸上的汗，一会儿呢又坐在凳子上装搁那等人，而这个眼睛啊四处就撒嘛呀，就寻思我啥时候伸手偷点呢。大约某日5分钟左右吧，这男的呀很快把橱窗里的车钥匙放到裤兜里了，并且淡定的离开了现场。这当天晚上啊，钟先生回到办公室，发现呢车钥匙没了，就到停车场用备用钥匙打开车门之后呢，发现驾驶座位曾经被调试，而且车内一部手机不见了。哎呦，谈及这个豪车躲过一劫呀，钟先生庆幸这小偷啊笨得可爱，要是他不会启动这辆车，估计啊早就把车开走了，那肯定是谁不知道啥玩意儿好啥玩意儿便宜。由于啊手机内存有一些公司的资料，钟先生呢已经通过有关软件很快找回了丢失的手机，发现呢小偷于当天下午5点左右把手机卖到了一家手机店。当然对于小偷光天化日入室盗窃还想偷走豪车，钟先生很是气愤，说太猖狂了。钟先生说他决定啊出资10000抓贼，只要能提供线索并且协助调查将给予知情者报酬，还强调会遵守承诺兑现奖励。这玩意儿你说10000块钱要我说吧，这钟老板啊就应该把自己的那个写字楼啊，你自己既然是老板哈，整的安保系统能更加全面一点，找个明白人是不是，门口有接待的，屋里头有个保安，是不是妥了？你写字楼那么大的地方，你这整的跟棉裤腰似的，松松垮垮，谁又能进谁又能出，那能行吗？哎，说起啊这钟先生私人悬赏10000块钱征集线索缉拿小偷的行为，有朋友就问了，说你说这事儿它合不合乎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警方说了，虽然说呀很多时候悬赏缉凶是由警方或者是相关政府部门公示的，但是呢目前也没有明文规定说不允许公民自行悬赏征集线索破案，钟先生的行为啊并不违法啊，也可以合理。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过会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好，
11: 知道
10: 了知道
11: 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
1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9: 祥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9: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遇见和告别，博远最新的遇见和告别在期待中呢惊喜的上线了，温暖的声线娓娓道来，一同来谱写那关于遇见和告别的故事。提起遇见，你会想到什么？是盛夏清晨的蝉鸣，还是有漫天星光夜晚的操场？是穿着校服的灿烂面庞，还是明媚阳光下的教室？是青春气息的开学典礼，还是烈日炎炎下的军训？提起告别，你会想到什么呢？是空无一人的教室，还是大声的一遍遍呼喊着的再见？是抛在空中的学士帽，还是熬过日日夜夜完成的毕业论文？是拖着行李的背影，还是关上的再也没有机会打开的门锁？六月，风里都充满着夏天的味道，蓝天、微风、蝉鸣、青涩懵懂，阳光单纯的少女少年们总是为作业而发愁，总是有很多的疑问，总是急着长大。殊不知啊，今后经历的每一个夏天，没有哪一个会如今夏。告别了美好的校园时光，遇见了新的期望，充满着对未来憧憬和畅想，也是对未来的一切感到迷茫，带着回忆，带着遗憾，带着想念，带着赤诚，向前大步走吧，不要怕，前路漫漫亦灿灿。

后来他让我明白，原来我也值得被珍惜。那最后的人真的可以不是你。后来我保护着我，让我勇敢说出我愿意。那首歌可以不是可惜不是你。也许我们都曾在感情里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如果有机会给过去的自己一个拥抱和问候，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是那句一切都会过去，还是告诉他这一路走来究竟什么是爱情幸福的原因？张远参与创作的单曲《可以不是你》，用真诚细腻、高辨识度、富有层次的声线，与当下爱情观高度契合的精神内核，以及深入人心的旋律，把一个人的爱情里的成长娓娓道来。从努力走出过去的挣扎，到勇敢拥抱幸福的心声，再到自我成长与救赎的人生感悟，每个阶段的心声都汇成了那一句都会过去。也许在这个时代，不再为爱而卑微，懂得珍惜自己才是真正的救赎。希望那一句可以不是你的呐喊，能让每个曾经在故事里的人努力愈合的人，在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曙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可以不是你。

观雪是影视剧《墨雨云间》的片头曲，由著名影视编剧、制作人于正作词。那华语流行音乐的女歌手甜蜜天后王心凌演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观雪》。

乌兰特雅演唱的歌曲《愿你长大成人》，深情温柔，婉转动人，饱含对幼子的祝福和深情，让人感动。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愿你长大成人》。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孙庆啊是个单身汉，一个人租住在老小区，对门住着韩哥两口子。平日低头不见抬头见，见着了就要打个招呼。这天晚上呢，孙庆正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韩哥。韩哥说，你嫂子新蒸了包子，给你送来几个尝尝。孙庆一看，连忙说，这也太多了，我拿一个尝尝鲜就行。韩哥说，就几个包子多啥。说着他把一袋子一个劲儿地往孙庆手里塞，孙庆只得接下，连声说着谢谢。

关上门后，孙庆见包子还是热的，就拿了一个，放进嘴里咬了一口，这才发现竟是豆包。他虽然喜欢吃包子，但仅限于咸味的，甜味的呀，可是一点都不喜欢。勉强吃完一个豆包，孙庆呢，就将剩余的放到了桌子上。第二天起来，他一看手机，经理啊发来消息，让他临时出一趟差，今天上午就要出发。孙庆呢，赶紧收拾行李，正准备离开家时，他突然想起了昨天韩哥送来的豆包。等自己出完差回来，豆包呢，兴许就坏了。再说呀，自己真不喜欢吃，他决定把豆包还给韩哥。

孙庆敲开了韩哥家的家门，那刚好韩哥的夫妻俩呀都在家。孙庆将手中的豆包递过去说，刚接到通知，我得出差，等回来这豆包肯定坏了，还是你跟嫂子吃了好些。韩哥愣了一下，建议说，你放冰箱里冻着就行了嘛。孙庆摆摆手，随口说道，要是再解冻，这豆包可就更难吃了。韩嫂听到难吃两个字，脸色都变了。韩哥见孙庆这般固执，只得把豆包接了过来。孙庆还了豆包，了了一件心事儿，这才放心的出发。几天之后，孙庆出差回来，傍晚时他再次敲开了韩哥家的门。韩哥见到孙庆问，兄弟出差回来啦？孙庆点点头，把手提袋递过去说，烧了只烧鸡给你和嫂子尝尝。还没等韩哥说话，就听韩嫂在里面说，外面是孙庆兄弟吗？要是还没吃饭，一块吃一些得了。韩哥答应一声，冲着孙庆说，你嫂子发话了，进来吧。孙庆只得跟着韩哥进了家，到里面一看，挨着韩嫂还坐着个陌生的女孩。两人见到她都站起身来，韩嫂介绍说，这是孙庆，住对门儿，

这是陈香珍，我的一个小闺蜜。孙庆冲着陈香珍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韩哥挨着韩。

哥一起把烧鸡拿出来，往空盘子里一放，用筷子一拨，烧鸡就散成了好几块。韩嫂见状，抄起筷子笑着说：“你看，你看。”光顾着说话，吃吃吃。

夹了几筷子菜之后啊，韩哥起身去厨房端来刚热好的包子。孙庆一看，知道这是豆包。韩哥呢，刚把豆包放下，陈向镇呢，就从旁边抄起一双干净筷子，夹了一个豆包，送到孙庆的盘子里。那笑着说，这包子可好吃了，给你尝一个。孙庆不好意思说自己不爱吃甜的，只能笑着说谢谢了。他把包子放在一边，想过会儿再说。陈香珍却盯着他说，快吃呀，包子趁热吃味道才好。孙庆有苦说不出，说了声好，闷头勉勉强强地吃完了这个豆包。刚咽下最后一口，陈香珍呢就又往他盘里放了一个，俏皮笑，看你这么爱吃，再来一个呗。孙庆苦着脸吃完第二个豆包，已经吃不下任何别的东西了。吃完饭又聊了会儿天儿，陈向真就告辞走了，孙庆也回了自己家。他坐在沙发上猛地打了一个饱嗝，觉得嘴里满满的豆包味儿，胃里不由得一阵翻腾。在韩嫂的这个撺掇下呀，孙庆和陈向真吃饭时就加上了彼此的微信，后来俩人没事儿就聊上两句。有时陈向真来找韩嫂玩，那韩哥呢就把孙庆叫过去，这一来二去的，两人竟走到了一起。两人办完婚礼后，陈香珍问孙庆，你还记得我给你夹豆包的事儿不？孙庆点了点头。陈香珍笑着说，其实啊，我是故意想看你出糗的。孙庆一愣，陈香珍说，韩嫂不是说你来之前我们正在讲你的事儿吗？其实就是在讲那你把豆包还了的事儿。韩嫂说，你真是个直肠子，一点弯弯绕绕都没有，直接就对人说了豆包难吃这样的话。所以啊，我故意把豆包夹给你，看你咋办。孙庆伸出手捏了捏陈香珍的鼻子，假装生气地说，我现在想起来还有股豆包味呢。陈香珍挣脱孙庆的手，认真地说，你可得好好感谢那些豆包，要不然我才不会搭理你这个闷葫芦呢。孙庆一下子愣住了，那听陈香珍说完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呀，那一天陈香珍去韩嫂家，是韩嫂想给她介绍男朋友，谁知呢对方竟然爽约，临时说不来了。恰好呢，孙庆敲门来送烧鸡。陈向真刚听韩嫂讲了他还豆包的事儿，觉得这人挺有意思，就故意用豆包来逗他。没想到他一声不吭，硬着头皮吃完了。陈向真当时心里啊就有些异样的感觉，韩嫂看出了端倪，索性呢就将错就错，撮合他俩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陈香珍发现孙庆为人憨直、诚实可靠，这才决定托付终生。讲完这些，陈香珍呢假装认真地说，说实话，要是再给你豆包，能不能吃？孙庆很是庄严地回答，只要是媳妇儿给的，一定吃。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用心良苦》。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这一时段的爱情海情目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血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到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上回书啊，咱们讲到了金甲铜环领着回文就回走了。到了晚上，老王爷一合计，哎呀不对劲儿啊，他有点回味过来了，我让这俩官差给骗了呀。这瘟疫啊就是传染病，既然他们看押的人得了传染病，可他们俩怎么就没染上呢？不行，明天呐，我得秘密的审一审这个配军的来头。罗王爷他想连夜派人把金甲铜环给抓回来，后来一合计，这么晚上哪儿找他俩去？算了吧，我只要手里边有秦琼这张牌，我就能把这个事儿搞清楚。第二天早晨，他就把这个

0: 传信儿的小喜子叫过来了，小喜子，带我一支令箭，再领一些我手下的亲兵武士去城外一个道观，就是那个独眼老道住的地方，把那个配军立即给我带到我的龙王府，我要亲自审一审这个配军。是王爷，这小喜子领令就走了。那么这一功夫，秦琼干什么呢？秦琼啊，现在正睡懒觉呢。昨天晚上，秦琼可喝多了。怎么说喝多了呢？这些哥们儿这高兴就是甭提了，金甲铜环也没走，他们不能让金甲铜环走啊！你也不差一天两天了，你呀跟我们再多玩两天，这回咱们这个秦二爷呀可躲过这一劫了。过两天，这罗王的老婆子和罗王的俩儿子在旁边再给他撤撤火，这一百杀威棍的事儿就像一张纸啊接过去了。这12个棋牌官一个也不少啊，上狮山、下玉山，还有尉迟南、尉迟北、唐万人、唐万义、党世仁、党志杰、上回忠、下回齐、毛公遂、李公旦，他们聚在一块儿啊，朋友之间呐都是知性者同居。这个史大奈也跑来凑热闹来了。史大奈一听说，哎呀，这秦琼是你们的哥们儿。也是我的哥们儿啊，在擂台上，我知道他厉害呀，他让我了，要不这罗王怎么能封我个辕门关呢？我也得感谢这个秦二爷呀。大家伙一看，好吧，既然都是朋友，哥们儿在一块儿是开怀畅饮。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高兴一喝酒，这情绪上来了，酒可就喝多喽。他们也不合计合计。老王爷就能那么好糊弄？一旦他转过弯来，他一定得把这事儿弄清楚啊！这一晚上，老王爷缓过神来了。哎呀，我被这几个小子给耍了！这一大早，王爷府的亲兵武士就由这个小喜子带领来到这儿，带秦琼、秦叔宝来喽。这一下子把他们堵个正着。小喜子认识他们呢？哎，我说，这一个山神土地庙，也就是一个独眼老道住的地方，怎么这些棋牌官都在那儿呢？啊？难道王爷怕你们得传染病，给你们隔离在这儿了？不对呀，王爷昨天说的就把这个配军隔离在这儿啊！
1: 你们怎么赶到这儿来了呢？小喜子机灵着呢，
0: 他猛然间想起来了。
1: 看来你们呐，好像都通了气儿了。你们是一块儿要骗咱们王爷呀？他带着王爷的令牌，谁敢拦挡他抓人呢？都得配合配合呀。结果小喜子到这儿，不由分说就把秦琼带走了。
0: 带走了之后，这些棋牌官可就蒙登转向喽。哎呀，这得怎么办呢？咱们得想办法把秦二哥救出来呀！这都是咱们给秦二哥找的麻烦呐。再说弄不好，咱们也得被牵连进去呀。大家伙这眼神啊，都盯住了这棋牌长了。棋牌长现在呀，也直拍脑门子，怎么拍也不能把秦琼拍回来呀。史大奈呀，直筒子脾气，要我看呐，王爷府的守备比不上阴安殿。要我说呀，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到王府把秦琼、秦叔宝给抢出来。大伙一听，那可不行啊！秦王爷手下有18万兵马呀，手下的左路元帅、右路元帅，还都是朝廷派来的。大将军，咱们能跑得出去吗？这是妄想啊！咱们还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既把咱们二哥的命保住，还不能让二哥的身体受到伤害。这两个棋牌长多多少少的比他们有头脑。来来来，别着急，咱们呢研究个方案，看看怎么能把咱们秦二哥安安全全的给他救回来。他们大家伙在这就开始研究上了，他们的中心目的咱就不用讲了， 就是想不让秦琼受到伤害，还得安安全全，还不能受到皮肉之苦。他们在这正研究这方案呢。那眼下秦琼怎么样啊？秦琼被带到罗府去喽。他一进罗府，正巧被罗成看见了。罗成一看，坏了，这下子可糟喽！我这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画虎不成反类犬呐！我想利用我老娘想娘家人的机会，正好这个配军姓秦，我就跟我老娘瞎编了这出戏呀！一旦这秦琼在我们家里边被这个我爹给审出来，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我就成了不孝之子了。我用什么事儿骗我老娘都行，我就不能用这个秦琼一个配军来骗我老娘啊！我把配军说成我老娘的亲侄儿，我这不是把屎盆子扣到我自己个头上了？哎呀，这怎么办呢？罗成真就不知所措了，他太了解他老爹了，把秦琼弄到我家里审，一定是我爹掌握证据了。秦琼过去我连面都没见过呀，我爹一审他，再大刑一伺候，他一交代不都全露馅了吗？也不知道我这个干哥哥跟他们呢究竟是怎么研究的。现在凡把我弄个不孝之子的罪名，可是罗成他必定是个孝子啊。他思来想去，得了，别合计那么多了，眼下我还有一线希望，我赶快到我老娘的跟前，给我老娘一下跪一磕头，我这一认错，我先把这事儿跟我老娘先坦白，我坦白从宽嘛。我爹要是一追到底的时候，起码我老娘能给我打打掩护啊。讲到这儿啊，他噔噔噔噔，他就往后院跑啊，跑到后院正好看见他老娘了。娘，娘啊，哎呀，孩子，我正要找你呢，你爹到底那事儿怎么办的？昨天回来好像他唉声叹气，我也没敢问他呀，不知道他给你表哥是放了还是加罪了。罗成听到这儿，扑通一下子给他老娘跪在地了。娘啊，我对不起您老人家，我该死，我该死。说着话他就打自己嘴巴。孩子，你这是怎么了啊？老太太赶快抱住了他儿子的脑袋，你起来，你起来呀，你跪在这儿，跪得娘心疼啊。娘啊，你要是不能答应我，我就不起来。娘答应你，娘什么事都答应你。那我只能跟娘您实话实说，您总说梦见我舅舅，梦见我姥爷，我还打着你救我表哥的幌子，我是这么顺着杆往上爬呀，我哪知道什么秦琼啊，什么秦父的。娘啊，我对不起你啊，我没做梦，没那码事儿，我是借这个机会想让您在我爹面前为这个秦琼秦叔宝求求情。他这个秦呐，是山东秦，跟我外公那个秦根本就是两码事儿，都是我那个干哥哥在我面前瞎忽悠，说这个人怎么怎么好，我就上了当了。正好您又说经常梦见您的哥哥、您的嫂子，还梦见您的娘家侄儿，我就顺着这思路编的这件事儿啊。这个配军确实姓秦，可他根本就不是我表哥，不知道您跟我爹是怎么说的。我就说我想娘家人了，我这些日子总做梦说我娘家侄儿姓秦，叫秦叔宝，他是老秦家的小三儿，你爹哼一声就出去了。我一合计你爹这人呐倔脾气，我再说多了也没用，既然他知道那是我的侄儿了，他一定会网开一面呐。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他的晚辈呀。娘啊，我到这儿来给您赔不是，您可千万别相信这个秦琼，他跟我表哥根本就扯不上关系，我就是到这儿啊先跟您认个错，一旦我爹要追我的责任呐，您好替我搪塞一下子，您就说你想娘家人了，是您做梦梦见的，我爹就不能再追我的责任了。好好好，孩子，那我就按这个意思跟你爹说，不过儿啊你得过来啊，娘跟你说说心里话吧。说着话老夫人就把罗成 搂在怀里了。儿啊，媚娘一直想跟你把这些话都交代交代呀。你爹他没良心呐，这个姓秦的要真是你的表哥，他要把你的表哥弄死，他就是忘恩负义之人呐。想当初你爹没到幽州之前到处投军，到哪儿也不得力呀，不是遇到这个事儿，就是遇到那件事儿，到处碰钉子，后来落到了马鸣关。到马鸣关的时候，挎兜比脸都干净啊，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只能在市场上靠打把式卖艺为生。那么个大小伙子又武功高强，连口饭儿都混不出来，你说他能不着急上火吗？结果就病倒了。在马鸣关他是举目无亲呐。那时候你舅舅走在那儿就看见了，你舅舅当年是威震马鸣关的大总兵，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上前一看是个年轻人病得很重，就把你爹派两人给背回来了，又请郎中又找大夫啊，给你爹好一顿针治。好在你爹年轻气壮啊，还真把他治过来了。他就给你爹安排个棋牌官的差事，从此你爹在马鸣关就站住脚喽。一来二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验，你舅舅发现你爹干得不错，打仗又勇敢，是个人才呀。他文通孔孟之道，熟读兵书战策书，后来就跟你外祖父讲了。你外祖父当时是南朝的左班大丞相，你外祖父跟你舅舅一合计，让你舅舅跟你爹在教军场比试比试。你舅舅也使一条大枪，你爹也使一条大枪，你舅舅的武功非常的高强，不过你舅舅表面上还得让着点你爹，再加上你爹也确实有本事啊，咱们罗家是72路枪啊，那叫绝户枪，特别是那回马枪，那更是天下一绝。经过这次一比试，你舅舅又暗暗的让了你爹几招，你外公可就看中你舅舅这小伙子了，就这么着就把我许配给你爹了。啊，罗成听明白了，感情我舅舅本来那武功比我爹厉害，可我舅舅认可我爹了，在过招的时候一定是让步我爹了。我老爷一看呢，哎呀，这个小伙子不错，别看是个流浪汉待业青年，我女儿确实是丞相的女儿，尽管门不当户不对，可是这小伙子一定有前途啊。啊，就这么着我爹才娶了我娘啊。你爹跟我完婚以后日子过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可谁知道好景不长啊，有一天你爹回来进门就喝酒，喝完了酒就问我，你到底是在娘家这儿还是马上跟我走。我当时就弄懵了，难道你跟我娘家人翻脸了？这女人嫁鸡归鸡，嫁狗随狗啊，我只好夹个包啊，把东西收拾收拾，跟你爹就离开了我的娘家呀。后来又赶上杨坚篡了他姑爷的江山，他又要一统天下，到处都是兵荒马乱，你舅舅守马鸣关和虎牢关究竟守得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信儿，你爹也是守着什么关呐？后来因为你爹的本事大，大隋朝要一统天下，就给你爹封个燕山王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爹认个干爹是老燕山王，就是你的祖父，他叫罗运刚，他在幽州地面那可以说是威震四方啊。 当时

0: 隋朝为了稳定幽州，也只好让你爹世袭了这个燕山王。再说大隋朝有什么事儿，你爹也是一马当先。为保大隋朝，你爹也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啊。就这么着，你爹就成为这镇守燕山的北平王了。罗成听到这儿，哎呀，看来我们家还真欠我舅舅的人情啊。没有我舅舅，怎么能有我爹的今天呢？娘啊，既然这样啊，我已经跟您老坦白了，这回来这个沛君秦兄秦叔宝，他可不是我老家的人呐。今天我爹在自己的王府要亲自审这个沛君，我爹审的时候一定要追究我的责任。娘啊，咱娘俩先到我爹那个大堂，大堂后边不有屏风吗？咱娘俩啊就躲到屏风的后边，一旦他要抓我，你就出来呀、啊，你就把责任揽过去了，你就说是你的主意，我爹呀绝不能把你怎么样。他娘一听，那好吧，咱俩马上悄悄的就到你爹审案那个后堂啊，在屏风后先躲着，听听你爹到底怎么审的。好了，娘，我这就扶您去啊。就这么着，娘俩啊真就到他家私堂的后边有个屏风，用屏风这一遮挡，娘俩呀就在屏风后边坐着等着，看他爹怎么审这个秦琼秦叔宝。这功夫秦琼已经被带到王府的大堂了，就听罗毅一边审着秦琼，一边把秦琼问个闭口无言。秦琼啊，你这钱太大了，用钱买通了你在潞州的官府，一路之上你又买通了金甲铜环，你又花大笔大笔的银两买通了我手下的中军官杜叉。今天本王爷是想成全你，没在延安殿审你，我就担心我在延安殿把这事儿都审出来，涉及到我的家人，这面子过不去呀、啊！我作为王爷，我连我的家人都看不住，那成何体统啊！就因为这个，我才把你带到我的家里来审你。你放明白点，我越过了有关你的一些行文，我也知道你当过官差，这官府衙门的规矩你也不是不明白。你如果坦坦荡荡的把这些事儿都给我说出来，到底花多少银子，给中军官花多少，给来回跑道送信儿的那个小喜子花多少钱，给我儿子罗成花了多少钱，你一项一项的给我交代明白，我绝不会重责于你啊。我这是给你一个机会，我不是不恨你这种人，我是希望你能如实的交代我家人是怎么受贿的，我要让他们远离这些恶习呀、啊。如果你继续蒙骗于我，那我对你定斩不饶。
1: 秦琼一合计，事到如今了，我就得挺到底了，我绝不能出卖朋友啊。秦琼在那是一声不吭啊，他越不吭声，这老王爷是越来气，啪一拍他桌，把朋友交代出去呀、啊。要说秦琼够意思呢，什么时候体现？就在关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呢。秦琼在那是一声不吭，他越不吭声，这老王爷是越来气。来人呐，在大刑伺候。这刑具就摆上了，王爷家法呀也用刑具。你可别小看家法这刑具啊，家法这刑具一点儿也不比衙门的刑具差呀。当这些大铐子大

0: 油、大挂、大凳子、大烙铁、大火盆，火盆里边是炭，炭烧红了好，放烙铁啊，一样一样都摆上来了。秦琼照样是气不长出，是面不改色呀。这功夫就听王爷又喊了一嗓子，把杜叉给我押到堂前。秦琼一合计，完喽，要是把杜叉押来，我把杜叉就坑了，杜叉是为了我呀。秦琼想到这儿，哎，有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你看他正跪在那儿，他用这双腿啊往前移了两步，王爷，我有话要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就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月儿斑斑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凡家夫妻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上文书啊，咱们讲到了，老王爷可真红眼了，他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查清楚。他就想知道知道，这个杜叉在他面前是忠心耿耿，还救过他的命，可是为秦琼的事儿啊，都活动上了，甚至说连我家夫人他都买动了。你说这个杜叉可不可恨吧？我今儿个不光要收拾秦琼，我还要收拾这个杜叉。既然你在我手底下忠心耿耿，你可不能贪赃枉法呀。你没看这大隋朝乱乱糟糟的，我就是为大隋朝立下再大的功劳，我也是外白鸭。隋朝天子派来两个大将军在我身边，天天监视我的一言一行啊。你真要是给我惹出大麻烦，就让朝廷抓住话把了，弄不好我就因小失大呀，被朝廷找个理由就祸灭九族了。当他问到秦琼、秦叔宝，你究竟在杜叉身上花多少钱，秦琼一声不吭啊，把杜叉带上来。他刚说完这句话，秦琼赶快用双膝前行2步。王爷呀，我有话要说。好，秦琼啊，你这回明白了，那就如实招来吧。王家千岁，我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差役呀，我说白了就是个捕快头。请问王家千岁，你这手下的捕快头一年有多大的俸禄呢？啊，罗王一听，我手下的捕快头一年到头的俸禄也就是100两银子。那我再问问王家千岁，我的俸银加在一块儿也不比你手下这些班头捕快的俸银高多少啊？我还要养活老婆孩子，还要养活我老娘，我能有多大的鱼头啊？我就不信你在他身上不花钱，他怎么能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到处活动，为你开脱罪责呢？王家千岁啊，要说杜叉为我上下打点这个事儿，根本不可能。不过杜叉他知恩图报这个事儿，我秦琼还相信。 他一定能做得出来呀。什么什么什么，他为你托人是要报你的恩情。对呀，他什么时候欠你的恩情？王爷，你能不能容我一句一句如实道来呢？王爷一听，这还真有戏呀。这个杜叉为什么要报答山东来的沛军呢？王家千岁，是这么回事儿。王爷听到这儿啊，是目瞪口呆。当时在山里边打猎，三只老虎围着他，他手下的亲兵卫队当时离他还远，正是这个杜叉救了他的命啊。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真要那样，这个班头是个可敬之人呐。你说的是实话吗？王家千岁啊，本沛军要是有半句不实，情愿被你立即开刀问斩。王爷抬头看了看，小喜子，本王的令传下去了，为什么还不把中军官带到堂前？
12: 马上就到了，王爷，您呢别着急。原来这小喜子，他怕杜叉呀到这儿吃亏，他得先想办法找老夫人去，让老夫人赶快来为杜叉求求情啊。这老王爷一翻脸，一定得把杜叉打个皮开肉绽呐。当小喜子去找老夫人的时候，一看老夫人正在堂口屏风后边听王爷审这个沛军呢，他上前没敢吭声。就在这功夫，他听老爷喊让他赶快去传杜叉，他不敢耽搁了，马上他噔噔噔噔噔去传信儿去了。时间不大，杜叉真就被带上来了。杜叉扑通给他干爹这一跪，杜叉呀，我问你，这个秦琼秦叔宝你认识吗？杜叉一听有点发懵，我是说认识啊，我还是说不认识啊？他是个直筒子人呐，他也没有那些歪门道啊。他一合计，得了，我就实话实说吧，爱咋咋地吧。我王家千岁，我干爹呀、啊，他就是我二哥呀，能不认识吗？什么？你二哥？他姓秦，你姓杜，他怎么成你二哥了？哎呀，干爹，王家千岁呀、啊，我们俩是过命之交，他活我就活，他死我就死啊。交朋友，咱不就得交肝胆相照的朋友吗？这肝和胆要在一块儿，你说把肝拿去了，胆还有什么用啊？我跟他就这么大的交情，

0: 我也不说你说的是假，我要见见真章。干爹，王家千岁，您要怎么见见真章呢？你既然说你的枪法是你这个秦二哥教的，那本王就要见见真章了。去拿一条白蜡杆子。
1: 是。
0: 这杜叉呀出去就拿了一条白蜡杆子，你把这个白蜡杆子交给你这二哥秦琼啊，你把你交给他的本事练一练，让本王我验验货总可以吧。王爷心想，这样一来我就有把握了，你再想唬就唬不住了，你再像昨天你那俩朋友什么金甲铜环一说得什么传染病，把我吓得够呛，就给你来个隔离呀、啊！我才不上那个当呢，我先看你这件事啊是真是假，假如你这个枪法是假的，我再追究你和金甲铜环欺骗本王的罪责。这个王爷心里明白，你真要是一条好汉，这枪法确实是你交给杜叉的，我就给你一笔勾销了，要不我就堰河水勾起老兵牌，把你欺王之罪给你列成罪状，定你个死罪。这是欺骗王爷都能定罪，这要欺骗皇上啊，那就是欺君之罪喽，罪就更大了，弄不好就是祸灭九族啊。再说这王爷心里有数，你不用练，行家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了。秦琼把这个白蜡杆子接过来，他就把交给杜叉这招数重新又耍了一遍。当他一收势，你再看王爷这脸上多多少少的就有点笑模样了。他这个笑模样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倒不是因为他非常仗义交给杜叉一套枪法，他是从秦琼这枪法当中看出点门道来。什么门道啊？有点跟他大舅哥那个枪法套路差不多少啊，他就抱着另外一种心态了。他这个套路对呀、啊、他又姓秦，可是出生地不对呀、啊、他是山东济南，我舅哥在马鸣关那带呀、啊、
2: 秦琼啊，王家千岁，本王问你祖居什么地方啊？
0: 我家祖居马鸣关。
1: 哦，
0: 怎么你是济南人士呢？
2: 我们是后搬到济南府的。
1: 本王再问你，你父亲过去是干什么的？
2: 父亲在前朝是马鸣关总兵，曾经镇守马鸣关。
1: 他叫什么名字？
2: 恕个罪说，我父亲姓秦，名仪，字鼎臣。
1: 你祖父怎么称呼？
2: 我祖父他老人家官拜南陈的太宰。孩子恕个罪说，
0: 鼎秦名旭，表字东明。
1: 王爷听到这儿啊，
2: 赶快一挥手，都给我退下。
1: 哗啦一下子，
0: 你看这些小兵主还有这些虎彪彪的大汉呐，
1: 一个个全都退下去了，这堂上就空了。哎，那杜叉呢？杜叉也跟着退下去了，他也得听王爷的令啊。这堂上就剩俩人了，秦琼心里也没底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也有点发懵了。
0: 你娘可在？
1: 在呀、啊、
0: 你娘身体如何？
1: 我娘身体硬朗着呢。
2: 本王再问你，你父亲他们一共兄弟姊妹几位呀？
0: 我爹只有哥一个，不过我还有一个姑姑，那是我爹的亲妹妹。
1: 你姑姑嫁给谁了？
0: 我姑姑嫁给罗家。
1: 你知道

0: 你姑父大名吗？我没见过我姑父，就知道我姑父姓罗。恕个罪说，我姑父叫罗延超。你一直没见过你姑父吗？回王爷，小的确实没见过。据我母亲说，我姑父当年是不辞而别，不知道。他因为什么原因就走了？是跟我姑母一块走的。我那时候还小啊，至今姑父姑母音信皆无，究竟活没活着，还是流落何方，我全然不知。秦琼说到这儿啊，还流下两行热泪。这功夫可巧了，由打后边啊，就上来一个老太太。到这儿就把秦琼抱在怀里喽，孩子，让姑姑，我可想死了。这可是真正娘家人啊，这老太太哪能受得了啊？是放声大哭啊！罗毅他必定是经过世面的人，孩子，啥也别说了，怎么还不给你姑母跪下呢？这老太婆就是本王的夫人，是你的亲姑妈，我就是你的姑父啊！怎么？秦琼啊，她真就有点儿蒙圈子了。她姑母马上就喊了一嗓子：“孩子，延超就是你姑父，他现在叫罗毅啦。”秦琼这才缓过神来，得了吧，姑父姑母。孩儿给二老请安了，这外边的人呐都听明白了，最高兴的就是这个杜叉呀，杜叉赶快扯了扯他那个干弟弟罗成的衣角，弟弟啊，还看什么呢？这回我跟我二哥可是正经八百的哥们儿了，你也有了哥哥了，这俩呀。腾腾腾腾就跑过来了，我说，哥哥，我就是你表弟罗成啊。我说，二哥呀，我这回呀，可是你真正的弟弟了，我是你姑母的义子啊。这一家几口人呐，可下子团圆喽，这可是悲喜交加呀。你说是喜事是悲事吧？喜事呢，姑母。侄子、姑父、表弟、干表弟，这一下子见面了。可悲的事情是，秦琼啊，至今还是个配军呐，还没挨100杀威棍呢。这老王爷不是执法如山吗？看看这100杀威棍，你怎么打吧？这个杜叉呀，还能够火。爹呀，您执法如山呐，您军法严明。这100杀威棍呐。我亲自给你打，就看干爹你啥时候下令了，我去找棍子去啊，把老王爷弄得哭笑不得。杜叉，你给我回来！我不回来，你不回来干嘛去？我去安排伙食去。对呀，这中军官也管伙食，这也是他分内的事儿。这杜叉安排伙食，那能差得了吗？一道山东的齐鲁大菜。孔府全家福，不大一会儿就端上来喽。这回来个全家大团圆呐！这丰盛的酒席一摆上来，全家人都围的是团团的坐好了，一边吃一边聊啊。罗王非常高兴啊，就问起秦琼发配的缘由。秦琼呢，就把误伤人命的事儿重新说了一遍。好，你呀。开个清单，我再写封信，把你的简，还有马匹，还有些物品呐，我让他们立即给你送过来。不用了，那俩解差呀，一个叫金甲，一个叫铜环，他俩还没走呢。啊，他俩还没走呢，是这么回事。那好吧，就让他俩再跑趟腿儿，把这事儿给我办明白，带上我。北平府的行文越快越好，把这些事都安排完了，大家伙还得在酒桌上近乎啊， 紧接着，秦琼啊，就跟他姑父和姑母还有表弟聊起了当年马明官被迫，他们母子又怎么流落到了济南府。姑父啊，那时候我父亲为国尽忠了，父亲战死了，母亲也没有办法啊，老管家齐安也跟我们流落到济南府啊。好在老管家齐安他真刻苦啊，把我父亲的这功夫都掌握了，他让我背剑谱，又教我练熟铜剑，我跟齐安都学过来了。当时家里边生活十分困难呐，我母亲靠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齐安呢给人家打零工，还能卖点大饼，就这么着勉强维持生计呀。当我长到18岁那年，历城县衙门正好要在社会上招聘捕快，凭我的一身本事到那报考，这一考我考个第一，没几年的功夫我就当上捕快的班头了。后来由于我办案认真，又得到县太爷的奖赏，时间长了，一些有名的响马还有江湖上的一些好汉都成为我的好朋友了，我这名气也就越来越大了。经过我亲手办的案，只要邪恶的我一律打击，只要被逼的我一定给他留一条生路，我给他们留出路，我也是给我留出路。他们有些人当响马也是被逼无奈，整个的大隋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啊，这些贪官污吏仗着他们的权势残害黎民，欺压百姓啊。我尽管在衙门中当差，我也痛恨这些贪官污吏，我跟这些腐败的官员一直对着干，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当响马的这些人，我是得饶且饶，得过且过呀。这些朋友也是十分重情重义呀，他是毫不保留的把这情况都说出来了。他姑父姑母听完了，老两口子都非常高兴，尤其是他姑父，哎呀孩子，尽管你们娘俩受了不少罪，遭了不少苦啊，值得庆幸的是你爹的剑法没有失传呐，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罗成啊，这回你表哥来了，你跟你表哥好好学习秦家的剑法呀，这秦家的剑法可以说是天下一绝呀。你们哥俩没什么事啊，就在府里待着，你把罗家枪传递给你表哥，你表哥把秦家的撒手剑再传授给你，你们哥俩相互之间传授武艺。可有一点一定要记住，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领你表哥到市面去闲逛，有什么需要办的你们就直接找杜叉，这杜叉进进出出不受别人的注意，你表哥和你要是经常出入啊，很可能被这两个姓武的他们手下的爪牙发现呐。咱现在要处处啊防着他们，这朝廷的事儿你们也不要多问，我有我的主张，暂时咱们跟他呀还不是一条道上的，你们轻而易举的不要惹乎他们。我说的这话你们都记住了吗？姑父啊，我记住了。叔宝啊，你要格外的多加小心呐，你配军的身份到此就算告一段落了，到北平府怎么裁决是我说了算，外人就不用他们了解太详细了。再说这个武魁还有这个武亮，他们俩可是朝廷派来我身边的两个眼睛啊，我严格的要求你们两个也是为了从长计议着想啊。说话之间他看了看旁边那杜叉，杜叉呀，你在外边爱吃吃喝喝，喜欢交朋好友，我告诉你啊，交人的时候千万得长正眼珠啊， 干爹呀，你放心吧。
1: 放什么心呐？你知道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立即传本王爷的命令，让那12个棋牌官立刻到我的厅堂。
0: 杜叉赶紧去传令。
1: 当然了，这个中军官哪能随便传令呢？他得让这个小喜子去呀。这小喜子颠和颠和的就把这令传下去了。
0: 时间不大，这12个棋牌官就过来了。他们一边走一边合计，坏了，这回啊，咱几个
1: 非得挨个让人家一顿胖揍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其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

0: 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好，
3: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4: 杨宗峰回到三元山的新宫，刚到门前，迎面正碰上贺黑。原来这小子派王世祥看宗峰，王世祥不是被宗峰给杀了吗？他这一识兵，贺黑绿对宗峰更起疑心了。他侄子丢了还不敢声张，这叫打牙往肚子里咽。因为宗峰是萧太后的外孙子，没抓住真凭实据，他不敢说什么，只有一个暗中派王世禄跟着。宗峰下山，王世禄就给贺黑绿送信了，这个家伙在门前等着，想要察言观色，来看看这个麒麟子到底是不是奸细。他看着杨宗峰微微笑，少将军上哪儿去了？

蒋东风看着他，心里就别扭，强作镇静。巡镇去了。巡镇去了。那么谁叫你去的呢？这个你管得着吗？我黄姥姥叫去的，我去问他呀。贺黑利心想，谁敢问萧太后去？毕竟瞎话他。谁派你去的嘛？我倒是不想过问，不过奉劝您几句，你可是公主所生金枝玉叶的孩子，办事可不能吃里扒外，胳膊肘朝外撅呀。杨宗纯就明白了，这个老东西对我生疑心了。不过没什么，糊弄到降龙墓到手，我一走，掉过头还宰你呢。哎，贺大人，你说这是什么话呀？王强还要说几句，杨宗连打里边跑出来，他一看不妙，上前拉住了宗纯，哥哥哥哥，快走快走，我找你有事。宗纯借机会躲开了贺恩，老贼知道不好，急忙派人去找韩昌。韩昌的帅帐设在三元山和天门镇中间，一方面呢，韩昌镇守天门镇，二来保护行宫的萧太后。贺黑绿请韩昌，不一会儿，韩昌来了，一见王强，王强就把宗纯的事儿说了一遍。元帅呀，虽然你们是亲戚，但是我不能不提醒你呀，家贼难防啊。刚才有细作来报，穆桂英今天派兵，看意思要打天门阵。这个麒麟子又跑上跑下的，是个事儿。哎，韩元帅，他们没有降龙墓，怎么能打阵呢？你不是说刚才那个麒麟子和杨宗莲下山了吗？能不能他们到山里为降龙墓而来呢？对，还真得小心点。好吧，我得和太后说一声，看看降龙墓还在不在。贺大人，你到镇中给严荣军士送个信儿，今夜晚军卒不要睡觉，防备穆桂英来打天门阵。哎，贺黑绿点头，心的话，我得罪的仇人太多了，在新宫住危险，干脆我到镇中找严荣军士去吧。随后他领着王世禄进了玉皇镇。韩昌准备见萧太后问问麒麟子的事儿。此时天已到黄昏时候，杨宗纯把马匹兵刃准备好了，背着剑在行宫附近等着。不大会儿，黄凤仙来了，只见他一身软靠，披着粉红色的斗篷，牵着马，兵刃降龙木都挂在了德胜沟纽扣上。春行宫两人一见面，急急忙忙往外走，迎面正碰上韩昌，吓得凤仙慌忙往旁边一拐，宗纯也跟来了，韩昌也看见了，拨马奔着小夫妻俩来。凤仙说：“韩昌追来了，你快走，我对着他。”说完，把降龙木递过去。宗纯把降龙木接到手里，我走，你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到玄武镇去找我爹爹，劝他也归宋营。哎，你跟我一块走吧。不行，韩昌来了。那好，等我送完降龙木，也到玄武镇找你去，咱们不见不散。这个时候，杨宗莲一步赶到，我也到玄武镇去见我爹爹杨八郎。哥哥，你先走吧。好兄弟，你跟着凤仙姐姐走，听着没有？宗纯刚要上马，韩昌到了。哎，麒麟子，你干什么呢？凤仙把刀摘下来拦住了韩昌。不干什么，有话和我说吧。就这么，宗纯上马跑了。韩昌一看不好，冲着远处高喊：哎，快来人呐，麒麟子反了，快点追。出来十几名番将在后边紧紧追赶，韩昌也想追，黄凤仙拦着呢。没办法，韩昌在这和黄凤仙交手了。就这么，杨宗纯把降龙木带出了三元山的行宫，直奔天门镇。后边番将追呀，眼看离天门镇不远了，才看见宋朝的兵马全聚集在镇门前，不敢追了，纷纷回去。杨宗纯脱险了。
等来到穆桂英的马

前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甩凳下马，把降龙木递过去。穆元帅，给您拿回来了。穆桂英一看降龙木，喜出望外，把它接过来瞧了瞧。宋峰，你辛苦了。宋坚呢？他把降龙木给我之后，他打寒昌了。没有他我还走不了呢。我们约的到玄武镇见。那好，你歇会儿，早点到玄武镇去接他，他可有功啊。然后穆桂英把降龙木在空中一举，遵命，传我将令，今天要攻打天门镇，一鼓作气，一阵决胜负，冲！再看三军儿郎高举灯火把，亮似油铜，照如薄昼一样，大喊一声：“杀呀！”骑士如排山倒海这一样冲进阵门，穆桂英一马当先，左边大刀王怀宇，右边崔金帝，旁边跟着穆桐、穆铁，后边是崔百策。进阵之后，穆桂英用眼睛这么一瞧，左边青龙阵，右边白虎阵，青龙阵已破了，没有敌兵，就在这个阵里指挥打阵最好。中间是玉皇阵，但是一路上得扫平前边的几座小阵，方可进玉皇阵。所以穆桂英就坐镇在青龙阵内，叫众人攻打其他的大阵。再看杨家将杨宗尧、杨宗英、八姐九妹杨海峰、杨六郎、孟良、焦赞、孟定国、焦廷贵、何庆、佘太君、张金靖、李翠平、花思玉、云秀英、罗氏女、杜金娥、杨建德、杨继康、任道安、董铁锤、宋铁棒、岳胜、杨兴、郎前、郎万、杨宗保、杨宗奎等，分别到各个大阵去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冲进白虎阵，一进阵就见里边没人，宋兵胆子就大了，举着火把往里渡空，可是没走有半里地，就听到前边的军卒连喊带叫，劈等扑等，哗，倒了一大片。孟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刘哥怎么都趴下了呢？等等看看，后边的军队哗又上了一百，又走到方才那个地方，劈腾扑腾都倒了，有的死的，有的带伤，连着三次没过去。六郎觉得很奇怪，往前看黑压压的，什么也瞧不见，只是他们这个地方很亮，他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这怎么回事呢？六郎来到近前定睛一瞧，明白了，前面是个大沟，三丈多宽，一人多深，正好挡住进阵的道路，里边是伏兵，每人一根钩镰枪，这枪有一丈多长，一口马刀蹲在沟里，宋兵一过，有的刹不住脚掉到沟里，那是准死。等到沟边的呢，钩镰枪往上一伸，八往归一带，把腿就给削掉了。战马也是如此，你想扎他，他往下一蹲，你够不着，冷不防的往上一窜，把你刺伤，你准带伤，这是人家埋伏好的。书中交代，这个白虎镇的镇主叫马子陵，副镇主白天彪，还有杨四郎，战将十几员。宋兵一进阵，马子陵就看见了，把红灯一晃，翻兵翻将开始抓人，所以宋兵过不去。孟良、焦赞、杨六郎来到沟边看了看，不敢到近前。杨景的马可以过去，可是军兵过不去怎么办？六郎想起穆桂英拿阵图的时候上边写的明白，一进白虎阵，前边是壕沟，左边有木桥。哦，左边有桥，不过挺黑的，看不清。二位贤弟，你在这等着，我找着道。六郎单人顺着沟往左边去，走不太远，是个小山坡。刚到山坡，就看一员番将冲了过去，拦住去路，紧跟着后边的番兵举起了火把，哎，什么人，别往前走，再往前走要玩的狗命。六郎带马瞧了瞧，俺乃是杨景杨建昭，你是谁呀？副镇主白天彪。

白金彪是谁呀？是北国的大都督，现在是副镇主。想当初穆桂英到西西州搬兵求救的时候，白金彪在后边紧紧追赶，眼看又追上了，多亏崔百策射了这小子一箭，射在脑门上了。他受伤之后就进阵了，今天一看六郎来了，就明白了，打阵没什么说的，摆刀就动。六郎拨马躲开，一抖盘龙金枪去扎白天骄，两人大战有五六个回合，白天骄不是对手，拉败是刚想要走，杨六郎两脚踹蹬，马往前穿，赶了个马头碰马尾，盘龙枪照定这小子的眼心镜，砰就扎去了。你别看有眼心镜挡着，别忘了六郎这盘龙枪是宝刃呐、啊，当时扎个透胸膛。杨景阴阳把一合，啪，把死尸挑到马下。他的弟弟白天竹又上来了，打了没有三四阵，也死在了杨景的枪下。番兵慌慌向一败，焦战乐了，哎，军兵弟兄们那边有桥，快从这儿过哟。军兵们得了信，呼噜呼噜都从这边过。等过了这道桥，走了没有二十步，前边又一道壕沟拦住了去路，对面有番兵把守。孟良一看生气了，嘿嘿，又个沟，下边还有人呢。行了，我把你们都烧死了得了。他把火葫芦摘起来了，啪啪啪啪打了四下，弹出四个硫磺焰硝丸，打到了沟底下，碰到军兵的身上，噗，火就起来了。吓得这些个番兵哗往旁边躲，交代说多打点，都烧死就完了呗。哎，你懂什么老焦，我这葫芦里就不多的药丸，我舅舅说了，就这些药丸打净了就不给我了，那就打不着火，少着点吓唬吓唬就得呗。嗯，那也过不去啊。刘郎说别忙，我再想想。哎，对了，到了第二道沟右边有桥，来往这么去，嚯，又折到右边。刚到这儿，一员番将在这把守。孟良到近前，一个剃排骨，大斧子一抡，给个腰断两截，随后哗又冲进去了。这阵儿就听着周围四面炮响啊，哒哒哒哒，伏兵四起，呼啦一下子把三个人困在当中。这哥三个开始是抱团在一块杀，后来三个人杀散了，杨六郎被困在重围，被这番兵围个里三层外七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杨六郎虽然猛，可是一挑枪怎敌上百的人呢？刚把这些人打败了，又上了一帮，所以怎么地也冲不过去。六郎是真着急呀、啊！听听各个镇内金鼓齐鸣，杀声震耳，别来号角闷闷之响，自己这个阵要打不开，不是耽误事儿吗？杨六郎心里明白，杀到将台下就好办了，可是冲不过去。他带着这两员将啊，太窝囊了。孟良交战光咋呼，没真能耐，两人一个抡斧子，一个摆大枪，哎，谁敢过来，过来咬儿的狗命。这些班兵都不过去，但是他们两个也动不了地方。镇主马子林高兴了，坐在将台上一看，嗯，被困了，再过一会儿这三员大将不打自败。马子林正高兴呢，突然在身后来了一个人，手中停刀，噌就上了将台。谁呀？杨四郎。杨四郎就被困在白虎镇，原来在将台下有几座帐篷，杨四郎就被软禁在一个帐篷里，给吃给喝可不让出去，每天有两人陪着，实际是看着他。四郎在这呢，每天都可以听见操演人马和疆场的杀声，只是走不了，坐在帐篷里想老娘肝肠寸断，望代州两眼欲穿，可就是走不了，因为太后给马子陵一道旨意，四郎要是抗旨就杀，他要出阵你可调动阵中的兵，叫他死在白虎阵。杨四郎不走倒不是怕死，他盼望能够打开阵，

0: 家见面，直到现在音信皆无。今天白骨镇一乱，四郎可坐不住了。问看住他的将官，外边谁打阵？哈哈，军马，外边大旗上写的是杨字，大概是杨景吧。输赢如何？被困在重围，我们要胜了。那我看看去行不行？
1: 哎，不行不行不行！
0: 太后说了，您夺得回心转意就可出战，现在可不行，没有旨意。四郎一想，我六弟来了，我还在这看着呀，我得走。他站起来了，这两个一来，哎，您别走啊！四郎是真急了，两巴掌把这俩小子打了一溜滚啊！四郎往前近身，踩住一个小子的脖子，伸手蹭，把他腰刀给抽出来，随后冲出帐篷。这两个小子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跑了这还了得！他们在后边随后噔噔噔就追出来了。此时杨四郎出来一瞧，离他这有半里地，在高坡的地方有个石头搭的将台，两丈见八，三丈来高，上边有桌椅，马子陵坐在上边，眼前摆着五色灯，手里拿着灯正在晃呢。四郎再往远处看，阵中灯火通明，番兵番将围住一个人正在厮杀，后边还有两员将被困，进阵的军卒死伤大半。四郎想，怎么办？我六弟遇难了，我能看着不管吗？想当初金沙滩一战，我父亲、我的哥哥全没了，我苟且偷生，在北国又待了18、19年呢，我不够老杨家人。今天我应该立功赎罪，给他们帮帮忙。怎么帮忙？他扭头一瞧，将台后边有一凳凳的台阶，到上边把马子陵杀了，此阵就算破。对，想到这儿，他顺着台阶可就上了。他刚一上台阶，在身后嗖嗖飞来两只老箭，这是刚才看着他那两个人射的，有一只砰正射在四郎的腿上。杨艳辉疼得一咬牙，差点摔倒，又一挺身，噌来到马子陵的身后。等马子陵发现了身后来人了，四郎双手举刀奔着马子陵唰砍了下来，马子陵一声惨叫，人头落地。杨艳辉还想过去救杨景呢，但是心有力不足了，周围啪啪啪啪啪一阵的乱箭，杨四郎被射倒在将台旁。马子陵一死，大阵乱喽，番兵纷纷后退，杨六郎杀出重围，救出焦孟二将，然后继续往前进兵。暂且不提，再说玄武镇。玄武镇由何庆领着孟定国、焦廷贵带着1000名军卒往里冲。玄武镇的镇主王子初，副镇主韩冷和黄凡，韩冷是韩昌的儿子，有10员副将。何庆领人刚往里冲，迎面正碰上韩冷。韩冷这小子力大无穷啊，手中一条禹王槊跟何庆打了个平手。老将黄凡和孟定国、焦廷贵站在一块儿，兵对兵，将对将，打得不可开交，战了足有半个时辰。就在这阵儿，杨宗峰来了。宗峰到这儿，一来是等着黄凤仙找黄凡，另一个为救杨八郎。八郎就在这个镇里，等宗峰冲进来，有2员番将摆兵阵来扎宗峰。宗峰把毒龙戟抖开了，啪啪啪几下子，这两个人全带伤了，磨头就跑。随后杀兔重围，把何庆救出来。他想找杨八郎，刚一握身，寒冷拦住了道路。寒冷一看是杨宗峰，可就愣了。哎，你不是麒麟子兄弟吗？他俩是两仪弟兄，寒冷是大公主文静生的，宗峰是二公主铁镜生的。宗峰说，寒冷啊，我现在归宋营了，来救我八叔叔来，你快闪头到逃命去吧。
1: 那可不行，死也得守住玄武镇，我爹多了，镇在我带，镇要丢要我脑袋。我说麒麟子，你快躲开。
0: 嗨，我能走吗？我还为我叔叔的
1: 呀。要这么说，咱俩可就仇敌了，看硕不？
0: 禹王槊打杨宗峰，杨

0: 锋不敢碰他的兵刃，怕被磕飞了，所以躲着打。有些用三黄剑削他兵刃吧还不行，与王朔像个大拳头一样削不动，再把剑给崩坏了，所以两个人打个平手。哎，这个家伙只能智取不能力敌，想着这拉了个败事，寒冷随风就吹。这个家伙举起与王朔往前一砸，杨宗峰猛然一回身，来个败中取胜回马枪，噗，正点在寒冷的左胸。寒冷受伤败下去，杨宗峰擦擦汗水，刚想喘喘气儿，忽然身后呜金风左响，宗峰一回身，知道有着暗算，八一点灯，一口宝剑扑空了。他一瞧，来的是个老道，长个阴阳脸，手拿七星方门剑，斜挎个兜子，书出暗表，他乃是玄武镇的镇主，叫王子初，外号如意道长。完了，你也敢来破阵？说完一个仙人指路，奔杨宗峰面门点来。这回宗峰看明白了，老道是左手剑，这可厉害，你有剑我也有剑，我是三皇宝剑呐、啊！想到这儿把大戟挂上，抽出三皇剑往上一举，唰一道寒光，把王子初吓坏了。哎呀，这是宝阵，俩兵刃碰上，我的剑就完了，吓得抽回宝剑。杨宗峰一近身，一个秋风扫落叶，直奔王子初的脖项。王子初马往前冲，往旁一闪，两人交手在一起，打了有七八个回合。王子初躲闪不灵，两口剑擦啦啦啦一碰，王子初的剑掉下了二寸。宗峰以为这回行了呢，举剑刚要扎他，哪知道王子初伸右手在刀囊里掏出衣物，一扬手，哗啦啦啦。直奔杨宗峰。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王子初从兜囊里掏出一件暗器，打杨东风。这个东西叫如意金钩，后边是鹿筋绒绳，中间是五金链，前边是两个钩，锋芒利刃。平时钩蜷着，往外一扔它就张开，碰上东西自然就勾回来，往肉里搭。要是一带链子是越抓越紧，要不怎么叫如意道长呢？就是冲这个暗器起的。杨东风举宝剑往下落，王子初的如意钩可就到了。东风一看不好，右脚一点蹬，马往离火一扭身，针寸砰，如意钩正刮在东风的软肋下边。东风今天没穿铠甲呀，金钩一搭，肉皮可就破了。王子初一拉如意金钩，金钩没搭住，一脱落，可是从软肋到肚子给划了一道口子。王子初差点闪到马下，杨东风伤口鲜血直流，再深一点肠子都得够破呀。东风一看不好，手捂着伤口想往下带，那王子初收回了金钩，从另一个军卒手里拿过一口刀来，来劈东风。东风没办法，摆剑结架相还，鲜血顺着指缝往下直流。大战能有十几趟，东风就觉得头重脚轻，眼前发花，血流的太多，支持不住了，心里暗暗的念叨：奉仙呢，奉仙，你上哪去了？怎么还不来？来晚了，怕见不着面了。此时四更不过了，就在这阵儿，就听阵中一阵的大乱，有人高喊：黄凤仙反喽！黄凤仙跨马轻刀杀进玄武阵，因为黄凤仙放走了杨东风，韩昌就拼命了，和着姑娘整整打的能有半天的功夫，直到天门阵炮声轰鸣，杀声大作，韩昌不敢恋战，他才撤走。他一走，这些兵将也无心再战，都散去，黄凤仙才跑进天门阵。你等他杀到了玄武阵也不容易呀，那么大的地面上哪儿找啊？杀了个三出三入，把别人都救出来也没找着杨东风。最后冲进敌群一看，正是宗峰。杨东风浑身是血，哎呀，可心疼了。宗峰，杨东风听见这一嗓子，眼泪都下来了，看了黄凤仙一眼，兵刃一撤，眼前发黑，扑通掉到马下。王子初以为这是个便宜事儿呢， 刚想下马来取宗族的人头，黄凤仙就到了，妖道拿走，化道大刀一落，王子初人头落地，翻兵一乱。黄凤仙下了马，把宗族抱到自己的马上，把剑捡起来，随后驮着他跑到无人之处小荒山前。他把宗风放在山坡上，看了看伤，宗风哭了，把自己的战裙撕下一块儿连在一起，把伤口给系上。宗风一会儿杨宗风醒来，微睁二目，看了看黄凤仙，又来找自己那口宝剑。凤仙把剑给他送到手里，将军，你觉得怎么样？不怪我来迟一步，叫你受伤了。杨宗风微微的一笑，凤仙，你我三次见面，算是巧遇啊，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只说是打开天门阵救出我父亲，你我再成亲，现在看来我等不到那天了，你把这口三皇剑收起来吧，我的剑请你转给我的恩师，今生你我不能成为夫妻，来世再相会吧。将军，别说断头话，我把你送到镇外养伤去。我不行了。刚说到这儿，就听身后战马威武，铃声音响亮，有人高喊：“凤仙丫头，快跟我见萧太后请罪去！”凤仙战身回头一看，是他的父亲黄凡。杨宗风问：“谁来了？”“我爹来了。”“你等一会儿，我劝他归降。”凤仙站起来，紧走了几步。爹，偏这大势已去，你该及早找出路啊！我已将终身许给杨门之后，要到宋营去。我的深深娘还在代州城等您呢，你让人家快悬崖勒马吧！黄凡大骂：“无耻的丫头，你敢干这种下贱的事儿！”人都叫你丢尽了，快把那个崽子给我杀死，跟我走！不行，他带伤了，我要把他送走。若你再逼我，可别说我这大女儿的不孝了。当初我老人家就不该贪生怕死，挥刀避剑，献城投降。如今还执迷不悟，我可不能跟你挨骂呀！奴才，你真大胆，我非杀死那个姓杨的不可！你敢？黄凤仙真急的把剑亮出来了。好，你敢跟为父动兵刃，那我连你都杀！说完把刀往下一劈，他想啊，吓唬吓唬他的闺女。凤仙今天也真生气了，爹呀，你太不通人情了，那边人都要死了，你还逼

世上人再离苦，谁像我呀？从小无母，盼到终身有靠，将军又走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他擦擦眼泪，转身看看黄凡，爹呀，这都是你逼的，现在一家子走死逃亡，你老好好的当官吧。他一回身扑到宗方的身边，将军慢走，奴随你去了。宝剑横在脖下，自尽身亡。这回黄凡可傻了，啊，丫头凤仙！他正喊呢，身后过来一个人，还是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呢，逼死你的亲生女儿，你也别走了。说完，嘣，一棒子把黄凡给打死。谁呀？小矬子杨宗尧。杨宗尧和杨宗英打金铜镇，金铜镇离这紧挨着，大阵一破，他跑这边来了，正碰上凤仙自杀，这才打死了黄凡。他把两口剑收拾收拾，哎呀，走啊，找元帅去。他走了。再说武英、王南英在青龙镇听信儿，各地纷纷来报喜，白虎镇打开，玄武镇已破，罗汉镇、三门吊客镇都已破。大刀王怀礼说：“行了，媳妇，这一百单拔阵可破了一半了，咱们该打主阵了。”桂英说：“对，主阵要破，那些阵不打自破。”桂英点头，叫诸军传令，告诉打开阵的军卒打扫战场，主将都奔玉皇阵。随后高喊：“众将官随本帅攻打玉皇阵！”这些人呢，都憋坏了。别的阵都打了多半夜，快完了，就剩我们了，快点走吧。穆桂英、王怀女等来到阵门，抬头一看，杏黄色大旗，青火焰，白月光，上书玉皇阵，有两杆门旗左右飘摆，里边雾气昭昭。桂英知道这种雾气闻上就昏迷不醒。随后穆桂英拿过降龙木，头一个冲进阵门。据说呀，降龙木一举，这种的毒气自然消散。当然了，我们这都是讲的民间流传的故事，宗教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呢？我可也没考察，我呢也就是按照这么说的。再往里走一看，正中间是镇眼将台，四周围有围墙一丈五，里边的房子和帐篷，这是各镇镇主休息议事的地方，也是保护镇台的。正中殿的镇台两丈六，上边立着木杆，这个木杆有一篓多粗，三丈多高，在两丈多高的地方有个方形的吊斗，是用木头做的，这个吊斗里边能站四五个人，稳阵按照东南西北每人各站一方一角，因为天门阵呢属他最高，外边一有动静，吊斗上四个观阵的就看见了，先发信号。在旗杆顶上有两盏天灯，是用绳系到上边的，一红一绿，平时要没事绿灯亮，要是有打阵的红灯亮，红灯一亮，打阵的人就都看见了，都准备好了，哦，有打阵的了。然后你再看雕斗观阵的给发信号，白天晃旗，晚间有灯，按照东南西北，要是南门进兵就晃红旗，后举红灯，西门进兵就是白旗，北门黑旗，东门青旗，要是奔中剑杀就是黄旗。所以别看一百单拔阵这么多人呢，调度有方，总阵主老道颜荣。颜荣在哪呀？就在将台的旁边，这块修了个庙，里边供的是玉皇大帝，意思是玉皇大帝在这助阵，有神仙保护，谁也打不开，用这种迷信来糊弄军卒，替他们卖命，所以起名叫玉皇阵。颜荣就在庙的旁边有个屋子，吃住都在这寸步不离。今天大阵一乱，颜荣心里有些害怕，但是表面上不带，又一想王兰英、穆桂英有什么了不得的。后来贺黑绿来送信的了，说不可轻敌，接着小阵被打开了好几个，颜荣害怕，告诉观阵的，你晃灯，小雨败兵败将都往玉皇阵去。此时穆桂英杀进阵内，往里一冲啊，就看荒草堆里、树林里、石头

0: 拉子后边，啪啪啪，埋伏的伏兵往外射箭。穆桂英、王兰英、崔金令摆动兵刃，拨打凋零。打胜的宋兵也望着聚，整个军兵就聚在了玉皇寨。简短截说，穆桂英刀削三芒，王兰英力战四杰，崔百策木铜木铁把前面有陷坑翻板的地方全都给破了，大队长驱直入，一番的混战就打到围墙下，要攻围墙可就快破阵了，但是围墙过不去了，围墙的门全都堵死了，墙里边站着辽兵和颜荣的300老道，换着班的趴在墙头上往外打暗器，弩弓、要箭、梅花针，所以宋兵往上一冲，哗就败下来。穆桂英一看，要这么的伤的人太多了，他这地势太好了，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这怎么办？别硬碰啊，都撤下来了。可是这边一撤呀，人家颜荣镇里的人可就都围上来，上边一晃灯，各镇的镇主、残兵败将都聚到这了，决一死战，就把宋兵宋将包围在当中。最后啊，连大刀王传宇都得过去参战，只剩崔金令保着穆桂英。桂英说："这可怎么办呢？围墙攻不开，咱们到不了他这镇眼睛的刁斗前，这个阵就破不了啊！"眼看人家人越聚越多，穆桂英想调兵调将可费劲了，派人各处送信儿去啊，那得什么时候啊？人家上边把灯一晃，各镇的镇主就都来了，你这人少啊！桂英明白，燕池时间长了，我就得全军覆没呀。桂英急得了不得，就在这阵，围墙里汪汪一乱，打围墙的里边噌窜到墙头上一个人，谁呀？正是任秉、任堂会之子，叫任金童。任金童在玉皇镇守镇，他在哪儿啊？守的是后门。哪有后门？要不说老道颜荣又奸又滑，他也怕玉皇镇被打开，他跑不了。你把四周围都围着，从哪走呢？所以从打他建镇那天起，就从玉皇爷的座底下挖了一个暗道。这条暗道通到围墙外的一片树林里，因为颜荣拿任金童当心腹，就叫他在洞口把守。打玉皇镇的时候，任金童不知道他在洞口呢坐着呢，待的时间长了，他不得出去溜达溜达吗？等到外边一看，鼓响如雷，杀声大作。他不知道怎么事儿，从暗道口就进来了，从玉皇爷的座位底下上来，一打听军卒，方知道穆桂英打玉皇镇攻不进来。任金童想，我出去给领路去。就这么，他把兵刃、马匹、盔铠、甲胄都准备好了，一回身，真巧，看见他的死对头贺黑绿，就是那个王强。前头我不说了吗？韩昌叫贺黑绿到玉皇镇给颜荣送信，说今天晚间穆桂英可能要打天门镇，你要小心。这个贺黑绿就没走，他以为这个地方保险呢，做梦都没想到穆桂英打到玉皇镇。他叫王世禄给他准备好马匹、兵刃、盔铠、甲胄，在院里等着，一旦围墙被攻开好跑。没想到任金童到了，他一看见贺黑绿，哦，这是报仇的机会到了。他亮出宝剑，往前一近身，奔着王强唰就一剑。王世禄在旁边看见了，冲腰刀往外一扛，砰，把任金童的剑给磕开了。王强吓得一哆嗦，扭头一看，啊，任金童，你要干什么？老贼，我要替父报仇，你别装人了。王强一想，全完了，也抽出宝剑和王世禄俩打一个。周围军都很乱了，可是伸不上手啊。就在这阵，王强捧剑奔任金童的小腹杀来，王世禄从后边举刀要砍，金童往旁噌的一闪身，王强收招不及，这一剑扑正扎在王世禄的肚子里，把个王世禄疼得大叫一声，刀出手了。王强也吓坏了，哎呀，把自己人杀了。他一愣神，任金童的剑可就砍在了王强的膀子上。王强疼得想抽剑抽不出来，任金童又一近身，砰的一下子把他胳膊砍下来， 老贼疼的在地下翻滚呐、啊，任金童哈哈大笑：“贺才绿，你没有今天！你小子在中原卧底20来年，害死多少人呢、啊？江翠萍死在你手，我爹死在你手，今天你是恶贯满盈！”说完，手起剑落，结果王强的性命。就在这同时，任金童受伤了。因为老道严明得了信儿，急忙赶到出事的地方，已经晚了。任金童剑也下去，颜荣宝剑也扛在金童的身上。任金童抽剑回身，他知道颜荣厉害，不敢恋战，快把穆元帅领进来，所以他噔噔噔噔噔直奔围墙。围墙上趴了不少往外射箭打毒药丁的军卒。任金童的宝剑啪啪啪一挥，吓得当兵的叽里咕噜噼里扑的从凳子上全掉下来，有的带伤，有的死，有的跑的。任金童抖身一扒枪头，上了凳子，冲着外边高喊：“穆元帅，从这块进来！”话音未落，颜荣赶到，一剑扎在任金童的后胸。他这一喊，外边的纵兵听见了，急忙告诉王来英。王来英说：“哎，那好，我过去，快给我准备个大盾牌。”王怀礼左手拿着盾牌，挡住了身子和脸，然后马到围墙，两脚甩蹬站在马背上，噌一纵身跳上了围墙，大喊一声，是跳到院内。宝剑一挥，吓得军卒纷纷后退，后边的军卒也跟上来了。老道颜荣杀死任金童，不敢在这恋战，从暗道出来了，在外边上了梅花鹿，拿着插头杖要拼命。现在半边围墙抢下来了，但是阵中越打越凶，北国的番兵番将全往上攻。顾荣一想，这怎么事儿？猛然一抬头，哦，看见吊斗上的红灯了，那个天灯，毛病在这儿啊！这是人忙无智，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呢？把它射掉。穆桂英摘下震天弓，走兽虎抽出穿云箭，女引朱红搭上后，双膀一较力，嘎吱吱吱，把弓拉开了，瞄准了天灯，噔，一松弓弦，这支箭，嗖，啪。灯灭了，这回啊，朕可乱了。因为平时是绿灯，有事儿红灯，今天红灯绿灯都没了，不知道怎么好了。还有四个摆旗儿呢，顾英又抽出剑来，啪啪啪连射三箭，那三个人也趴下，剩一个了。这一个一瞧啊，我的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快跑吧！啊，出溜，从上边下去了。顾英连射四箭，用力过猛。就觉得腹内一阵的疼痛呀，小孩问声：“哎呀，我的冤家呀，你早不生晚不生，怎么这阵儿你要降生？这可得怎么办？”不行，我得躲开。魏婴没敢惊动别人，都带忙呢，一拨战马直奔旁边树林。这个地方还挺僻静，旁边有块石头，魏婴想下马歇一会儿，哪知道就在这阵儿，老道颜荣出来了。颜荣一眼就看见穆桂英，只见穆桂英脸色苍白，顺着额角往下淌汗，那意思想找个地方歇歇。颜荣乐了：“哈哈，穆桂英啊，这回你往哪走？我花费3年的心血摆下的天门阵呢、啊，叫你今天晚上就给我破了，丫头哪里来？”说完马往前进，顾英一看呀，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这得怎么办？何处去了？咬牙忍痛，摘下大刀往前进身，呜一声奔颜荣皮来。老道颜荣用插条杖啪往外一磕，震得穆桂英疼痛难忍，一松手刀肉就飞了。颜荣哈哈大笑：“这回你还往哪走？”他又活擒穆桂英。穆桂英一看不好，伸手抽出降龙木，使足最后的力气，奔着颜荣呜一声砸起来。颜荣做梦都没想到这手啊，一扭身歪脑袋，稍微晚了一点，就在肩膀头带后背啪就挨了一下，使多大劲儿不知道啊，把个老道打的没起来呀、啊，一张嘴哇大口喷血呀、啊， 梅花鹿驮着他就跑，没走出多远，正碰见大刀王魁宇，一看颜荣过来，手起刀落，噗，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穆桂英这一下子使得劲太猛了，把颜荣也砸跑了，他也摔到地下，小孩落生了。这就是后来的杨文广。顾英断掉脐带，扯下征裙，把孩子包上。这时王兰英来了，哎呦，这宝贝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快叫奶奶看看。说完把孩子揣到了怀里，穆桂英擦擦汗水，整台甲抖精神，十把刀二次上马，指挥三军二郎驰骋疆场。再看三兵三将东逃西散，慌忙败退，这正是琼江大破天门阵，文武奇才金鼻魂，周军保国杨家将，前仆后继立功勋，拼肝力胆洒热血，征杀疆场果超存，英雄业绩张传颂，万古流芳美名存。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爸。

0: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0: 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谁昏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6: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9: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跟您聊一聊莎翁的四大悲剧之首，一场关于人性、犹豫、善恶与生存的永恒灵魂拷问，就是这本《哈姆雷特》。威廉·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巅峰巨人，一生留下了37部戏剧，其中《哈姆雷特》稳稳占据四大悲剧头把交椅。400多年来，舞台演绎、影视改编、学术解读从未断绝。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啊，好多的视频把莎翁的哈姆雷特只简化成了王子为父报仇，犹豫纠结，最后呢同归于尽的复仇故事，片面的把哈姆雷特贴上了优柔寡断的标签，忽略了这部五幕悲剧包裹的文艺复兴思想碰撞、王权阴谋、人性阴暗、生死哲学、道德撕裂等多层宏大的内核。它不只是宫廷复仇剧，更是一幅16世纪末丹麦宫廷腐烂群像。它是一篇叩问生存还是毁灭的人类精神独白，一场理智与情绪、良知与复仇义务的惨烈拉扯。今天啊，我们就来把这本

0: 哈姆雷特。
1: 嗯，从头啊梳理一下，梳理创作背景，它的全部完整的剧情，还有它的六大核心人物的拆解，以及它的思想内核、戏剧艺术造诣，还有跨时代的影响力与当代的人生启示等等，我们来详细的进行一下剖析，来为您解读为何400多年了，哈姆雷特始终是全世界文学、戏剧、哲学界反复研读的标杆之作。为什么呢？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它的创作时代与剧本的溯源，文艺复兴思潮碰撞下的复仇故事革新，它的时代大背景，新旧思想激烈对冲的伊丽莎白晚期，哈姆雷特创作啊，大致的年份是1600至1601年。这个时候，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步入末期，看似表面繁荣稳定，内里暗藏重重的危机。对外，王权继承隐患巨大。啊，女王终身未婚，没有子嗣，朝野上下暗自的揣测王位归属，宫廷派系。非常的混乱啊，阴谋算计，暗流涌动，贵族阶层奢靡堕落，私欲膨胀，金钱、权力、情欲击穿传统礼教约束，宗教上啊又有各大宗教的矛盾啊持续的拉扯，传统封建禁欲思想，还有中世纪的宿命论和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本主义、理性思考、个体价值觉醒，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世纪传统戏剧里，复仇故事套路固化，主角接到复仇指令，杀伐果决，手刃仇敌，完成使命落幕，人物工具化，只讲忠义宿命，不刻画内心的挣扎。而莎士比亚身处文艺复兴浪潮的中心，他彻底颠覆了这套模板，把复仇外壳当成容器，塞进了人本主义的深度灵魂思考。那个时候，欧洲思想界开始重新的审视人本身，人不是单纯服从神明、王权、家族义务的傀儡，拥有独立思想、理智、良知、恐惧与迷茫。善恶共存于一身，没有绝对完美的英雄，也没有纯粹一无是处的恶人。这一思想转变直接塑造出哈姆雷特这个文学史上第一个充满矛盾、自我拉扯，哎呀，思虑过剩的知识分子式的悲剧主角。第二就是他的故事原型与剧本由来，哈姆雷特的故事啊并非是莎士比亚原创，最早的蓝本源自12世纪丹麦编年史家萨克索·格拉马提库斯啊，丹麦史里的古老传说，说的是啊，维京时代的王子阿姆莱斯啊，不是哈姆雷特，阿姆莱斯，他的父亲被叔父谋害篡位，母亲改嫁，凶手王子装疯隐忍设计复仇，斩杀叔父。16世纪80年代，英国已有一出无名旧剧。哈姆雷特在剧场演出，剧情依旧是传统的爽感的复仇模式，主角杀伐果断，侧重血腥冲突。莎士比亚大刀阔斧重塑了故事骨架与人物的内核，保留了弑兄篡位，还有梳娶寡嫂，还有鬼魂托梦复仇的基础框架，却彻底改写主角的性格，把勇猛隐忍的复仇者改成饱读人文典籍、善于思辨、心思敏捷、被道德良知困住脚步的青年学者王子，删减直白血腥打斗的桥段，大篇幅增加内心的独白。这内心独白可以说是非常经典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哲学辩论，还有人性的试探，还有善恶的拷问，原本简单的宫廷仇杀拓展成整个丹麦宫廷腐朽溃烂、道德崩塌的社会缩影。另外呢，剧本暗藏一层私人情绪底色，1601年，莎士比亚的爱子哈姆内特恰好病逝，年仅11岁，相似的名字 丧亲的悲痛，让他书写哈姆雷特丧父之痛，生死思索时笔触自带厚重的哀伤，人物的孤独悲凉，对生命虚无的感触更加的真实虐心。剧本首演之后，可以说那个时候轰动了伦敦环球剧院，贵族与平民争相相看啊！短短数年风靡英伦，此后的400多年翻译遍布全球，成为翻译语种最多、上演频次最高的戏剧作品之一。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它的剧目啊，从鬼魂现身到全员的覆灭，一步一步滑向毁灭深渊。整部戏剧啊分为五幕，节奏层层递进。第一幕铺垫阴谋与复仇的指令。第二呢，就是三幕是哈姆雷特内心的拉扯啊，试探虚实，哲学爆发。第四幕呢，矛盾激化，流血开端。第五幕全员死亡啊，王朝崩塌，所有的悲剧链条起点是克劳迪斯的贪婪罪孽，催化剂是哈姆雷特的犹豫思辨，终点是无人生还的惨烈残局。第一幕就城堡露台啊，这个鬼魂现身，复仇枷锁骤然压身。这个丹麦的阿尔西诺城堡深夜啊，守卫士兵连续两晚看见已故的老国王啊哈姆雷特的他的鬼魂啊，样貌铠甲和死去的国王一模一样。士兵通知国王啊，生前挚友王子哈姆雷特的老师啊霍拉旭，三人一同守夜啊，鬼魂再度出现啊。霍拉旭劝说啊满腹忧愁的王子哈姆雷特前来见证。这个时候呢，宫廷的局势早已是面目全非了。老国王猝然离世不足两个月，弟弟克劳迪斯火速的登基成为新国王，还迎娶了哈姆雷特的母亲啊王后。年轻的哈姆雷特对此啊，这是觉得既悲痛又屈辱，满心的鄙夷母亲，迅速改嫁叔父，整日的穿着丧服哈，郁郁寡欢，对奢靡欢庆的宫廷氛围啊，这是格格不入。克劳迪斯呢，假意安抚王子，劝他放下丧父哀愁，不要沉溺于悲伤，甚至啊，准许他返回求学的威登堡大学。看似宽容，实则呢是暗藏提防啊。深夜的露台，老国王鬼魂单独的留住哈姆雷特，吐露惊天的真相。说自己啊并非是被毒蛇意外咬死，而是午睡时弟弟克劳迪斯偷偷的将剧毒的毒液灌入耳朵，毒发身亡。克劳迪斯谋权王位，霸占王后，一身的罪孽。鬼魂嘱咐儿子啊，务必替自己清算血仇，诛杀他的叔父克劳迪斯。巨大冲击砸在哈姆雷特的身上，他当场立誓啊，铭记嘱托。可理智瞬间生出疑虑，鬼魂会不会是地狱恶魔的幻化，故意引诱自己犯下杀人的重罪，坠入毁灭呢？他不敢仅凭鬼魂的一面之词动手，于是呢，定下计策，假装彻底的疯癫，借着风言风语观察宫廷众人的言行，试探克劳迪斯的真实罪证。霍拉旭成为他唯一信任的知己，全程知晓王子所有的计划。第二幕装疯来试探人心，爱情与亲情同步破裂，哈姆雷特开启疯癫的表演啊，行为怪异，言语呢是晦涩尖锐。他深爱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的女儿奥菲利亚，此前二人是情愫深厚啊，互诉心意。可是呢，他的爸爸啊，波洛涅斯非常的迂腐守旧，认定王子疯癫是情欲迷心，逼迫女儿疏远哈姆雷特，还主动的向克劳迪斯去告密。君臣二人一致判定哈姆雷特因求爱受挫，精神失常。奥菲利亚听从父亲的命令，冷漠回绝哈姆雷特的示好， 王子满心爱意，遭遇骤然的冷遇，本就紧绷的内心雪上加霜。疯癫台词里啊，藏着藏满心碎与失望。这个时候呢，波罗尼斯啊自作聪明，觉得摸清了王子发疯的根源，不断在国王王后面前哈、絮叨分析，尽显其迂腐谄媚。恰逢一支巡回剧团来到城堡演出，哈姆雷特心生绝妙的计策，修改一段戏剧的台词，编排一出贡扎古之死。剧情复刻老国王被弟弟啊灌毒谋害的全过程，他笃定如果是克劳迪斯当真犯下了弑兄大罪，看到舞台重演罪行，必然会露出慌乱破绽。一边安排戏剧排演，一边写下了长篇的内心独白，反复拷问自我：复仇该不该做，杀人是否违背良知，人性善恶究竟是如何分辨。犹豫的种子在此刻呢深深的扎根。第三幕全剧的高潮爆发了，生存毁灭之问，戏中戏去验罪，误杀波罗涅斯。第三幕是整部剧本思想浓度最高、冲突最集中的一幕。三场关键戏层层引爆矛盾。第一场举世闻名的独白哈，生存还是毁灭登场。独处的哈姆雷特陷入极致的哲学挣扎，活下去就要忍受世间不公、王权的欺压、爱恨的折磨、仇人的肆意横行。死去如同沉睡，看似解脱苦难，可死后的未知世界、宗教里的炼狱惩罚无人知晓。恐惧死后虚无与刑罚，让人甘愿扛住现世无尽的苦楚，迟迟不敢用极端方式了结痛苦。这份犹豫既是不敢自杀的怯懦，也是理智对暴力复仇的本能抗拒，是人本主义对生命价值的深度思考。独白结束之后呢，他偶遇奥菲利亚，言语尖锐伤人，彻底斩断了暧昧的温情。第二场戏中戏正式的上演，全场宫廷贵族落座观戏。当舞台上上演了弟弟偷偷的向兄长耳朵当中啊灌毒的桥段时，克劳迪斯瞬间面色惨白，心神大乱，猛地起身中断演出，仓皇逃离。罪证可以说是到这个时候就确凿了，哈姆雷特和霍拉许完全确认了鬼魂所言属实，叔父确实是杀人篡位的凶手。可即便真相实锤了，哈姆雷特依旧没有立刻冲上去斩杀仇人，理智再度的压制了复仇的冲动。第三场克劳迪斯自知罪行暴露，内心是特别的惶恐，独自在书房乞讨忏悔。哈姆雷特悄悄潜入书房，手中佩剑完全可以一击毙命，可他骤然停手。此刻克劳迪斯诚心祷告忏悔此时杀死他，罪孽被洗刷，灵魂反而能升入天堂，不足以抵消弑父夺位的滔天罪行。他要等克劳迪斯作恶毫无忏悔之心时动手，让仇人灵魂坠入地狱。一念之差，错失最简单的复仇时机，也为后续一连串的悲剧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另一边呢王后乔特鲁德召见哈姆雷特谈心，波罗涅斯躲在帷幕后面偷听母子的对话这个人实在是太坏了。哈姆雷特和母亲激烈的争辩他来斥责他背弃亡夫，仓促改嫁凶手，情绪激动这个情绪激动间觉察了帷幕后面有人在躲藏，误以为是克劳迪斯埋伏窃听，拔剑狠狠地刺向帷幕，当场杀死了波罗涅斯。误杀重臣这件事彻底打破了平衡，克劳迪斯抓住把柄，下定决心必须除掉哈姆雷特。第四幕矛盾全面的激化，奥菲利亚疯癫自尽，王子遭流放暗算波罗涅斯惨死，克劳迪斯借机发难，表面以保护王子安全为由
0: 派遣哈姆雷特前往英国，随行携带两名

旧日同窗，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王子遭遇流放，这个时候呢，克劳迪斯啊借机发难，表面就是以保护王子安全为由，派遣哈姆雷特前往英国，随行啊携带两名旧日的同窗，这二人呢早已被国王收买监视，暗中啊克劳迪斯附上一封密信，嘱托英国君主啊见到哈姆雷特即刻将其处死。父亲惨死，爱人哈姆雷特远走，被爱人的言语啊刺伤，多重打击叠加，柔弱纯真的奥菲利亚精神彻底的崩溃，真正陷入了疯癫。他整日游荡河边，采摘野花，胡言乱语，诉说悲伤，亲情破碎，爱情幻灭，内心毫无支撑。哈姆雷特航行途中啊意外截获密信，看穿叔父斩草除根的毒计，当即呢逆转局势，修改密信内容，换成处死他的两位同窗。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2: 好，文字时光，我是夏天，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聊莎翁的这一部巨著《哈姆雷特》。与此同时啊，波罗涅斯的儿子雷欧提斯从国外归来了，听闻父亲惨死，妹妹疯癫，怒火冲天，带领大批民众包围王宫，质问克劳迪斯凶手到底是谁。克劳迪斯瞬时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推给哈姆雷特，暗中挑唆雷欧提斯复仇，精心布局一场击剑比赛陷阱。雷欧提斯使用不开刃的钝剑，私下将剑尖涂抹致命的毒药，克劳迪斯额外准备一杯毒酒，无论是击剑输赢，哈姆雷特最终必死无疑。接下来悲剧接踵而至啊，奥菲利亚在河边采摘花草时失足落水，溺水身亡，纯真善良的生命彻底凋零。第五幕墓地对白，击剑死局，宫廷全员覆灭的惨烈终局。第一场景是墓园，哈姆雷特与霍拉绪偶遇掘墓的工人，工人挖出一具骷髅，正是奥菲利亚生前贴身他的贴身弄臣啊玉立克的头骨，捧着童年玩伴的骷髅，哈姆雷特再度迸发生死感慨。无论生前尊贵还是卑微，富贵还是贫穷，死后最终都化为枯骨尘土，王权美貌仇恨到头来皆是虚无。此时雷欧提斯提着奥菲利亚的棺椁前来下葬，看见害死妹妹的哈姆雷特当场暴怒，扭打在一起，二人在墓边展开激烈的冲突，仇恨彻底摆上台面。好了，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跟您讲哈姆雷特，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再会。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

0: 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没有。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继续来和您讲莎翁的这部《哈姆雷特》。第二场王公击剑对决，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致命圈套全面启动。第一回合，哈姆雷特取胜，克劳迪斯假意送上毒酒祝贺，哈姆雷特暂不饮用。第二回合，哈姆雷特再胜，雷欧提斯心态失衡，被哈姆雷特夺下毒剑，两人武器意外的互换。混乱之中，雷欧提斯被自己涂抹毒药的剑尖划伤，毒性迅速蔓延全身。混乱里，王后心疼儿子，端起那杯毒酒一饮而尽，喝下瞬间毒性发作。雷欧提斯自知命不久矣，良心幡然醒悟，当众揭穿克劳迪斯全部阴谋，毒剑、毒酒、借刀杀人的全盘诡计，真相大白。哈姆雷特积压全城的怒火彻底爆发，拿起涂满了毒的这个长剑刺向克劳迪斯，逼迫他喝下剩余的毒酒，弑君仇人当场毙命。雷欧提斯临死前与哈姆雷特互相宽恕和解，王后毒发身亡，哈姆雷特毒性侵入五脏六腑，生命走到尽头。临终之前呢，哈姆雷特嘱托唯一的挚友霍拉许，不要追随赴死，活下去完整见证，诉说这场宫廷悲剧，还原所有的真相。同时呢，嘱托王位交由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来继承。等福丁布拉斯率军抵达丹麦城堡的时候呢，映入眼帘的是一地的尸体，国王、王后、王子、雷欧提斯全部殒命，辉煌的丹麦皇宫彻底崩塌落幕。我们再来说说这里边的人物啊，其实他们没有绝对的善恶，每个人都是时代与欲望的囚徒。很多的读者喜欢简单的贴标签，就是这样贴的：哈姆雷特等于犹豫的懦夫，克劳迪斯是纯粹的坏人，说奥菲利亚呢是悲情的工具人。这种扁平化解读完全消解了莎翁立体的人物塑造，每个人身上善恶交织，行为皆有内心与环境的双重驱动。哈姆雷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悲剧缩影，犹豫不是懦弱，是思想觉醒。哈姆雷特是世界文学史上塑造最复杂、解读维度最多的主角，他的性格拥有多层矛盾侧面，学识通透，理想纯粹的人文青年。他在威登堡大学接受顶尖人文教育，信奉人性美好，理性尊严，生命可贵，厌恶宫廷尔虞我诈，欲望横流的污浊的环境。他欣赏真诚，鄙夷虚伪，看重精神灵魂，远超世俗权力财富，内心拥有极高的道德底线，本能排斥血腥杀戮，不择手段的复仇模式，背负复仇义务的王族子嗣，封建宗族伦理赋予他必须为父复仇的责任，鬼魂的嘱托如同沉重的枷锁，一边是良知不允许随意夺人性命，一边是孝道正义亡父冤屈逼迫他动手，两头拉扯，进退两难。敏感多虑、思辨过剩的性格短板，他凡事追求绝对真相，不肯仅凭鬼魂说辞行动，一定要拿到实打实的罪证，即便罪证到手，又反复思考杀人的道德代价，死后灵魂归宿，复仇之后

整个丹麦宫廷所有人都被欲望权谋裹挟，唯有哈姆雷特保有独立思考与良知，清醒看见周遭所有人的扭曲堕落。可单凭一己之力，既没有办法改变腐朽的王朝，又无法放下复仇的使命，清醒的孤独者注定走向毁灭。400年来，无数哲学家、文学家解读他的犹豫呀，有人视之为理智克制暴力，有人视之为思想内耗的悲剧样本。这份多义性正是角色不朽的关键。我们再来说说克劳迪斯，罪孽深重却拥有人性挣扎的篡位君王克劳迪斯，是全剧罪恶的源头。他弑兄、夺位、霸占嫂子，设计谋害侄子，私欲膨胀，心机深沉，狠辣歹毒。可莎士比亚没有把他写成脸谱化的恶魔，赋予他真实的愧疚与痛苦。他并非毫无良知，犯下弑兄大罪之后，内心长期被负罪感折磨，独自祷告时坦诚自己罪孽滔天，渴望上帝宽恕。可他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王权、王位、王后带来的荣华富贵。他清醒啊，清楚啊，罪孽无法轻易的洗刷，忏悔和贪欲无法共存，一边愧疚自责，一边持续用阴谋稳固权力。他的处事逻辑极度的现实功利，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懂得笼络人心、安抚贵族、周旋外交。治国层面呢，并非完全的昏庸无能，只是权力欲望彻底压倒亲情、道义、良知。它代表一类典型的人性，知晓善恶对错，却抵挡不住诱惑和欲望，一步步的沉沦作恶，内心永远活在罪孽的煎熬之中。我们再来说王后，软弱盲从、情欲裹挟下的悲剧女性，后世长久容易贬低这个王后啊，说她薄情寡义啊，丈夫尸骨未寒就改嫁凶手。可放在16世纪女性地位极低的背景下，她的行为藏着底层的无奈。彼时的王后孤身，没有实权，没有独立生存、掌控宫廷的力量，老国王离世，王位悬空，他依附新国王是保全自身、稳固宫廷秩序的现实选择。他本性并不恶毒，深爱着儿子哈姆雷特，心疼他终日忧愁疯癫，多次劝说安抚，对克劳迪斯的阴谋暗算全程不知情。他最大的性格缺陷呢，是软弱，缺乏独立的判断力，容易被情欲、权势、环境裹挟，看不清人心险恶，分不清是非底线。直到最后，目睹、独见、独酒，克劳迪斯全盘阴谋的暴露，他才彻底的醒悟。喝下毒酒，某种程度也是愧疚与绝望下的自我救赎。她是封建男权体系里无法自主命运的女性缩影，没有大恶，却因懦弱间接的助推了整场的悲剧。再来说说奥菲利亚，纯真美好被宫廷罪恶碾碎的易碎理想。奥菲利亚是整部剧纯净美好的象征，温柔善良、心思单纯、忠于爱情、孝顺父亲、不沾染宫廷的一丝权谋算计。她身上承载着哈姆雷特最初对人性美好的全部期待，可现实一点点摧毁她的一切，迂腐父亲迫害、逼迫、割裂爱情，爱人忽冷忽热、言语刺伤，父亲惨死于爱人的剑下，最后自己被卷入仇恨的漩涡，无人庇护。他没有反抗的力量，既不敢违背父命，又无法理解哈姆雷特的痛苦挣扎，柔弱灵魂扛不住多重打击，疯癫溺水死亡是必然的结局。他的凋零隐喻在欲望腐烂、阴谋横行的环境里，纯粹善良、毫无防备的美好灵魂注定难以存活，美好人性轻易就能被世俗罪恶撕碎。再来说下波洛涅斯，迂腐投机、虚荣谄媚的旧式官僚代表、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精于官场的钻营，满口的空洞大道理，看似洞悉人情世故，实则眼光狭隘、自作聪明。他把女儿当成攀附王权、维系仕途的筹码，逼迫奥菲利亚割裂恋情，热衷偷听告密，揣测君王的心思，处处谄媚克劳迪斯。他算不上大奸大恶，只是封建官僚体系里趋炎附势的平庸小人物。

格局狭小，虚荣自负，这份自作聪明最终呢送掉了性命。他讽刺了一类人，终日算计蝇头利弊啊，自以为圆滑通透，实则看不清大局，危机这个小聪明酿成了杀身大祸。再来说说霍拉旭，理性忠诚，清醒中立的对照。霍拉旭呢是哈姆雷特唯一的精神知己，他的性格沉稳冷静，理性理智通透，忠心不二，全程不参与宫廷权谋的纷争，只站在真理与挚友一侧。他见证鬼魂、戏中戏、流放阴谋、基建陷阱所有的真相，始终倾听、陪伴、安抚哈姆雷特。结尾哈姆雷特身死，霍拉旭想要拔剑殉葬，被王子强行的劝阻，嘱托他活下去，传递真相。霍拉旭代表清醒中立的旁观者，不被欲望仇恨裹挟，是黑暗宫廷里少有的纯粹可靠之人，也是哈姆雷特精神层面唯一的支撑与寄托。哈姆雷特的精神内核就是告诉我们，不止复仇，横跨人性生死、权力、道德、时代的宏大思辨。哈姆雷特能超越400年的时空，依靠的是层层递进，具备永恒、视谱性的深层的主题。复仇只是外壳，它的内核才是沙翁真正想叩问的人类终极的问题。第一层就是生死哲学，生存还是毁灭，是永恒的人类的拷问。这句独白贯穿了整部作品的核心。哈姆雷特抛出所有人都会面对的终极抉择：忍受现实无尽的苦难，还是以极端的方式终结痛苦呢？中世纪宗教思想里，自杀是罪孽深重的，死后灵魂会遭受永恒的惩罚。现实生活充斥着背叛、仇恨、压迫、病痛、恶意，活着本身就是持续的煎熬。哈姆雷特看透生命的虚无，死后呢，尽数化为尘土。比如说什么呢？美貌、爱恨、功业、权贵，一切追逐看似毫无意义，可对死后未知世界的恐惧束缚住了，自我了结的脚步。于是呢，大多数人选择隐忍苟活。莎士比亚没有给出标准的答案，只是抛出疑问，留给所有人思考：生命的价值究竟在于长度，还是坚守良知与本心呢？痛苦之下妥协隐忍，算不算懦弱呢？结束苦难是否等同于解脱呢？直到今天，焦虑、内耗、精神压力充斥现代生活，这段生死拷问依然能够精准地戳中啊每个人内心的迷茫。人性善恶思辨，善恶共生，欲望是人心最大考验，整部剧推翻非善即恶的简单二元论，证明人性本就是善恶共存的复杂载体。克劳迪斯有忏悔之心，却压不住权力的贪欲，哈姆雷特心怀慈悲良知，却失手杀人，默许同窗赴死。乔特鲁德呢有爱子之心，却屈从情与权势啊，雷欧提斯呢满心复仇恨意，临终却能放下悔恨，宽恕王子。没有天生的圣人，也没有彻底无药可救的魔鬼欲望处境，抉择决定人心向善还是向恶。

哈姆雷特之所以能够成为永恒的经典，不在于跌宕的剧情，而在于莎士比亚精中戳中了所有人的共通的精神困境啊，那句生存还是毁灭，跨越四个世纪依旧回荡在每一个陷入迷茫挣扎抉择的普通人的耳边。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地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即办即得，罚款电子发票线上开具指南，让跑腿成为过去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智慧办事新体验，罚款处理线上办，电子票据秒下载，告别排队少跑一步，让科技为你跑腿，省时又省力。市民最关心的车驾管问题是什么呢？小编梳理了近期12123语音服务热线咨询度最高的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提问：12123 APP 罚款可以开发票吗？回答：在交管12123 APP 上缴纳的交通罚款是可以开具电子票据的，不过它开具的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增值税发票，而是由财政部门统一制式的非税收电子票据，具有同等效力，可用于报销或存档。提问：12123 APP 怎么自助申请？回答：在交管12123 APP 内直接申请，操作非常方便。操作路径：登录 APP 后点击底部的菜单栏我的业务已办结，具体步骤在已办结的列表当中找到你的缴纳罚款记录，点击下方查看票据，即可在线查看下载电子票据。提问：那支付渠道又有什么获取方式呢？回答：您可以使用微信支付，登录 APP 后点击底部菜单栏我小店与卡包，卡包票据发票，也可以用支付宝支付，登录 APP 后点击顶部菜单栏卡包票，找到对应的缴纳罚款记录，点击查看票据原件即可查看下载。特别提示，如果使用云闪付支付，目前很多地区可能查不到电子票据。下面我们再一起关注交通案例：强行超车失败，撞上护栏，车毁人伤。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2月15日安徽郎溪县发布，吕某驾驶摩托车行驶当中，为超越前方车辆，借用对向车道逆行超车，见对向有车辆驶来，吕某慌忙向左避让，结果导致摩托车失控撞上中央护栏。碰撞中，吕某被甩离座位后摔落在地，虽受伤但幸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吕某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违法超车，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驶机动车超车时应当牢记，在以下情形下禁止超车：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前车为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行经铁道路口、交叉路口、窄道、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力是猛禽非是猛兽，乌雕现身。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绰源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人员在例行巡查中首次清晰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的影像。力是猛禽非是猛兽，网民说，翅膀不张开你当我是猛鸟呢？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语速。

0: 物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
10: 了。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

0: 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2: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是最棒的，
7: 我真的很。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男生。好，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我叫孔令奇，我今年七岁了。
1: 啊，孔令奇七岁了啊，那你属什么的？
3: 我属耗子的。
1: 啊，属耗子的啊，那你是属鼠的小朋友，那你在一幼哪个班呀？
3: 一幼果三。
1: 果三班是果果三班吗？
0: 是果果三班。你的这个话挺简洁呀，不超过两个字是吗？
1: 你叫什么名字呢？
4: 我叫李东泰，今年我八岁，然后我也是跟他一个班的，也是果果三班的。
1: 啊，果果三班的，
0: 这个挺完全
1: 的。
0: 属什么的？你是属什么？也是属鼠吗？
4: 我属猪的。
0: 啊，属猪的，比他稍微大一点点，对不对？欢迎你们两个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1: 秀秀口才，
5: 秀秀头脑，
1: 秀秀才艺，
5: 尽情秀，随便秀，
1: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5: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果果三班的孔令奇和立宗泰，欢迎你们。
3: 我们俩是在幼儿园是好兄弟。
0: 啊，是好兄弟。
3: 对。
0: 那好兄弟体现在哪儿呢？
3: 我们俩就是天天在一块玩哟。
0: 天天在一块玩。
1: 天天在一块玩，那你们两个家离得很近吗？
4: 家离得不是太近，因为他跟我是不是一个。
3: 他家是在静云花园，我家是在南屋居第一单元。
0: 啊，挺远的。但是你们在幼儿园就是好兄弟，对不对？
3: 对的。
0: 那幼儿园有其他的好兄弟吗？
3: 有
4: 孙子宁。
0: 哦，就是也跟你们一起一伙的。
3: 还有个孙子宁，然后有一个转学了，他叫郝空鹏。
0: 他为什么要转学呢？
3: 不知道，他上期就是生病了，然后他爸怕他就是在上幼儿园生病，然后他就不上这个幼儿园。
0: 那你们这个好兄弟走了一个，会不会伤心呢？
4: 会，因为他走了，他以前是跟我一个幼儿园的，就是他以前不是跟我一个园的，他以前是跟我。
0: 立宗泰，你说啊，你说。
4: 就是那个郝坤鹏吧，他走了后，然后他先上的一幼，然后我后上的一幼，后上的一幼就他待了几天，他待了好像就是一个月不几天吧，我就开始转学了。
0: 那你怎么和立宗泰开始好的呢？
3: 就是呢，我们俩他不是新转来的吗？然后他就是没朋友，然后我俩就交朋友了。
0: 哎，你看他那个样。就一种领导的风范，
1: 是的，
0: 往那儿一坐。
1: 你问我为什么跟他交朋友，就是吧，我得团结，我得和谐。
0: 对对对，那就是你们双方对方有什么优点吸引在你们身上？
3: 然后呢，我又新交了个朋友，他又王世林，然后立宗泰也说好了。
1: 那你们三个就一起好呗，你们叫铁三角。
4: 不对，我们四个人。
0: 啊，四个人。
1: 那不好整。
0: 四个人咋办呀？
1: 四个人叫什么呢？
0: 那你们四个人就是有没有

0: 吵架的时候，
1: 有就是我俩，我还就是我们孔令奇和我还有孙宁，孙宁和我有点吵过架，但是孔令奇和我就是吵架的时候一般都是
0: 因为什么事情吵架？
1: 有的时候，有的事情是因为一个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1: 就是有的时候不是我想拿那个玩具嘛，完孔令奇就想抢，完这种就我们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0: 那这个时候发生了矛盾之后怎么解决呢？
1: 怎么解决？俺俩就是吵完架，就是俺俩还是好朋友吧，就是吵完架后俺俩
0: 吵架的过程当中你俩会伤心吗？比如说某一方会哭。
2: 我们俩都不哭。
0: 那吵架的时候会很凶吗？吵的
2: 不是太凶。对，
0: 不算太凶。
2: 对，就是呢，那我们俩就吵一点，然后过一些分钟我们俩就又好了。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种想法，哼，我再不跟你做朋友了？
2: 没有
0: 没有这样的想法。那我感觉你们两个
1: 就是有的时候气太大了，俺俩就会发生你刚才说的那个
0: 啊，就发生你再也不跟你做好朋友了。
1: 但是俺俩五分钟后又开始好了
0: 啊，那又开始好。男生的友谊就是这样的吗？
2: 就是今天我不跟你好了，要等明天我俩又好了。
0: 就是你们两个还是有吸引对方的优点，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吧，你们俩互相说一个优点吧，你来说一说。首先那个孔令奇先说一说立宗泰的。
2: 立宗泰呢？
0: 身上有什么优点让你一直和他在一起？不知道啊，你先说来吧，你先说吧。
1: 就是有的时候孔令奇拿到玩具的时候就会给我一起分享，这时候我就跟他好。
0: 会和你一起分享。
2: 就是呢，有的时候等他来的晚，然后我拿到了他想玩的玩具，然后我可以给他留一点材料。
0: 哎呀，这好像真的是一种友谊。
3: 是的，都是彼此想着对方哈。
0: 不错哎。那你们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吵架吗？
1: 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2: 不会
1: 吵架。因为有的时候我跟王振吵架，孙宁和孔令奇就是
0: 会拉架吗？
1: 我俩要是开始打起来，他俩就阻止我们
0: 啊，就会拉架。那你们这四个的友谊好坚固啊。
2: 今天呢，我们上幼儿园玩沙池的时候，然后
0: 玩什么？
2: 我们一起玩很。
1: 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四个不是今天我们玩海沙了吗？
0: 啊，海沙。
1: 海沙就是很好玩，然后我们就跟我们那个四个朋友一起玩，然后孔令奇和孙宁挖坑，然后我和王诗琳那个整水道，因为老师把那个水管给开了。
0: 然后呢？我没听懂。
3: 把水管开开了，那不得崩水了吗？
2: 就是呢，王林和令泰他俩需要运水，然后我们那个土里需要水，然后我们俩在工，他俩在工作的时候，我和孙宁挖出来很大一个坑，
1: 对，他俩都把草坪里挖出来了。
3: 是吗？那你们这
1: 挖出来一大块，
3: 咋这么有力气呢？
0: 那挖草坪老师会不会不让啊？
3: 对呀、
0: 啊，
1: 不会，因为我们玩海沙都是自由。
0: 啊，自由的啊，那也可以哈。
1: 但是有时候玩海沙的时候，要是发生了什么矛盾、打架、吵架，老师就会让你们停止游戏
0: 啊，停止游戏。
2: 就是呢，要是有人打架，然后吵架，然后都会冷静，就是停止你的游戏。
0: 我就感觉你俩像小大人一样。
3: 是的。
0: 你们平常就是除了你们四个之外，会不会有跟你们在一起关系比较好的小女生呢？
1: 没有，因为别的小女生都是，比如王什么和董什么，他们俩每天就知道，说我们俩。
0: 说你们俩怎么说呀？
1: 就比如什么什么的。
2: 就是拇指然后跟手指。
0: 就反正
2: 我俩然后
0: 不礼貌呗。
2: 对，然后他俩还欺负我。
0: 欺负你？小女生欺负你？
1: 但是俺俩不会还手的，因为小女生不敢欺负。
0: 就是女生来讲还不能还手。哎呦，
2: 老师说男生不能伤害女生。
0: 确实，你们两个有那个劲儿啊。
3: 男生不能伤害女生。
0: 对，就是有那种东北男人的那种豪爽，然后还有那种东北男人那种。 不打小女生的那种。
3: 哎，我觉得你们几个的友谊特别好，哎，就可以把你们班级的氛围都带动得很好，是不是？就特别的团结，然后有事儿你们都能这个学得特别清楚。
1: 对的。
0: 你说，你要说什么？
2: 就是呢，有的时候因为小女生她们打的都是轻的，然后王什么欺负我，然后邓什么欺负另派。
0: 他们总欺负男生吗？
2: 不对，只欺负我们俩，就盯我们俩。
0: 为什么？
2: 哦，因为不欺负宁城。
1: 欺负我有时候一帮人更飞了。
3: 更飞了你。
1: 要你更飞更狗
2: 了。没有，他们不敢欺负宁城，因为宁城的地位等于大哥。
0: 啊，还有大哥，这么小就有大哥了。
2: 对，因为每次我们叫宁城的时候，一般都叫浩哥。
0: 啊，那是不是你们俩？
2: 有的时候他还，就是呢，有的时候他不跟我们玩，然后呢，有就是呢，他很强，然后我们俩都不敢欺负他。
0: 啊，是不是你们两个就是比较乖？
2: 对，还有一个人，还等于大哥，就是曹佳妍。曹佳妍他跟宁城是一个队的，但是宁城比他要高一些，所以宁城叫浩哥，曹佳妍就叫曹佳妍，因为曹佳妍比宁城比较矮一些嘛，所以宁城当了他的老大，然后曹佳妍就当了我们俩的老大。
0: 天啊，幼儿园就有老大了。
2: 就是呢，
0: 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点像大哥的风范。
3: 对，
2: 不对？因为我们不对，因为我们俩就是浩哥吧，他就是哥。就是
0: 厉害，
2: 就是呢，那我们四个其中我是老大
0: 啊，你是老大，
3: 好，
1: 还老二，
0: 不错，那是根据什么排的？你俩的年龄
2: 就是
0: 差比你大呀？
2: 就是我比他大，
0: 对啊，
2: 我比他大，然后我还比他高
0: 啊。那为什么他当老大呢？
1: 因为他是第一个来的，我
3: 他
0: 第一个
3: 来
0: 的，
3: 对，他是原始班级的，所以说必须，
2: 不是。
0: 啊，
2: 哎呀，我先说呗。
0: 啊，说，
2: 就是苦林姐，她是第一个来的。然后本来她我还没来的时候，本来郝坤鹏还在来的时候，他好。孔雷奇就当大哥，然后郝坤鹏就当二哥
0: 啊。所以说你来了之后，然后你得只得随着后门是吗？明白
2: 了。对，然后那个郝坤鹏，我等我来的时候，孔雷奇就分整了一下，把郝坤鹏排到了第三个，然后把我排到了第二个。
0: 啊，你是二哥了。
1: 不对，孙宁三哥。
3: 哎呀呀呀呀呀！哎呦我的妈！你瞧那小表情。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你们一展歌喉啊！
2: 就是，
3: 我们走进
0: 宝
3: 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神秘的活活活活活活。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0: 麦浪，
1: 波儿响，
2: 东北的小店
1: 儿
2: 响，
1: 北边的冬天都大
2: 雪的凉，
1: 各
2: 地的
1: 客户
2: 上老乡家的羊，
1: 湖南的天上小
2: 雪
1: 飘扬，深邃的小河在香肠流淌，东北人爱吃辣。

催麦浪，蹦出儿响，春天相遇的丈母亲娘，每年的冬天都大雪飞扬，热热的炕头上唠唠家常，蓝蓝的天上白月飘扬，亲亲的小河在唱唱流淌，东北人爱吃那酸菜血肠，羊根儿扭起来，羊根儿。

们相聚，那一杯酒二两，醉眼难我心肠。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唱北北的模样。哥们相聚，那必须整二两，醉眼难我记得我的家乡。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

0: 唱的还真不错，
1: 我觉得
0: 要是把那个、
1: 嗯、
0: 对适合他俩，
1: 对，就是就得你俩唱，而且你俩把这个没准你俩长大以后你俩能对饮二两，
0: 可以吗？就是感觉你俩唱的这个歌的感觉特别好，但是如果说要是能把这所有的词儿都整下来就更好了啊，不错不错。
1: 对，
0: 长大什么愿望？特别好奇你俩的愿望是什么？
2: 就是那英太唱的太大声了，我都
0: 没有没有没有，你的声音也很大。你就来说一说，你说你想你长大想做什么？
1: 嗯，
2: 我长大我想当一名警察。
0: 哎呀，当一名警察不错。
3: 我长大想当一名特种兵。
0: 特种兵，哎呀，你俩这个职业还就是可以混为一类哈，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2: 俺们俩上一年级就再也不能见着了，因为我上一小，他上三小。
0: 哦，就是稍微分开，那只是暂时的分开，没准六年之后还能遇到呢。
1: 对，没
2: 准说又分一。就是那我们俩去学校光搭腔之类的。
4: 对。
0: 啊、哦，不管怎么样，你们两个是一辈子的友谊，好不好？
4: 对的。
0: 那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吗？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桌子上。
1: 认识吗？
0: 认识哪个？一个都不认识啊。
4: 保米。
0: 保米。
1: 啊、保米。
0: 那个。第一个念潮，第二念宝，你字认对了。第三个字念来，第四个字念拉，能连在一起吗？潮
3: 潮
0: 宝
3: 宝
0: 来
3: 拉，
0: 对，
2: 潮宝来了。
0: 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欢迎你们。
1: 对，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哥俩还能来做客，好不好？
4: 好。
1: 嗯，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5: 再见。
0: 拜拜。

0: 方便你我他，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

0: 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 我是陈丹，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各项筹备工作，
2: 民主街扎实做好防汛工作。

0: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治牢民生安全保障网，根据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统一部署，敦化市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各项筹备工作。该项惠民政策即将在敦化市正式落地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是补齐社会保障短板的重要民生制度，主要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及相关医疗护理保障，切实减轻失能家庭照护压力与经济负担。按照全省统一要求，敦化市实行属地参保原则，参保范围覆盖辖区内用人单位及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等全体参保群众。凡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将同步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范围。目前，敦化市医保部门正联合多部门完善经办流程，规范服务标准，强化业务培训，全力做好制度落地前各项准备工作。
1: 为织密辖区防汛减灾安全网，民主街提早谋划，多措并举，全面做好防汛各项工作，有效防范洪涝积水、地质灾害风险，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民主街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分析气候趋势、辖区防汛形势及潜在风险隐患，全面总结过往防汛工作经验，梳理当前防汛工作短板与薄弱环节，细化值班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物资储备、群众转移、信息上报等各项工作流程，全力以赴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防汛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街区工作人员还到林园社区北山13组平房区居民家中，结合近期天气情况，向居民讲解汛期暴雨、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的预警信号、防范要点和避险逃生知识，告知居民安全注意事项、紧急转移流程、应急求助方式，同时还积极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提升群众的防汛避险和自救能力。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将开展新一轮明查暗访。
1: 2026年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
0: 国防部2026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人民网消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即将开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察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要坚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央广网消息，2026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1至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1%，其中城市下降0.1%，农村下降0.1%，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下降0.1%，消费品价格下降0.2%，服务价格下降0.1%。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请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张晓刚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置人才需求，根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1858.1万套，比上年增长16.1%。同时，全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机器人相关企业约100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跻身智能和机器人领域投资事件数达744起，融资总额735.43亿元人民币。

0: 人民网消息，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舒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工信部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违规将依法约谈下降等。
0: 卖防晒服认准三项硬指标。
1: 广西已有超40%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

央广网消息，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现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降 APP 等处置。

新华网消息，随着气温不断升高，防晒服成为不少消费者出行的必备单品。近日，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走进辖区商圈，开展防晒服专项检查。执法人员仔细查看商品是否清晰标注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安全类别、洗涤保养说明等信息。当前，市面上防晒服品类繁多，价格悬殊。针对广大消费者关心的防晒服选购问题，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有关负责人介绍，挑选防晒服要牢记三个核心要点：一、看执行标准。目前防晒服相关国家标准呢，视为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行业标准呢，视为户外防晒皮肤衣。二、看防晒参数。国家标准明确合格的

防紫外线产品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 UPF 值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 UVA 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通过率低于 5%， 其中 UPF 40加为基础合格标准， UPF 50加等级更高，更适合长时间在户外暴晒时使用。三、看产品标签标识，合格防晒服的品牌和水洗标会清晰标注执行标准、防晒等级、面料材质、生产企业信息以及使用保养提示。此外，防晒服经过长期穿着、反复拉伸或沾水受潮后，防晒效果那会有所下降。那合格防晒服的核心呢，成本主要在功能性防晒面料、防晒处理工艺以及国标质量检测等方面。通过国标的检测，参数达标的防晒服均可满足日常防晒需求。市面上部分防晒服存在合理溢价，主要呢体现在面料舒适度、制作工艺细节等方面。建议消费者选购时理性看待价格与品牌，结合自身使用场景按需挑选，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警惕三无产品。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悉，自2025年11月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后，目前广西已有超40%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按照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相关安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满13周岁未接种过 HPV 疫苗的女孩，都可以免费接种免疫规划 HPV 疫苗。当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的 HPV 疫苗是国产双价 HPV 疫苗，安全性通过药监部门的充分验证。使用该疫苗接种需要2剂次，第一剂与第二剂间隔6个月，且应在12个月内完成全程接种。广西扎实推进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落地实施。卫生健康、疾控、教育等部门联同发力，持续强化科普宣传，依托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行周末接种、专场接种等便民服务。截至2026年5月底，全区适龄女孩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率为44.61%。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优质碳水也有人群禁忌。人民网消息，玉米、红薯、紫薯、山药、南瓜、燕麦、荞麦、藜麦、糙米、黑米、红豆、鹰嘴豆等全谷物、薯类、杂豆属于呢优质碳水，是健康人群、减脂人群的首选主食。其特点是富含膳食纤维，低升糖，饱腹感强，不易过量进食，平稳血糖，减少胰岛素波动，降低浮肿、长痘风险，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维持轻盈体态，营养密度高，含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滋养皮肤与毛发。但是优质碳水纤维粗，矿物质含量高，并不适合所有人长期多吃，盲目猛吃反而伤身。以下人群需严格控制摄入量。肠胃疾病，消化薄弱人群高纤维粗粮易加重肠胃负担，引发腹胀、腹痛、腹泻，加重炎症。老年人，那咀嚼能力差的人群呢，粗粮质地粗硬，难以消化，容易积食、胀气、便秘，影响营养吸收。肾功能不全的人群，杂粮，那杂豆、磷含量偏高，过量使用呢，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血糖极不稳定人群，红薯、南瓜、玉米虽升糖较慢，但是仍含碳水，无节制使用呢，依旧会造成血糖的升高。大病初愈、术后虚弱人群，身体机能尚未恢复，那高纤维饮食呢，会阻碍营养吸收，延缓康复。长期呢吃精米、白面，初次改变饮食人群，肠胃呢无粗粮耐受度，突然大量摄入，极易呢造成消化不良，需要循序渐进过渡才是。

新华网消息，关于食品安全，别被想当然误导。6月7日是世界食品安全日，新华网推出系列科普，让我们共同拆解生活中常见的饮食误区。很多人觉得开封水久放不能喝，其实密封冷藏可存放2到3天，一旦出现浑浊异味就不要再饮用。正规冷冻食品采用锁鲜技术，营养并不会大量流失，不必一味追求现采现买。日常剩菜切勿在常温下久放，超过2小时易滋生细菌，存放需及时冷藏，食用前务必彻底加热。大家也不必过度排斥食品添加剂，合规使用的产品安全可靠，零添加不等于更健康。水果发霉后毒素早已深入果肉，只切掉发霉部分仍有风险，建议直接丢弃。生食、牛奶、保健食品也各有食用讲究，分清误区，科学饮食，才能更好守护身体健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贺哲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即办即得，罚款电子发票线上开具指南，让跑腿成为过去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智慧办事新体验，罚款处理线上办，电子票据秒下载，告别排队少跑一步，让科技为你跑腿，省时又省力。市民最关心的车驾管问题是什么呢？小编梳理了近期12123语音服务热线咨询度最高的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提问：12123 APP 罚款可以开发票吗？回答：在交管12123 APP 上缴纳的交通罚款是可以开具电子票据的，不过它开具的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增值税发票，而是由财政部门统一制式的非税收电子票据，具有同等效力，可用于报销或存档。提问：12123 APP 怎么自助申请？回答：在交管12123 APP 内直接申请，操作非常方便。操作路径：登录 APP 后，点击底部的菜单栏我的业务已办结，具体步骤在已办结的列表当中找到你的缴纳罚款记录，点击下方查看票据，即可在线查看下载电子票据。提问：那支付渠道又有什么获取方式呢？回答：您可以使用微信支付，登录 APP 后点击底部菜单栏我小店与卡包，卡包票据发票，也可以用支付宝支付，登录 APP 后点击顶部菜单栏卡包票，找到对应的缴纳罚款记录，点击查看票据原件即可查看下载。特别提示，如果使用云闪付支付，目前很多地区可能查不到电子票据。下面我们再一起关注交通案例：强行超车失败，撞上护栏，车毁人伤。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2月15日安徽郎溪县发布，吕某驾驶摩托车行驶当中，未超越前方车辆，借用对向车道逆行超车，见对向有车辆驶来，吕某慌忙向左避让，结果导致摩托车失控撞上中央护栏，碰撞中吕某被甩离座位后摔落在地，虽受伤但幸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吕某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违法超车，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驶机动车超车时应当牢记，在以下情形下禁止超车：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前车为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行经铁道路口、交叉路口、窄道、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力是猛禽，非是猛兽，乌雕现身。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绰源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人员在例行巡查中，首次清晰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的影像。力是猛禽，非是猛兽，网民说，翅膀不张开，你当我是猛鸟呢？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曾经天使般的眼睛却不再清澈透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中写满了遗憾，或许是曾经，又或者是不久前，你的人生中留下了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去选择忘记呢？忘记或许会让你好过一些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周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12月5日。这首歌曲由一系列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情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悸动的整个屋檐，到黑色键拨动起我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代替陪在你身边，再到我想要忘记你发自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掩埋爱的痕迹等，这些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口滚落的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地照着我，多年后翻越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花开的是那样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是那样的高不可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日。这首歌听着逐渐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为以前坚强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影随形的随着音乐呈现在脑海里，说着想说的话，三月那座天空有谁在等着我，许愿我早晚都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而是正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气。歌词里的落字更是用得极好，说明它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未知且略带神秘感的。这种方式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吧。兴许正因为有了你的存在，让世界里的天晴的日子变得多了些，而因有你的地方，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最好的爱情，那就是共同的成长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成为了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寻常。这种张扬类似于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面早已是切切的欢喜。

整首歌曲听起来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而惬意。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在他乡歌词里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著名的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罗荣光看完这首诗，内心的感受都触动，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由浩辰为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歌曲《在他乡》编曲，退出组合的李健加入并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1: 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你忍不住的哭出声响。
0: 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初听者。歌曲中的歌词不知听碎了多少身处异乡的打工者的心，歌词生动，形式简洁，朗朗上口，校园民谣的大众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人想起那段青春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的感触描写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远离家乡和在外地的朋友，也一定会对这个乐团有所耳闻。他们在最初建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卢庚荣和李健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非音乐专业，而最终却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都是以校园民谣为主。

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人心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够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让人重温那段青春岁月，深受大家的喜爱。

下潜歌词的意思是人生在世经历种种坎坷，曾经许下的诺言而要达到的目标，实现也好，希望也罢，都不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使到最后也会对自己说过，走过的路无悔，前方的路也无

歌曲真正要表达的，即使是追梦路上无论是多么的狼狈苦累，都是自己的选择，每一次的波折都要自己去承担，应当无所畏惧。歌曲的旋律显得有一些悲伤无助，而正是因为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对世界有了自己的认识，便悟出其中的道理，面对未详的路也才会坦然相向。

始听可能觉得无味，继续听下去的话，就会发觉很好听，而且越听越是一番回味。不仅是歌曲显得不同，其歌词也可能让人看不大明白，不过多听几遍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差不多的。

三维时空的歌词含义是一个人爱另一个人，但是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无可奈何，因为现实的问题，两个人最后无法走到一起。这首歌的歌词

男女之间的暗恋有足够的爱，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最后只能寄托在一阵风上，就像彼此拥抱过一样。不是男主角不够好，也不是女主角不存在，只是双方还是各走各的路，可能风景差不多，只是时空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我吹了你吹的一风，我走了你走的路，看到了你看的风景。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永远不会遇见你，但我知道我们存在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退位时空这首歌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艾辰可以说是将这首歌曲的情感完美的表现了出来，将那种无力感、那种伤感、无奈演唱得十分到位。和多人听到的这首歌曲之后，就感觉这首歌好像是在说自己一样，也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这种感觉。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8: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Come on！
19: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保护生物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0: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7: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8: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9: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0: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2: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3: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0: 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2: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6: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0: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8: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

0: 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 同时，致远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致远研究院院长王仲远介绍说，
2: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7: 我们调动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6: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8: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9: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0: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1: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

0: 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 设立了三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才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6: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5: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8: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

0: 的善变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2: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且伊方明确告知美方，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他还说，以方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准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是，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 此外，即便美伊均不希望全面重启战事，以色列也可能拒绝在黎巴嫩完全停手，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问题等方面对伊朗提出苛刻的条件，从而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当地时间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分析人士指出，该公约是十多年来欧洲移民问题不断发展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取舍的结果。但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得到平息，加之欧盟各国行政能力和准备情况存在差距，公约能否顺利实施存在变数。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官方当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备，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会受到影响。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在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最近一小时，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1至2小时，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短时雨强较大，个别点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并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滕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早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是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他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 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那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

0: 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他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1: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2: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就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个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这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后续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1: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0: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的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央视频等你。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 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1: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唐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2: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到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 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

0: 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障碍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呢，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1: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2: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他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他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他这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滕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0: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这个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做的丰收一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 中东，那么它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的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种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种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的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电话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2: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啊。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侮辱。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总而言之，这三个问题下的袁都师就傻了。对于袁都师的沉默，崇祯更为愤怒，他当即命令满贵脱下衣服展示伤疤。其实袁崇焕是比较莫名其妙的，说的好好的，你脱衣服干嘛呀？啊，又不是我打的，关我屁事。但崇祯就不这么想了，袁崇焕不出声，他就当时沉默了，随即下令脱去袁崇焕的官服，是投入大牢。这是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很惊讶的举动。虽然有些人已经知道崇祯今天要整袁崇焕，但万万没有想到这哥们竟然玩大了，当场就把人给拿下。更重要的是，袁崇焕手握兵权，是城外明军的总指挥，敌人还在城外呢，你把他办了，谁来指挥？所以内阁大学士程基命、户部尚书毕子言马上提出反对，说了一堆话，大致意思是敌人还在，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但崇祯实在是个四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人物，老子抓了就不放，袁崇焕军由祖大寿率领，明军总指挥由满贵担任，就这么定了。现在你应该明白啊，为什么两次平台召见除袁崇焕外还要叫上满贵、黑云龙和祖大寿。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只要他在场就不怕袁军哗变，而满贵是袁崇焕的死敌，抓了袁崇焕可以马上接班，如此心机令人胆寒呐。纵观崇祯的表现，断言如下：但凡说他蠢的真蠢，但这个滴水不漏的安排还是漏水。袁崇焕被抓的时候，祖大寿看上去并不吃惊，他没有大声喧哗，也没有高调抗议，甚至连句话都没说。毕竟抓了袁崇焕后，崇祯就马上发了话：此事与其他人无关，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但史书依然记下了他的反常举动，发抖、出门的时候迈错步等等。对于这一迹象，大家都认为很正常，领导被抓了抖几抖没什么。只有一个人发现了其中的玄妙，这个人叫于大成，时任兵部指方四郎中。祖大寿刚走，他就找到了兵部尚书梁廷度，对他说：敌人兵临城下，这辽军若无主帅，必有大乱呐。梁廷栋毫不在意，哈哈，有祖大寿在，断不至此。于大成往前探了探身：哦，不不，作乱者必是此人。梁廷栋没搭理于大成，回头进了内阁。在梁部长看来啊，于大成说了个笑话，于是他就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同在内阁里的大学士周延儒。这个笑话讲给一般人听啊，也就是笑一笑，但周的学士不是一般人。周延儒字玉生，常州人，万历41年进士。周延儒同志的名气是很大的，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翻明史的时候，曾专门去翻他的列传，没有翻到，后几经查找才发现呢，这位仁兄被列入了特别列传《奸臣传》。奸臣与否不好说，奸是肯定的。那么此人呢，天资聪明，所谓万历41年进士，那是谦虚的说法，事实上他是那年的状元，不但考试第一，连面试也第一。听到这句话，嗅觉敏锐的周延儒立即起身问道：哎，于大成在哪里？于大成找来了，他接着问：你认为祖大寿会反吗？于大成回答：必反。几天？
1: 3天之内。
0: 周延儒立即指示梁廷度密切注意辽军动向，异常立刻报告。第一天12月2日无事，
1: 第二天，12月3日，
0: 无事。第三天呢，12月4日，出事。祖大寿未经指示，于当日凌晨率领辽军撤离北京。他没有投敌，临走时留下话，说要回宁远。
1: 回宁远也就是反了。
0: 皇帝十分震惊，关铁骑是精锐主力，敌人还在，要都跑了，摊子怎么收拾？周延儒很震惊，他立即叫来了于大成，带他去见皇帝谈话。皇帝问：祖大寿率军出走，怎么办呢？于大成回答道：
1: 袁崇焕被抓，
0: 祖大寿心中畏惧，不会投敌。皇帝再问：那怎么让他回来呢？
1: 只有一件东西就能把他拉回来。
0: 这件东西就是袁崇焕的手谕。好办，马上派人去牢里找袁都师写信。袁都师不写，可以理解啊，被人当场把官服收了，关进了号子，有意见难免，加上袁都师本非善男信女，任你说就不写，急眼了。内阁大学士外加六部尚书搞了个探监团，全跑到监狱去，轮流劝说，口水乱飞，袁都师还是不肯，还说出了不肯的理由：我不是不写，只是写了没用。祖大寿听我的话，是因为我是都师，限我已入狱，他必定不肯就范。这话糊弄崇祯还行，于大成是懂业务的。什么？你是都师，他才听你的话？那崇祯还是皇上呢，他不也跑了吗？但这话说破就没意思了，所以于大成同志换了个讲法，先捧了捧袁崇焕，然后从民族大义方面对袁崇焕进行了深刻的教育。说到最后，袁崇焕欣然拍板，马上就写。拿到信后，崇祯即刻派人没日没夜的去追，但祖大寿实在跑得太快，追上的时候啊，人都到了锦州。事实证明，袁都师就算改行去卖油条，说话也是管用的。祖大寿看见书信，就当即大哭失声，二话不说就带领部队回了北京。时局暂时稳定，一天后再度逆转。12月17日，皇太极再度发起攻击，这次他选择的目标是永定门。估计是转了一圈没抢到多少实在的玩意儿，所以皇太极决定玩一把大的。他集结了所有的兵力猛攻永定门，明军于城下列阵，由满桂指挥，总兵力约4万，迎战后金。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古代游牧民族在玩命方面有优越性。经过整日激战，明军付出重大伤亡，主将满桂战死，但后金军也损失惨重，未能攻破城门，全军撤退。4年前寂寂无名的四品文官袁崇焕，站在那座叫宁远的孤城里，面对着只知道攒钱的满桂，当过逃兵的赵帅教，消极怠工的祖大寿说：独卧孤城，以当卢儿。在绝境之中，他们始终相信，坚定的信念必将战胜强大的敌人。之后他们战胜了努尔哈赤，战胜了皇太极，再之后是反目排挤，阵亡定罪叛逃。赵帅教死，袁崇焕坐牢了，满桂指认袁崇焕后也死了，祖大寿终将走上那条不归之路。共患难者不可共安乐，世上的事情大致都是如此吧。永定门之战后啊，一直没捞到硬货的皇太极呢，终于退兵了，不是真退，他派兵占据了遵化、栾城、永平、迁安，并指派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镇守，以此为据点，等待时机再次发动进攻。 这个战局已经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啊。虽然外地秦王的军队已达20多万，鉴于满贵这样的猛人也战死了，谁都不敢轻举妄动。朝廷跟关外已基本失去联系，辽东如何，山海关如何，鬼才知道。京城人心惶惶，形势极度危险。然后

变了，后金军到处劫掠，杀人放火，兼干车匪路霸。孙大学士路上就干了好几仗，还死了五个人。到达通州的时候，只剩下22。这个通州是有兵的，但不到10000人，且人心惶惶。总兵杨国栋本来打算跑路了，孙承宗把他拉住，愣薅到城楼巡视一周，说明白不走，才把大家稳住。通州稳定后，作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开始协调各路军队组织作战。以级别而言呢，孙大学士是总指挥，但具体实施起来却啥也不是。且不说其他地区的秦王军，就连嫡系袁崇焕都不听招呼。孙承宗说，你别绕来绕去，在通州布防，把人挡回去就是了，偏不听。协调来协调去，终于把皇太极协调到北京城下，然后又是噼里啪啦一阵乱打，袁都师进牢房，皇太极也没真走，占着4座城池，随时准备再来。京城附近的20多万明军也是看着人多，压根没人出头，关宁铁骑也不可靠，祖大寿都逃过了一次了，难保他不逃第二次。据说孙承宗是个水命，所以当救火队员实在再合适不过了，他先找祖大寿。祖大寿是个比较难缠的人，且向来是嚣张跋扈，除了袁崇焕谁的面子都不给，但孙承宗是例外。用今天的话说，当年的袁都师都是给他提包的，老领导的老领导就是领导的平方。孙大学士说，袁都师已经进去了，你要继续为国效力。祖大寿说，袁都师都进去了，我不知哪天也得进去，还效力个屁。孙承宗说，就是因为袁都师进去了，你才别闹腾，赶紧给皇帝写检讨，就说你要立功为袁都师赎罪。祖大寿同意了，立即给皇帝写信。这边糊弄完了，孙承宗马上再去找皇帝，说祖大寿已经认错了，希望能再给个机会继续为国效命。话刚说完，祖大寿的信就到了。这个皇帝大人非常高兴，当即回复祖大寿同志放心去干，对你的举动本人完全支持。虽然之前他也曾对袁崇焕说过这句话，但这次他做到了。2年后，祖大寿在大凌河与皇太极作战，被人抓了，后来投降又放回来，崇祯问都没问，还接着用。如此铁杆就是孙承宗糊弄出来的。孙承宗搞定了祖大寿，又去找马世龙。马世龙也是辽东系将领，跟祖大寿关系很好，当时拿着袁崇焕的信去追祖大寿的既是此人。这人的性格啊，跟祖大寿很类似，极其强横。唯一的不同的是，他连袁崇焕的面子都不给。此前有个兵部侍郎刘之伦带兵出去跟皇太极死磕，命令他带兵救援，结果直到刘侍郎战死，马世龙都没有来。但是孙大学士依然例外，什么关宁铁骑、关宁防线，还有这帮认人不认组织的武将，都是当年他弄出来的，能压得住阵的也只有他。但手下出去找了几天都没找到这个人，因为马世龙的部队在西边被后金军割开，没消息。但孙承宗是有办法的，他出了点钱，找了几个人当敢死队，拿着他的手书直接冲过后金防线，找到马世龙。老领导就是老领导，看到孙承宗的信，马世龙当即表示服从指挥，立即前来会师。至此啊，孙承宗终于集结了辽东系最强的两支军队，他的下一目标是击溃入侵者。皇太极退出关外，并派重兵驻守遵化、永平4城，作为后金驻关内办事处，下次来抢东西啊也好有个照应。这种未经许可的经营行为自然是要禁止。崇祯3年2月，孙承宗集结辽东军发起进攻，
得知孙

0: 成宗进宫的消息时，皇太极并不在意。按年份算，这一年孙承宗都68了，又精瘦，风吹都要白几白呀、啊，看着却没几天蹦头了，实在不值得在意。结果如下：第一天，孙承宗进宫栾城，一天打下来了；第二天进宫迁安，一天打下来了；第三天呢，皇太极坐不住了，他派出了援兵。带领援兵的是皇太极的大哥斯达贝勒之一的阿敏。阿敏是皇太极的哥哥，在四大贝勒里啊是很能打的，派他去显示了皇太极对孙承宗的重视。但是呢，我始终怀疑啊，这个皇太极跟阿敏是有点矛盾的，因为战斗结果实在是惨不忍睹啊。阿敏带了5000多人到了遵化，正赶上孙承宗进宫，但他刚到看了看阵势就跑路了。孙承宗并没有派兵攻城，他只是在城下摆上了所有的大炮，战斗过程十分无聊。孙承宗对炮兵的使用已经炉火纯青，几十炮打完，城墙被轰塌了。阿敏呢还算机灵，早就跑到了最后一个据点永平。如果就这么跑回去实在太不像话，所以阿敏在永平城下摆出了阵势，要跟孙承宗决战。决战的过程就不说了，直接说结果吧。因为从开战起呀、啊，胜负已无悬念，孙承宗对战场的操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大炮轰完后，骑兵再去砍，真正实现了无缝对接。阿敏久经沙场，但在孙老头面前军事技术还是个小学生水平，连一天都没撑住，白天开打，下午就跑，死伤4000余人，连他自己都负了重伤，差点就回不去了。就这样，皇太极固守的关内四城全部失守，整个过程只用5天。消息传到京城，崇祯激动了，他二话不说，立马跑到祖庙向先辈汇报，并认定从今以后就靠孙承宗了。事情就这样结束。自崇祯2年11月起，皇太极率军进入关内，威胁北京，沿途烧杀抢掠，所过之处实行屠城，尸横遍野，史称几次之变。在这场战争中，无辜百姓被杀戮，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包括满贵在内几位总兵阵亡，袁崇焕下狱，明朝元气大伤。但一切已经过去，对于崇祯而言，明天比昨天更重要。当然，在处理明天的问题上，必须先处理昨天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袁崇焕。怎么处理袁崇焕，这是个问题。其实崇祯并不想杀袁崇焕。12月1日逮捕袁崇焕的那天，崇祯给了个说法，卸任听刊。这4个字的意思是先把职务免了，再看着办。看着办呢，也就是说可以不办。事实上，当时帮袁崇焕说话的人很多，看情形关几天呢，没准就犯了，将来说不定还能复职。但9个月后，崇祯改变了主意，他已下定决心处死袁崇焕。为什么呢？对于这一变化，许多人的解释都是源于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8: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没有用的别和我说啰里啰嗦算什么，你早就没资格谈论原则，爱不爱自己选择，少在这里问结果。最初有些执着，你就放肆的了不得。一份付出真心的感情，哪能说忘就忘得了，谁都做不到。

到此为止吧，是你让我明白什么叫做一往情深又一文不值。这无言的结局一点都配不上当初的相遇，难过就自己扛，时间总会抚平所有的一切。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配说爱我》，由艾长飞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20日。歌词简单真实明了，且旋律干净利落，曲风依旧凄美落寞，忧伤的让人无法拒绝。没人能够像他一样能够唱出女人的伤感浓烈真实。不管男女，就在失去的爱情面前就应该这么干净利落，不懂得珍惜的人就别再留恋，可以放他在心底，但绝不给他回头的余地。

在爱的回归线，又期待会相见。天会晴，心会暖，阳光在手指间。近日单依纯的深情演唱让我们梦回爱情公寓，太怀念了。这首歌曲作为爱情公寓三的插曲，曾经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共鸣，如今再次被演绎，仍然在温暖着人们的心房。简单直白的歌词唤起了我们对青春的回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的回归线》，由陈君若、陈美文演唱，发行于2012年12月1日，收录在《爱情公寓3》电影原声带中。

这首歌可以说是我们在爱情公寓里面唯一的一首比较悲伤的歌曲。在展博和婉瑜吵架的时候，当子乔拿出手链给美嘉的时候，当关谷闯进礼堂的时候，都出现了这首歌，将气氛烘托得刚刚好。在爱的回归线里，我们一定能重归于好。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的梦里头，呵护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

0: 歌曲表达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情，结果不重要，过程最重要。爱情就是这样，即使不能在一起，但是爱的人能幸福就是最大的幸福。
1: 完完全全的接受不完美的我，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暖风》，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1996年12月4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心太乱》中。这是一首典型式的小钢琴歌，品一缕轻轻的暖风，种一份相惜的温柔，将我心在指尖游走，几梦往事涌上心头，多少风景奔驰而过，你的情意依旧如初。其实所有的真感情要的不是瞬间温柔，而是一生的守候。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和你相依相命永相随，为你朝朝暮暮赴一生，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要为爱你的人保留你最好的微笑。最美的事是有人爱你，最安心的事是有人信你，最幸福的事是有人陪你，最奢侈的事是有人等你。善待爱你的人，回报信你的人，珍惜陪你的人，感恩等你的人，生活中那些善念就这么简单。愿我们都能懂得珍惜，让自己过得去，让往事都如烟，人生路上爱我所爱。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甘心情愿》，由国风演唱，发行于1995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有你有我》中。爱就是让一个人住进另一个人心里，简单的只有思念，只有牵挂，幸福的偶尔甜蜜，偶尔伤感，无欲无求，无关风月，只因心意相连，无怨无悔，无关距离，只因情意刻骨。
1: 光一去不回头。

爱到深处是无言，情到浓时是眷恋，不求彼此拥有，只愿一生相守，不求海枯石烂，只愿心灵相伴。最真的爱是心灵深处的语言，陪伴无怨无悔，付出全心全意。

0: 的想象。
1: 姑娘啊，你那么勇敢，那么坚强，那么炙热，那么倔强。姑娘啊，你那么温柔，那么善良，那么执着，那么坦荡。走在夜晚的路上，冷风轻轻地吹拂着脸庞，想起曾经你可爱的模样，不知现在是否变了样。
0: 想你想起你又不是你，哭泣啊哭泣，雨水滑落一点一滴。我的
1: 时间静静流淌，岁月已经沧桑，你是否还是我记忆中的姑娘？天黑自己可以掌灯，下雨自己带伞，一路风雨无阻，去看自己想看的风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爱过的姑娘》，由来一碗老鱼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25日。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无能为力的事，就是在最没有物质的能力的年纪，碰见了最想照顾一生的姑娘。对一个女人来说，最遗憾的莫过于在最好的年纪等到了等不起的人。

有些姑娘脸上是满面春风，心里却是荒草雪原，寸草不生；有些姑娘像是百毒不侵，却早已病入膏肓。不管世界怎么糟糕，我只希望你可以不要被打扰到。我希望你的路途繁华似锦，依旧是那个20来岁快乐无比的姑娘。

一起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打过勾的我相信说好要一起旅行，可是你如今唯一的坚持的任性。听到了这首歌，让人想起初中时的那份暗恋，那时的我们总是怯于表白，仿佛与心仪的人之间隔了千山万水，诉说了年少时代那些阳光和快乐，那些我们在一起打过的勾，一同做过的约定，发誓要一起旅行，都代表了青春期的懵懂与浪漫，让人感觉温馨又伴随着伤感。

曾经的我们是那样纯真，简简单单的爱情，平凡的我们立下了相伴一生的约定。可不知何时，约定变得那么容易动摇，现实将我们击溃，曾经的约定只留在了美好的以前。这首歌无疑击中了那些曾经错过的爱情，丢失约定的人们的泪腺，让人听了十分有触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蒲公英的约定》，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7年11月2日，收录在专辑《我很忙》中。这首歌也是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插曲。这首歌写的是周杰伦的中学和他的初恋，一首传统的周氏情歌。歌曲延续了周杰伦

以往的风格，唱出了很多人初恋的感情，令人听了就会想哭的歌。钢琴哽咽着，大提琴低吟着，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爱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又被称为校园民谣的典范。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

0: 我们下期见。
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情感主题曲《风吹过的晨曦》由郑优申演唱，刘凤瑶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这是黄一梅和庄国栋的情感主题曲。那初见，我们深深地爱上了彼此，因为好奇，因为欣赏。随后，我们渐渐地疏远彼此，因为逐渐了解，因为各怀期许。最后，我们淡淡地告别彼此，因为我们已经懂得，因为我们已经释怀。我们相遇又别离，像清风吹散了晨曦，短暂交汇，互道珍重。周深用深情诉说的演唱形式，唱出这段坦荡而炽热的爱情心路。全曲中缓慢简洁的钢琴，加上周深空灵的声音，完美呈现出爱的纯粹、治愈。

什么是意难平呢？大概就是你终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你真的好喜欢他，但是呢，你们不能在一起，迟早都要放弃。可心酸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你过得好，又怕你把我忘掉。是思念，是不敢触碰的禁忌，是梦遗时才会露出马脚，是我可以假装很好，是忍住不打扰，是人群中强颜欢笑，是眼睁睁自己往下跳。由何洁和苏醒倾情演唱的《我可以假装很好》，情绪饱满，娓娓道来，独特的咬字与强烈的感染力交织在一起，一瞬间就将人拉入这个爱而不得的情感世界中。我曾捡到了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吧，《我可以假装很好》。

影视剧《墨雨云间》讲述了才貌双绝的县令之女薛芳菲在遭逢巨变之后失去一切，受救命恩人中书令之女江离之托，以江离的身份回到京城，那并在众人的帮助下克服重重艰险，努力对抗不公，匡扶正义，重获美好的故事。插曲《当归》由经典的歌手崔子格、金润吉合作演唱，素一曲《俗世纷扰，爱意难消》，一起来听《当归》。

音乐人傅豪全新翻唱黄庆元词曲作品《路太远》，在这忙碌的日常生活，一首歌曲唱出打工人的酸甜苦辣，是为了梦想的奔波，是因为挫折的苦闷，迎风而上，一步一步走向没有归途的路。一起来收听吧，这一首《路太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李友是个老好人，跟着铁哥们儿张鹏呢学炒股，亏的是一塌糊涂。那原本指望炒股赚钱，那买房娶媳妇儿，看来呀，这个梦要破灭了。那李友刚进单位的时候，未婚女职工像满树的桃李，伸手就能摘到。后来呢，被一些眼明手快的家伙一个个摘走。现在同科室的只剩下呀，这个杨花这个单身女，算是一颗仅存的果实。不过对于李友这个穷光棍来说，这颗果实却可望而不可摘。杨花呢有一副好身材，常为商家呢做模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天生就是做豪门贵席的料。那前些天啊，听说呢他果真钓到了一只金龟，货真价实，是亿万富翁的公子，两人呢正爱的是热热火火。前不久单位派李友出差，晃悠了半个月才回来，一进门就被张鹏一把拽住。李友问鹏哥有什么新指示吗？张鹏的小眼睛闪烁着诡异的光，说你知道杨花的事儿吗？李友问杨花什么事儿？是不是金龟收进坛子里啦？张鹏哈哈一笑，啥金龟呀，假的，是个骗财骗色的家伙，幸亏杨花识破的早。接着张鹏又压低声音说，伙计，你的机会来了。这段时间杨花的情绪可低落了，他逢人就说他在豪门婚姻这条路上折腾够了，现在他大彻大悟了，只要有一个实在爱他的人，有一处遮风避雨的地方，有一日三餐，他就别无所求了。

李友疑惑地说，鹏哥，你讲这些做啥呀？抄他底呀。张鹏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你想想，由亿万豪门贵媳的标准一下子暴跌到遮风避雨一日三餐，这不正是你入场抄底的大好时机吗？李友结结巴巴地说，鹏哥，我怕是不行吧。张鹏说，放心，鹏哥的判断错不了，帮你抄底成功，一年内鹏哥喝你的喜酒。第二天，张鹏就给杨花挂了个电话，约杨花和李友下班后在酒吧里小酌一番。三人聚齐后，张鹏正在点菜，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张鹏对着手机哇啦哇啦地说了几句，带着一点歉意对杨花说，真对不起，我有点急事儿，要去一会儿，你们先聊。说完抬脚走了。杨花望着匆匆离去的张鹏说，鹏哥鬼点子不少，原创的却不多。他回过头冲着李友冷笑，多好的机会啊，有什么知心话你就说出来吧。李友本来就没有信心，被杨花一奚落，额头上沁出了汗粒来。杨花接着说，你说是不是鹏哥唆使你趁我情绪低落趁虚而入？李友没想到杨花一眼就看穿了他们俩的伎俩，脸上的汗珠就像小虫子在爬，支吾了几句就想开溜。杨花忽然长叹了一口气说，实话对你说吧，其实鹏哥猜得不错，我现在理想中的男友就是你这种憨头傻脑的。李友对杨花的话呀琢磨不透，不敢开口说话。杨花问，你说我合不合适？李友稀里糊涂的就回答，合适合适。杨花说，既然合适，咱俩就试试看能不能凑合在一起。杨花站了起来，挽住李友的胳臂，李友快要晕过去了。慌乱中不禁高兴地想，鹏哥判断的不错，抄底成功了。

李友和杨花热火朝天地恋起爱来。那李友想，虽然杨花只有遮风避雨一日三餐的要求，但自己不能亏了他呀。炒股还剩点钱，加上父母卖小麦汇来的钱，能凑个五六万，买套50平米的小房，估摸着付个首付差不多。小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一点，一日三餐还是有保证的。于是李友把买房的想法给杨花做了汇报。杨花说，行啊，我这里有些钱，你去挑选个合适的房吧。李友慌忙说，不不，这种大事儿还得你亲自去操办呢。李友把钱塞给杨花，杨花说，那好吧。一个星期后，杨花开来一辆奥迪车，约李友出去转转。李友问，这车哪儿来的呀？杨花说，能哪儿来的，租来的呗。杨花熟练地驾着车，那向外驾驶。半个小时后，小车从一处庄园式的大门开进去。李友一看，这是一片新开发的别墅区，坐落在小山丘间，虽然有点荒凉，景致还是不错。杨花停住车，那指着这个坡地上的一栋小房说，这就是我选的一套小面积别墅房，已经签约付了定金，明年就能交房呢。

李友像突然挨了一闷棍，脱口问：“这要多少钱？”杨花说：“面积小，档次又低，能要多少钱？150-160万吧。”李友目光呆滞地望着那栋小房，语无伦次地说：“这是什么房啊？”杨花说：“是呀，的确是不太中意。要是在几个月前，我也看不上这房呢。”杨花站住了，盯着李友，认真地说：“不瞒你说，我一直想嫁入豪门，过珠光宝气、一掷千金的贵妇人生活。但是几年来我走过的崎岖路，使我领悟了很多东西。”杨花动情地说：“我想我们住不起亿万豪宅，住这种小别墅房，一样能安身立命，一样能遮风避雨，你说是吗？”杨花说着，一手拉住李友，一手指着那辆奥迪车：“我们买不起价值千万的豪华跑车，但这种几十万的车一样在路上兜风。”说着说着，杨花的情绪激动起来：“我们不能天天进海鲜大酒楼，但我们可以请一个好厨师，在家里就能做鲍鱼羹、海鲜汤，一样是一日三餐。亲爱的，你说是吗？”李友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他突然有点想哭。杨花奇怪地望着他：“你怎么了？”哭丧着脸。李友苦笑着说：“我是被你的话感动的。”李友真的很感动，别的不说，但是这栋低档次的别墅房，他就要供150年的月供，那看来他是挣断筋骨也不能实现杨花遮风避雨一日三餐的标准，这是抄底吗？拿股民的话说，这是抄在高山上了，下面是万丈深渊呢。一阵山风吹来，李友顺势擦掉了眼角上的泪。杨花问：“你落泪了？”李友说：“不是，两颗眼屎。”李友把杨花买别墅的事儿和他说那些交底的话给张鹏讲了。张鹏听后许久没有作声，最后说：“这是我判断失误，看来你真的是抄在半山腰上了，给套住了。”李友说：“该怎么办呀？”张鹏说：“套住了，只有趴下不动。”“趴下可以，不动可不行。按购房合同很快要付首付，而杨花又发了话说最近车价掉得很厉害，他想去车市抄个底。”正在李友一筹莫展的时候，来了根救命稻草，领导又派他出差。办完了事儿，突然接到张鹏的紧急电话，要李友回来后立即和他见面。李友匆忙赶到张鹏家，张鹏劈头就是一句话：“好了好了，你可以解套了。”看李友还不明白，张鹏说：“你知道咱们隔壁科室的柳絮吗？最近他父母逼婚逼得可厉害呢。柳絮对我说，他也不想再折腾了，只要有适合的人，哪怕就是租一间房，也要尽早成个家。”柳絮还说：“什么样的人合适呢？像李友人就不错呀，论模样长得有鼻子有眼，论品行老实巴交都出了名，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穷日子也过得甜蜜蜜。”李友听着听着，两眼就湿润起来。

次出局，眼下正是解套的好机会，有什么好犹豫的？一个月内，鹏哥喝你的喜酒。的确，止损出局是唯一的出路，拖下去不是办法，而且眼前的机会也不能错过。李友找到杨花的一个要好女友，拐弯抹角请她转告杨花，说自己人穷志短，以后她会后悔的。李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杨花的回复。几天后，女友带着杨花的回话，说杨花感谢李友对她的提醒，还称赞李友说他是个大好人。这下子李友算是解套了。接着张鹏又如法炮制，那邀请柳絮到酒吧小聚，然而这一次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柳絮没有应约，他正忙得不亦乐乎。张鹏和李友一打听，俩人都傻了眼，明白点说，李友啊，晚了一步，踏了个空。原来柳絮把底一亮出来，抄底的光棍队伍就蜂拥入场，那底呀越抬越高。竞争中有个同事以一套三居室的新房另加一小笔存款捷足先登，而李友呢，在节节高涨的底线下只有干瞪眼的份儿。而在这个时候，一个小暴发户也顺势抄了杨花的底，他轻松地付了别墅的钱，给杨花买了辆奥迪车。至此，单位仅存的两颗果实终于落地，树底下只剩下李友这样的穷光棍儿在那儿空晃悠。事后张鹏愧疚地对李友说，你不埋怨我吧？李友说，埋怨个啥呀，我仍然感谢你。李友说的是实话，他真的不埋怨。如今啊，股市法则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爱情真的也能照此办理吗？李友也陷入了沉思当中。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

0: 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严嵩拜相，这是他溜须拍马的结果。朱明王朝赶上嘉靖这么一个皇帝就够悲哀的了，在嘉靖朝又赶上严嵩这么一奸相，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啊。从这时起一直到嘉靖41年严嵩被罢官，中间只有2年时间夏言复出过一小段时间，其余都是严嵩担任首辅，前后执政达20年之久啊，这才叫祸国殃民呢。嘉靖世宗皇帝常年身居西院，专事斋教祈祷，是不上朝世事啊。朝臣中除了严嵩以外，一般人根本就见不着这皇帝的面。严嵩出任首辅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居然能像青壮年人一样精神焕发的日夜就守候在西院，有什么事儿随时听着皇上宣教啊，皇上找他也好找啊。世宗由此对着严嵩越加信任，赐他忠勤敏达4个字。没多久又陆续的给他赐匾和严嵩府中，从大厅到内堂，从藏书楼到卧室，这么说吧，没有不挂匾的地方，可见皇帝给他写了多少块匾吧。严嵩正好利用自己独成顾问这么一个有利地位，窃权专行，排斥同僚啊。世宗下的圣旨，讲的话，严嵩一律是秘而不宣呢。即便是内阁的辅臣 也不得而知。至于票拟之事，严嵩更是牢牢把握了。票拟啊，先给皇帝出一个草稿，看这么写行不行啊，这么判断对不对啊，这实际就代表着权力啊。皇帝那一同意，从写一遍再一盖章子，那就叫旨意了。严嵩绝不能让人参与票拟权，他自己要亲自把持，大权尽在掌握。常在皇帝身边侍奉着，严嵩就渐渐摸透了世宗的脾气了。世宗对臣下疑心很重，即便是严嵩的话他也不全听信，时不时的找来一封奏折自己独断，又常常的故意跟严嵩的意见相反，想以此来对严嵩的专权有所抑制。他哪知道啊，严嵩比他还机灵呢，很快就掌握了应付皇帝的办法。严嵩察言观色，反其道而行之啊。想排斥陷害某人吗？你就不能说这人不好了，哎，必须在世宗跟前夸这人长处，嚯，怎么这么优秀，怎么那么招人喜欢。越这么说，世宗越不信。嘉靖皇帝似乎是对严嵩这番话完全往反处理解，说着说着，严嵩稍不留神溜出一句那个人的过失哪一点还差一点，好像无意中说这么一句，这一句话就触及了世宗的忌讳跟不满之处。既然有过失，那还不问罪吗？得判了。这就严嵩这种人的高明啊，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人，是明夸暗扒呀。严嵩玩得很高明，通过这种手法把持住了皇帝的喜怒，从而达到了他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的目的。严嵩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你想他出任首辅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随着岁月推移年事渐高，但是他还是日夜侍候在西院，毕竟老了，当年那份精神头在60多岁时候已经就算奇人了。你想这就够怪的，好些人活到50多岁就老病而亡，他60多岁跟青壮年人一样精力焕发，天不天在这守着，谁也比不了啊。但毕竟年事不饶人，再上几岁年纪之后有时候就难免老朽糊涂，不过他得找一帮忙呢，找外人那哪行啊，这都是大权得交给自己儿子，他让儿子严世蕃来做他的帮衬，先给儿子升官啊，让儿子做到工部左侍郎。这严世蕃也很有能耐，畅晓时务，颇通国典，对世宗的手札一眼就能看出来世宗的笔迹，而且世宗的意思他是一目了然呢。是那文章看懂了吗？不是，是世宗心里的想法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并且能揣摩着皇帝的心意，按他的想法去做奏答。尤其严世蕃经常用重金来收买世宗旁边这些进士，这个太监那个宫女他都有接触，随时掌握这皇帝的言行举措。因而每当世宗要办什么事的时候，严家父子都有准备。严嵩一看哪找这儿子去，太精明了，就让严世蕃代为票拟办事啊。那么各部委的大臣要有什么事儿，各衙门有什么公务呢，找严嵩你来裁决呀。他总是叫东楼去裁决，东楼就是严世蕃的别号。严嵩父子趁机是招财纳贿，经常根据贿赂的多少决定官员的升迁贬谪，他们借此任用私人培植亲信，对于那些不愿意依附他们的官员，那就是一再的排斥，一再的打击。一些弹劾过严嵩的官员那就都被记了仇了，等严家父子得了势，这些人纷纷被陷害入狱，置于死地的大有人在，就当年多嘴多说那么一两句都被流放了。你想想吧，那得罪狠了的人能活得了吗？在弹劾严嵩的官员中， 有一位兵部员外郎叫杨继盛啊，当年这杨大人最坚决，严嵩对他也是最恨之入骨，他就在这世宗面前搬弄是非，把杨继盛杨大人投入监狱之中啊。嘉靖34年，严嵩在世宗批准处决的案件中把杨继盛的名字添上去了，这多好，合着世宗皇帝没打算处死这杨大人，但是那圣旨那留个空，严嵩这书法很棒，极善于模仿，为了达到自己这种目的，他没短了练皇帝那字体，现在能以假乱真，把这处决名单上加了一个杨继盛，了无痕迹，天衣无缝的就处死了自己心中的政敌杨大人，死得多冤呢、啊、这都是严嵩擅长的把戏。严嵩父子狼狈为奸，党同伐异，引起了政治官员们的愤慨，他们纷纷上书弹劾严嵩父子，一心要扳倒他们爷俩，可是这世宗皇帝偏偏不识其间，是一味宠信呐，就觉得严嵩可信，命人拆去宫中的小殿，干嘛呀？节省木料呗，拆一座不太用的小殿宇给严嵩营造庐舍，朝夕赐御膳赐御酒，老在这盯班，你没个好住处，这么大年岁哪行啊，我吃什么你吃什么吧，哎呦这多开恩呐、啊！尤其是体会严嵩年纪高，特别批准允许严嵩出入进宫可以坐小轿子，这简直是恩宠到天了，可想严嵩在世宗嘉靖皇帝眼中那是怎样一番大红大紫啊！这朝中有昏君加权臣，那么外部周边怎能太平呢？长期以来，明朝的北部边防一直受到蒙古各部落的侵扰。英宗时候的土木之变，那是一个最典型的入侵事件。打这之后，鞑靼部时常骚扰明朝边境啊。弘治年间，鞑靼部悍然拥众入据河套筑墓啊，到这儿停着不走了，放上墓了。赶到嘉靖朝的时候，世宗天天老跟着老道那练法术，这边防也没人管了，边防力量大为削弱啊。鞑靼部趁机继续占据河套地区，不时的深入到明朝边境以内，以掠生畜啊。鞑靼占据的河套地区之所以叫河套，是因为三面临河，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在地理位置上接近明朝的一些重要边镇，出了这河套就可以攻击明朝重镇宣府、大同、三原，震动基辅啊。要进这河套就可以攻击延绥、宁夏、固原，侵扰关中，所以河套地区对明朝的北部边防有着重要的意义。鉴于河套地理的重要性，总督三边军务的兵部侍郎叫曾显，他力主收复河套，他上书世宗啊，提出八项建议。当时被严嵩排挤出内阁的前任首辅夏言正好被招回来继续留用，严嵩退居其次，严嵩怎么交权了，他不交也不行啊，大臣联名上书做做样子也得先退下来啊，这样夏言才被重新启用。夏言正在这会儿担任首辅，就接到了曾显的上书，他十分赞同曾显的主张啊，在世宗面前大加称赞。嘉靖26年，曾显便受命率兵出塞，是袭击鞑靼，取得胜利，再次上书提出应该恢复河套，是一整套方略。夏言复出之后，严嵩一直不甘心居于夏言之下呀，转过年来他借河套问题向世宗嘉靖又进谗言了，说现在这首辅夏言跟曾显 这叫相互勾结，随随便便就在边关打仗，这叫轻开边战，是破坏国事啊。他们沽名钓誉要干什么呀？这话要是明白，皇帝一听不得急了吗？那河套地区都快丢了，都归人家了，这怎么叫轻开边战呢？可这世宗啊，昏聩到极点，一听觉得严嵩说的对呀，不分是非曲直啊，再一次把夏言给罢了官，把曾显逮捕入狱了。严嵩又唆使自己的亲信咸宁侯叫裘鸾诬陷曾显犯有掩盖败绩之罪，曾经打败仗他没跟朝廷说，他自个儿掩盖了，世宗嘉靖也不调查，就传旨把曾显问斩了。这忠臣死得多冤呢、啊、曾显一死，夏言也就知道难逃严嵩的陷害了。偏偏这时蒙古鞑靼部的可汗安达率众入侵呢、啊、严嵩趁机激怒世宗嘉靖，看见没，陛下，安达进扰都是夏言曾显挑起边境导致的恶果呀，本来夏言都被流放了吗？世宗嘉靖闻听严嵩此言，连忙下旨把夏言由中途又给抓回来了，就在北京西市给斩首了。朝野震动啊，您别忘了，这斩首的是朝廷首辅啊，打这起再也没人敢提收复河套一事了。嘉靖29年，鞑靼可汗安达率部进犯大同，驻守大同的总兵裘鸾是全无军事才能啊，面对安达的进攻，他就一招，什么招啊，花钱呢，用重金去收买安达，求他别打自己的防区，您受累绕绕得了，绕绕您走别的地方不也能进去吗？这什么官员呢？安达收了钱还真就答应了，引兵东去攻占古北口，从古北口过长城挥师直入，进逼北京啊。京师闻讯大乱啊，世宗马上宣布北京戒严，下令集合军队准备作战。谁知道这令下完，军队老半天集中不起来，这多着急呀、啊、敌人是兵临城下，城里边集合不管用，怎么回事啊？赶他们一调查才知道，原先这城里只剩下4-5万军兵了，这4-5万人啊，有一大半是老弱病残兵，大多数在总兵提督太监家中使用着呢，在人家当奴才用的呢，这多少年不打仗，合着都改行呢，这紧要关头要把这些仆人们都纠集出来换军装，这刀枪能不能用还两说呢。再看看那武器库吧，好嘛，武器库都空了，怎么那太监们经常索取贿赂，武器库也没人看管，好些人为了行贿把那武器都卖了，按废铁的卖，大概无法顺利取出兵刃呢，要人没人，要武器没武器，这北京怎么守啊？世宗嘉靖只好命令文武大臣，你们玩命给我守住京城九门呐、啊、派人到百姓中去招募义勇吧，先招点民兵吧，然后往外发出消息，传习各镇兵马入京秦王，赶快来救驾。各镇接到秦王的诏令之后，陆续都到了北京啊。裘鸾为了趁机邀功，他主动要求入园。你看这人什么叫奸臣呢？敌人来说他告人绕道，这会儿一听说秦王为了想投功，主动要求要进京城来，世宗就命这裘鸾做平鲁大将军，节制各路的秦王军队，各路援兵都汇集到北京城外了，但是因为出发的特别仓促，都没带粮食，没粮食那三军得吃饭，世宗嘉靖只好下令犒赏三军呢。可是钱呢、粮啊，费用可不小啊，从哪出啊？把这户部尚书急的都直挠脑袋，户部公文转来转去转了2-3天，才给每个士兵发来几张薄饼，

0: 都不能按对儿吃，这得忍着吃，快饿晕的时候再吃一口，这怎么打仗？军队因为饥饿疲惫，是一点战斗力都没有。这时，主持军务的兵部尚书丁汝奎着急了，他去向严嵩请教啊，阁老，怎么办呢？严嵩一听，若在边塞打败仗，还可瞒过皇上。现在是在京城，在大家眼皮底子下吃了败仗，瞒不了天子啊！到时谁来承担过失啊？不如啊，让鞑靼抢够了自个儿离去为好啊！丁汝奎一听严嵩这话，也有道理，抢够不就走吗？要真打败了，那可就没法解释了。好吧，有阁老您这句话，我这兵部尚书就好办啦。丁汝奎主抓军事啊，从严嵩这儿找着答案了，他回去传令诸将，告诉你吧，谁也不许轻举妄动。所以众将官连一个射箭的都没有，就看着蒙古鞑靼部落任意抢掠。安达汗带领他的部下在北京城郊抢了8天，抢的实在是带不动了，那马都驮不动了。一看，够数了，走吧。大量人畜财物跟着蒙古大队踏尘北去啊。这会儿，那位放敌人进来的裘鸾不是被封为平鲁大将军吗？他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带领着兵将随后尾追呀，假装追击。没想到装的有点太像了，追得太快了，真给追上了，跟底下部署一通嚷嚷：“怎么真追呀？”大伙一听：“您让我们追的呀，那追上怎么办？那打吧，不打可得行啊，跑都跑不了了。”安达汗率兵迎战，把裘鸾打得大败，死伤1000多人呢。人家安达汗这才大摇大摆的率兵顺着原路由古北口出塞北去。裘鸾一看没辙了，把当地老百姓抓了好几百个，一通砍杀，把脑袋系一块儿，找嘉靖皇帝报功来了。这嘉靖皇帝呀，也不知道是吃这丹药吃的伤着脑子了，还怎么着，没有正常判断能力了。你看看也知道这些人他是不是敌人呢？大概血糊了，也没忍心看，哈，大加赞赏，夸赞这平鲁大将军裘鸾呢，加封他为太保。这一朝，糊涂的君臣呢，说糊涂都好听啊，这都什么人呢？像裘鸾这样没有国格、没有人格的人，居然受了加封了，这在那时候都不算稀奇了。相反，那兵部尚书丁汝奎怎么样啊？丁汝奎就没有什么好运气了。世宗责怪这兵部尚书，看着安达带着蒙古人成凶抢劫，你居然按兵不动，你是何意呀？把他给我抓起来！丁汝奎急了，又找严嵩来了：“阁老，我怎么办呢？”严嵩拍着胸脯叭叭响啊：“丁大人放心，有老夫在，一定不会让你受到责难。”行，有阁老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丁汝奎还真相信严嵩，敢等到世宗嘉靖皇帝召见他的时候当面质问：“为什么纵容敌人行凶啊？你这是何意呀？”这会儿这丁汝奎就拿眼看着严嵩，心想：“该您说话了呀。”再看严嵩啊，眉毛往下一耷拉，眼皮往下一闭，上下眼皮这么一合，他不吭声，手捋须髯，就跟睡着了一样。哎，阁老，您倒是说呀！丁汝奎这会儿才想替自己申辩，谁听啊？世宗嘉靖怒火万丈啊！来呀，把这叛国之臣给我推下去！丁汝奎到这会儿才明白，哎呀，严嵩误我呀！严嵩误我。这算他临死前的觉悟吧。通过这件事儿，就能看出严嵩这人品怎么样了。他用丁汝奎的性命保证了自己的相位， 合着打胜仗的都是他的手下，打败仗的都由这替罪羊给替了罪了。严嵩算保持住首辅大位，牢牢稳固了。在嘉靖29年的干支纪年，叫庚戌年。那么这一次安达入侵就被称为庚戌之变。庚戌之变过后，这鞑靼部的可汗安达算尝着甜头了。看来去一趟北京能拿来不少东西啊，每次南下都能如此收获，那我就多去几趟吧。安达可汗多次派兵侵扰明朝北部边境，明朝廷上下对此事大伤脑筋，大同一带、宣府一带的老百姓深受战乱之苦，是苦不可言呢。就在安达越来越得意的时候，他的部落中突然发生了一桩变故。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蒙古鞑靼部落的首领安达最近呢可是有点闹心，怎么回事呢？跟他那孙子着急。安达有一个孙子叫巴汗纳吉呀，这个孙儿自幼是父母早亡，谁把他带大的呢？安达的媳妇，也就是孩子的奶奶，把他拉扯成人。这一年是爷爷奶奶给这孙子找媳妇儿，就把一个叫三娘子的女孩子许配给了他的孙子，这可是亲上加亲呢。为什么叫亲上加亲呢？因为这个三娘子要论着她是安达的外孙女儿，合着这爷爷把外孙女儿许配给了孙子，这本身就不可理解。那时也不讲究这些什么优生优育啊，还没明白过来呢。这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这安达见着自己这外孙女儿了，哎呦，这不是小时候怀抱那模样，现在出落的亭亭玉立，貌似天仙的。安达一看这外孙女三娘子如此貌美，哎，得了吧啊，我得了吧，怎么呢？甭给我孙子做这大红媒人了，他就跟了我行了。他把这三娘子据为己有，合着这老爷把外孙女娶过来了。在当时的年代，那种落后的部落中，这种事儿常有啊。他抢了孙子的未过门的媳妇，你想那孙子能干吗？

当时把汗纳吉嗷的一声就跑了。怎么跑了？打不过他的爷爷，势力不行啊，带着几个人他跑到了大同，投奔了明朝。当时明朝镇边总督王崇古闻听大惊啊，这些年来跟那蒙古打得可够乱的，是真来投降还是假归顺，有什么军事安排啊？甭管怎么样吧，来的人不多，先妥善照顾。王崇古一面命人善意款留，把这个把汗纳吉这一行人都安顿好了，该吃吃该住住，该安抚安抚，一番接见。暗中王崇古派人连忙上报朝廷，从安定边防的角度主张应该优抚把汗纳吉。你想，人家是家里边婚姻不幸被爷爷挤出来的，这孙子也不容易呀，得好好善待这蒙古大汗的孙子。朝廷接到了王崇古的上奏，马上让大臣们议论议论，最后决定封这把汗纳吉为指挥使啊。这时候安达正准备领兵去进攻吐蕃，一听说什么孙子逃跑了，归明朝了，退，连忙退兵回家呀。他约了诸部，打算大举进犯明朝边境。王崇古严令各道是严阵以待，使得安达一时无戏可乘。这时候安达的妻子一手把这孩子拉扯大的那位奶奶实在受不了了，日夜啼哭啊，弄得这安达是一筹莫展，打吧打不过，退吧你来干嘛呢？再说吧，这孙子就纵容他随便逃到敌对面，拿他没辙，这将来回去自己这头怎么干呢？我这首领也甭当了。王崇古那是不急不火，安达是彻夜难眠，他能不闹心吗？这会儿王崇古派人来了，派了一个精通蒙古语的下属来找安达，告诉这位鞑靼首领，你的孙子的安危你应该放心，朝廷绝不会难为你的后代，对待你的孙子十分优厚啊，只要你把明朝叛逃的将士给我们送回来，就可以把你的孙儿换回去吗？安达一听，哦，来个大交换呐！啊，好好，我想想。他私下里也在担心呢，他担心把汗纳吉已经是不是死了，人家是用这个话来骗骗我，到时候送回来的是一个死尸啊，我给人送回去给他活人，那不就吃亏了吗？最后转天研究决定派使者先跟着到大同看一看吧。好啊，明使带着蒙古使者就奔了大同了。王成武一听，看来这安达还心真细呀，来人呐，把这把汗纳吉请到我这来。蒙古使者可在这等着呢，一看把汗纳吉身穿红袍，腰系金带，满面红光，脸盘见圆，合着在这几天还添分量啊。彼此这么一见面几番寒暄，使者连忙跪倒叩头施礼，然后您就静候佳音吧，回去报蒙古安达了。安达在这正等着信，抓耳挠腮呢，怎么样，见着没有啊？安达心想，别到时候这帮中原人一翻脸再把我使者给杀了，他们有那么句话叫两国相交不斩来使吗？真就是不杀他能见着我那孙儿吗？你说这位当爷爷的，你要这么疼孙子，你抢孙子媳妇干嘛呀？报使者归来啊，赶快你们都撤下，连忙把使者找到近前，我那孙儿怎样？大汗放心吧，我看他精神百倍啊！啊，赶快将明使请来，把明朝使者也让进来了。安达站起来，是连连施礼，一躬到地呀、啊。本汗本不想用兵啊，都是你们大明朝的一些叛将在后边撺掇我，
怂恿本汗多次犯边呢、啊。天子若能封我为王，让我统辖北方诸部，谁还敢再去兴兵作乱呢、啊？本汗死后，我的子孙必将袭其封职啊！到时候，世世代代受中国恩惠，岂能背德？这安达表示要决心跟明朝是结盟通好啊！然后这些人名单都这儿列着了，你们拿回去吧。就把那些叛臣叛将都交给了明朝使者，派军队送回啊。王崇古这边也命人准备车马，把安达的孙子把汗纳吉也送回来了。临行前对把汗纳吉做了一番劝说呀。王崇古上书朝廷，请求朝廷答应安达的封贡要求，以使明军免于终年为边境奔命，整日就在这边防线上提心吊胆，何苦呢？如若和好，相安无事啊。而在这一段相安无事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整修战备，以备将来的变动啊。合着年年打仗都没时间修理了。当时朝廷中的一部分官员是反对跟这安达通共和好，也有一部分人按安达所说去办，终于封了安达为庶逆王，安达的弟弟也得到了封赏。从此达旦部安达首领约束各个部落不再入侵明朝边境，蒙古跟明朝双方在大同宣府一带涉事贸易啊，两族人民通过交易是互通有无，安居乐业。在万历十年的时候，安达去世了，他的儿子孙子先后都继承了顺义王王位，三娘子呢又分别嫁给了他的后人。这是一种什么习俗啊？史书称之为立配三王啊。就是这位立配三王的三娘子，实际他掌握的是最主要的统治权，他继续执行跟明朝友好的政策，多次严惩进扰塞下的部将，加强了蒙古跟明朝的友好关系。从宣府大同到甘肃的千里防线是平安无事啊。万历十五年，明神宗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就是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啊。就在蒙古跟大明的边境稍稍平静的时候，从他们的起伏跌宕开始到平静这一段时间，中国的东南面沿海可一直没安静。明王朝不是威震四海吗？也出现了七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啊，大明朝实行的是海禁政策，严禁滨海居民以及守备将领私通海外诸国啊，只允许设在沿海的市舶司跟外国进行有很大限制的商业贸易。日本政府当时采用入贡的方式到中国交易，宁波呢是日本入境的唯一港口。在嘉靖初年，年幼的日本国王不能够控制臣下，国内那些封建主们因为有利可图，纷纷强迫这国王急于赴宴呐，争先入贡到明朝。说是来进贡，实际啊就是来卖东西来。嘉靖二年正月，日本封建主大内世遭派使者宗社到中国的宁波来通贡啊。没多久呢，另一名细川氏也派来手下端佐、宋素清到宁波，彼此互争真美。他说他的好，他说他的次，一通指责呀。按照宁波市舶司的规定，外国货物运达都由市舶司验收，货物的验发是以贡使所带的勘合号数为系，要不呢就以你的船只入港时间的先后为准，按照这个顺序使者能够得到宴请的接待。当时宗社所拿的
是正德朝的勘合，

就以船队到来的先后顺序，这个最服人。为什么呢？你那个证书，因为他当时中日往来，这明朝跟日本他签订的证书也是分批分拨的，难免拿的有先后不同，按这个入港顺序，这是最稳妥的。但是在第二波晚到的船队中，不有一宋素清吗？这个宋素清啊，原来是中国人，利用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身份，言语交流都很方便。他花重金贿赂了当时市舶司里的太监赖恩，使得他们自己这批货物先行验收。后来在宴会上，这端佐宋瑞卿又被安排在宗社之上，对此这宗社之愤愤不平啊。这些人素来凶悍，动不动拔刀仇杀，当时宗社跟这端佐俩人就是拼命。是不太监因为是收取了宋素清的贿赂，暗中居然派人把武器给送来了，支持谁呀？当然支持花钱这方，给他端佐了。可宗社这边是人多势众，在拼杀之中，端佐被杀死了。而后宗社焚烧了端佐之船，也捣毁了宁波市舶司的嘉宾堂，这不宴请的吗？我连你们这宴请这餐厅啊，我都给你废了。跟着宗社抢劫了当地仓库，他追杀仓皇出逃的宋素清啊，一直追到绍兴城下，宋素清逃往他乡避难，宗社从绍兴又折返宁波，沿途是烧杀抢掠，俘虏了明军不少将领，最后是夺船出海，潜伏于近海的岛屿上。明朝有专门预防这些海盗的指挥部门呢，所谓备窝，准备之备，倭寇之窝，就专门盯这帮人的。可是这一次，就连明朝廷的备窝都指挥刘瑾刘大人都战死在海上了，是浙中大震呢。这就是日本诸道争共引发的事件，所谓争共之一。事发后，各巡按御史向世宗皇帝报告，把这宋素清这罪魁祸首啊逮捕处死啊。争共之意缘起于明朝的腐败官吏贪污受贿，同时呢也暴露出了明朝当时沿海军备废弛的弊端。就这么不禁打呀，但朝廷中的一些官员没有从事情的本质上去分析问题，错误的以为倭患起于世伯主张闭关，既然这点市场交易都会引起矛盾，干脆咱们封海得了吧，实行海禁。世宗于是批准停办世舶事务，终止对日贸易。世舶司罢撤之后，日本商人就改在中国的海上跟海盗奸商勾结，从事武装走私活动啊。有一些人就加入到了侵扰杀掠的行列之中啊，异常猖獗，由此沿海倭寇之乱愈发严重，明代的边疆就开始沸腾了。在传统的边疆祸患里，有北鲁南倭之说呀，这是两大威胁。北鲁咱们提过，那就北方蒙古势力，南倭就指着这东南沿海的倭寇。倭寇之乱早在元朝末期明朝初年就已经出现了，它的出现既与当时中国国内的政局有关。你比如说吧，元朝末期群雄争长的局面削弱了海防势力，另外呢也跟日本国内的形势密切相关。公元十四世纪初啊，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日本也分裂，那还新鲜吗？他们一进入南北朝纷争的时候，是藩侯割据，战乱不息呀。战败的武士浪人就流窜到了我国沿海地区走私抢劫，从事海盗活动。因为日本古时候又叫倭奴国，所以被称为倭寇。明嘉靖以后，日本陷入

0: 战火纷飞的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的支持下，日本的一些军人、盗贼，跟明朝当时东南一带的奸商、土豪、海盗相勾结，在沿海地区进行烧杀抢掠。这时候，所谓的倭寇已不仅是日本人了，中国的商船、海盗也是其中的一大部分。倭寇之患之所以在嘉靖年间加重，主要是由于当时奸臣当道，朝政腐败，无暇顾及海防这一点造成的。闽浙海防是日渐削弱，战船、哨船实存一二啊。你看那仓库那造价表上名单上列着全着呢，实际一考察没多少了，兵力也严重不足，武器更别提了，仓库都空了。另一方面，浙江、福建地处沿海，长期以来这商民有出海贸易的习惯呢。明朝实施海禁之后，这就妨碍了商民的生计，渔民不能出去打鱼了，吃什么呀？所以他们开始走私贸易。这样一来，规模是越来越大呀。到嘉靖中期，有巨商李光头、许栋，这些人在沿海豪族的庇护下，长期占据了宁波双屿啊。宁波双屿是什么地方啊？这双屿位于宁波府对面的海上，离舟山城东南100里，是明代浙江沿海地区的海外交通中心。据说头人李光头、许栋他们跟日商曾经多次交易，不过经常欠债，日商找他们要钱，他不给就跑，李光头怂恿地方官兵去围捕，事先呢要通知日商，以此作为赖账的交换条件。你看他们来抓你，我给你告信了吧。日本人拿这李光头也没辙，又感谢他吧，又知道他每次交易都骗我们日本人的钱，久而久之日本人就恨上了，你能占着海岛我们就不能占吗？日本人也盘踞海岛，后来在利益的争夺中，他们跟这李光头这帮人又和好了，勾结到一处，危害百姓呗，只要不亏本，谁钱不拿呀，是四处劫掠。恰在此时，明朝廷派来了一个大臣叫朱纨，治理浙江，负责治理浙江、福建的海防军务，解决日益严重的倭寇问题。这朱纨字叫子纯，是常州人，常州就是现在江苏苏州啊。他是正德16年的进士，历任过景州知州、南京刑部员外郎、四川兵备副使、广东左布政使，一直到嘉靖25年以右副都督御史巡抚过南赣，这些年是越来干得越好。这一次朝廷把难题甩给朱纨了，朱纨上任之后首先奏请，希望能够革除渡船、严治保甲、搜捕通倭奸民呢、谁跟他们联系的，他们先抓呀。福建、浙江这一带沿海居民都是靠海为生，所以他们攻击朱纨，朱纨对此不予理会，亲自率领部队平定了富鼎山一伙倭寇，取得了平倭战争第一回合的胜利。嘉靖27年4月，朱纨派自己的部下都司户卢堂跟他的副手卫一公进攻双屿，李光头不在那儿吗？先清除外围倭寇吧，接着又部署兵船包围双屿，断绝岛内外一切交通。起初啊，岛上的倭寇是坚壁不动，一直到晚上趁海雾弥月才倾巢而出，打算逃跑。这会儿守候多时的官兵早就等不得了，他们奋勇加攻，是大获全胜，俘获日本共使，还有一大批奸商。卢堂在九山洋捉拿了海盗商人头目许栋，但是他的同伙李光头没找着，还有一叫王直的也逃跑了。战斗结束之后， 朱完本打算在双屿驻兵立营，长期戍守，但是有很多人反对，被迫无奈，朱完只能放弃驻守计划，停泊在南极桥门、青山、下巴珠岛一带。他要在这里怎样继续治理倭寇呢？这可是一道难。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
16: 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详频九。

0: 15.5兆赫，
1: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我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曾经天使般的眼睛却不再清澈透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中写满了遗憾，或许是曾经，又或者是不久前，你的人生中留下了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去选择忘记呢？忘记或许会让你好过一些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周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12月5日。这首歌曲由一系列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情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悸动的整个屋檐，到黑色键拨动汽油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代替陪在你身边，再到我想要忘记你发自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掩埋爱的痕迹等，这些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口滚落的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地照着我，多年后翻越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花开的是那样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是那样的高不可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日。这首歌听着逐渐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为以前坚强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影随形的随着音乐呈现在脑海里，说着想说的话，三月那座天空有谁在等着我，许愿我早晚都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而是正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气。歌词里的落字更是用得极好，说明它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未知且略带神秘感的。这种方式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吧。兴许正因为有了你的存在，让世界里的天晴的日子变得多了些，而因有你的地方，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好的爱情，那就是共同的成长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成为了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寻常。这种张扬类似于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面早已是切切的欢喜。

整首歌曲听起来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而惬意。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在他乡，歌词里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著名的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罗荣光看完这首诗，内心的感受都触动，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由浩辰为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歌曲《在他乡》编曲，退出组合的李健加入并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1: 想起离别他
0: 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初听者。歌曲中的歌词不知听碎了多少身处异乡的打工者的心，歌词生动，形式简洁，朗朗上口。校园民谣的大众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人想起那段青春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的感触描写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远离家乡和在外地的朋友，也一定会对这个乐团有所耳闻。他们在最初建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卢耕荣和李健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分音乐专业，而最终却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都是以校园民谣为主。

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人心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够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让人重温那段青春岁月，深受大家的喜爱。

下潜歌词的意思是，人生在世，经历种种坎坷，曾经许下的诺言，而要达到的目标，实现也好，虚妄也罢，都不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使到最后，也会对自己说过，走过的路无悔，前方的路也无。

歌曲真正要表达的，即使是追梦路上无论是多么的狼狈苦累，都是自己的选择，每一次的波折都要自己去承担，应当无所畏惧。歌曲的旋律显得有一些悲伤无助，而正是因为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对世界有了自己的认识，并悟出其中的道理，面对未详的路也才会坦然相向。

开始听可能觉得无味，继续听下去的话，就会发觉很好听，而且越听越是一番回味。不仅是歌曲显得不同，其歌词也可能让人看不大明白，不过多听几遍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差不多的。

篡位时空的歌词含义是一个人爱另一个人，但是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无可奈何，因为现实的问题，两个人最后无法走到一起。这首歌的歌词表达的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错过，但还是不能忘怀。

男女之间的暗恋有足够的爱，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最后只能寄托在一阵风上，就像彼此拥抱过一样。不是男主角不够好，也不是女主角不存在，只是双方还是各走各的路，可能风景差不多，只是时空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我吹了你吹的一风，我走了你走的路，看到了你看的风景。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永远不会遇见你，但我知道我们存在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错位时空这首歌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艾辰可以说是将这首歌曲的情感完美的表现了出来，将那种无力感、那种伤感、无奈演唱得十分到位。和多人听到的这首歌曲之后，就感觉这首歌好像是在说自己一样，也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这种感觉。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才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7: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9: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你曾放胆去爱的那个人，如台风过境般涌入了你的生活，后来不安破碎交互重合。倘若留不住，那你又该去向何处？男字一是不甘，则坚强继2021年末拒至一批同行之后，疗愈系女生那任然携字一再度为爱发声。那字一收录了是三首歌，同名主打字一、台风以及放胆。因爱而生的我们，即使生活偶尔有点坏，也要放胆爱。正是这一份放胆爱的勇气，当你开始像握不住的台风时，我便逐步冷静迁徙，用力意志，我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寒冬已逝，暖春渐至。那一个热烈爱过的人和未盛开的花，就丢在风里吧，该往前走了。自一，你不是我的归途，可我还是贪恋世俗的幸福。空中的云锦，入水的倒影，遇上了你，我难自一。一度以为无法逾越的鸿沟，在整首歌从轻声叙述转变为娓娓道来，以及末尾时高唱的旋律起伏中解锁了答案。难自一是不甘，但此时我选择坚强。更值得一提的是，制作人把控歌曲听感的用心愈发多元化的间奏处理，在细腻的展现情感层层递进的同时，诠释了主人公对待感情的不纠结。三首歌的情感过程由最初的不甘退化成结束的豁达，可以说自一发挥了极大作用。自一的制作概念是在看透爱情本质后提出的。或许每个人都会是自我感情世界里的医生，在望向某人的瞬间，头撞南墙终不悔。

在手忙脚乱地缝缝补补，以崩塌的那个关于他的安静角落，有敢爱的魄力，亦握自我疗愈的能力，不依附，干净利落的是患处快速结痂之后仍不停歇的奋勇驰骋。你听到了吗？今天呢，我们首先就来收听这一首自一。

在你的身边，总以为时间会消融无尽的思念，但到头来，永远在你身边的心愿从未减弱。献给深爱过却已逐渐远去的那个人，盛哲的首支独立单曲《在你的身边》正式发行。这首歌由盛哲独立完成词曲和制作，融合了华语流行的细腻及欧美流行的能量，风格上融合流行、电子、节奏、布鲁斯元素，塑造出明朗饱满的中文节奏流行，抓耳的旋律结合温暖的声线，带给你好听的独立音乐。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吧，在你的身边。

月亮无法拼合，我做个无关者。亲爱的，下雨了，撑伞的不在了，你说你不等了，都忘了，也懂了。我还一一细数着我们的快乐，拥抱越紧，回忆越深刻。程佳佳全新单曲《亲爱的下雨了》上线，前奏以雨滴声作引，营造出孤独失落的氛围。细腻的人声与海浪声相互贯穿整首歌曲，独具洒脱与随性之感，整夜不睡的惆怅和思念随浪潮扑面而来。一起来听《亲爱的下雨了》。

赖美云、黄霄云两位别致的云携手演绎悲伤恋歌，从熟悉到陌生，如今一别两宽，各生欢喜，那一些刻骨铭心怎么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在这里你听到的是别人的歌还是自己的回忆呢？原来曾经念念不忘的我们终究是错过。一起来听这一首《幻想》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

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爱。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恋爱总在意料之外。公平是那种毫不浪漫的人，他年轻时啊就对爱情没什么兴趣，他总觉得恋爱如果太投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对别人的恋情也不关心，即使有身边人陷入热恋，他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觉。所以当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女儿向公平坦白恋情时，他呀真是吓了一大跳。

女儿哭着说，和那个家伙已经交往一年了，自己听从了对方的哄骗，盗用了公司的公款。公平听到盗用公款几个字，脑中顿时一片空白。这一年来，女儿经常晚归，自己却没有留意，身为父亲，实在是太失职了。看着痛哭失声的女儿，公平不禁是心如刀割，问道：“你究竟盗用了多少公款？”女儿答道：“大约200万元。”公平叹了口气：“这可不是小数目，世上这么多男人，为什么女儿偏偏迷恋上那种吃软饭的小白脸？”这时，女儿抬起满是泪水的脸，看着公平，期待地问：“爸，你有没有办法？”公平为难地搓着手，他知道自己根本没钱。公平在朋友的厂里担任仓库守卫，父女俩就住在仓库旁的宿舍里，平时的收入只够基本花费。可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公平还是坚定地说：“放心吧，爸爸会想办法。”那天晚上，公平失眠了，他反复思考盘算着，不知不觉天快亮了。这时门外发出沙沙的响声，是家里的宠物狗长毛回来了。公平怕狗运动不足，每晚都解开锁链，放它自由行动。这狗无论晚上跑得多远，天亮前一定会回到家里。公平看着宠物狗，突然想到了什么。他一边喂食，一边摸着狗说：“长毛啊，这次的事儿你也得帮忙哦。”其实，公平想了一夜的点子很简单，那就是绑架。公平心想，只要逛逛高级住宅区，就能在庭院里发现心细的幼童。对这些有钱人家来说，200万根本不算什么。而看玄关门牌就能得知主人的姓名，一旦知道姓名，就很容易查到电话。于是，公平开始在四谷附近的高。

己住宅区物色对象，没多久他就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家庭。那是一幢时髦的西式别墅，宽广的庭院铺着漂亮的草坪，草坪上一个走路还会摇晃的男童正在津津有味地玩着沙土。公平发现，只需通过玄关旁边的小门就能轻易地闯入庭院。孩子的母亲似乎正在屋里接电话，虽然不时探头望向庭院，但立刻又消失了身影。公平心头一跳，机会来了，小朋友，来和伯伯一起出去玩。公平轻轻地抱起男童，穿过小门就快步离开了。当天下午，公平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拨出了电话。喂，是南云家吗？您是南云太太？请您听清楚，您的孩子在我手上，请在银行关门前准备200张不连号的10000元钞票。区区200万，我想今天就可以准备好吧。接着，为了加强效果，公平用粗暴的口气说：“老子可没那闲工夫等到明天，我可是没耐心的。你们胆敢报警，小孩就立刻没命。”电话那一头颤抖着问：“孩子真的没事吗？”“这点不用担心，不过你们如果不乖乖照办，听懂了没？”“好，好，求您别伤害孩子。”“200万换小孩的性命，太便宜你们了，赶快准备赎金吧。”公平简短地说完，立刻挂断电话，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着。他决定过一个小时再拨第二通电话，在那之前他得先陪男童玩。这个孩子似乎一点都不怕生，看到公平对他招手，笑着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脸上还带着酒窝。公平心想，要不是女儿不争气，自己也到了抱孙子的时候了。哎，这笨丫头竟然挑上了那种烂男人。下午2点多，公平拨了第二通电话到南云家，这次应答的是位男性，应该是男童的父亲。他说：“我们已经照您的要求准备好钞票了，求求您千万别伤害孩子。”公平很满意，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你们先把钞票全部用熨斗烫平，捆成一束，要捆得像新钞一样。接下来的事儿我会再联络。”第三次联络在6点过后，电话一响，同一个男人立刻接起来。公平问：“钞票打包好了吗？”对方回答：“完成了。我的孩子还好吗？”公平说：“他玩得正开心呢，赎金就由你来交付吧。你准备好车子，别忘带手电筒，我会再打电话来。”打完这个电话，公平在晚餐的果汁中掺入微量的安眠药，男童喝了就睡着了。公平把他安置在仓库一角。和往常一样，女儿7点多下班回家了。公平观察他进门时的神色，知道盗用公款的事儿还没暴露，总算放下心来。他故作轻松地对女儿说：“那笔钱我跟厂里借了，明天就能筹齐。”“真的吗？太好了！”女儿眼中泛着泪水，突然她低声跪下哭道：“对不起爸爸，我绝对不会再犯。”公平感到一阵欣慰，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等女儿睡着后，牵着狗长毛，骑着自行车前往多摩川河岸，车程大约2小时。在那里他要办一件事儿，办完事儿回家的路上，公平第四次电话到南云家。这时已经半夜1点，公平指示对方立刻带着赎金和手电筒开车到火车站，站前有间24小时营业的咖啡厅，到那儿等我。如果就挂了电话。话虽这么说，公平也知道对方多半会报警，他可从没想过要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那么危险的地方。2点半，公平已经回到家，他拨出了最后一个指示电

南云先生，你顺着咖啡厅前的道路向北直走，抵达多摩川的大堤时再向右转，顺河岸走500米后，你仔细注意河岸边，应该可以看见一间破屋。你带着赎金和手电筒去那间小屋，记住只准你一个人去。从大堤上能清楚地看见河岸，如果你敢擅自行动，那就不客气。经过几次电话指示的磨练，公平下达指令的口气越来越熟练。打完电话，公平就上床了，可他怎么也睡不着，身体很疲惫了，头脑却十分清醒。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现在可能发生在多摩川河岸的景象。一轮明月照着河岸，交赎金的男子环顾四周，警车说不定也来到了堤岸附近。可是刑警无法走下大堤，因为警方不知道歹徒究竟藏在哪儿。如果刑警的行踪暴露，孩子就性命难保，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事儿。男子大步地走向河边，河岸上看不见任何人影，但是他一定会找到小屋，那是一个废弃的置物间。男子走进小屋，小屋门上贴着一张白纸，男子用手电筒照向白纸，读着纸上的文字，那是公平用报纸上的签字拼贴而成的。上面写道，屋中只有只狗，那狗的肚子上绑着一只皮袋子，请放入约定的赎金，然后解开狗的锁链，接着在小屋中等待一小时才能走出小屋。别让我听到你向警方联络，胆敢违抗命令，后果自负。男子推开嘎吱作响的门，那小屋中有个不断动弹的东西，啊，是一只大狗。男子将那包钞票放入狗腹的袋子，解开锁链，狗抖抖身子，便从小屋墙上的破洞钻了出去。即使有人在远处监视小屋，也绝不可能留意突然出现的小狗。河岸上出现流浪狗本身就稀松平常。狗在河岸上奔跑着，不断地嗅着，速度逐渐加快。看来是找到了回家的路，他饿坏了，昨天中午之后主人就没有喂过他，他现在只想赶快回家。公平从未如此焦急地等待天亮，他几次钻出棉被，打开后门向外遥望。天快亮时，公平不小心打了个盹，突然他听到门外有声响。长毛吗？公平大声叫着打开后门，狗立刻扑了进来，它腹部下方的皮带中放着厚厚一叠纸包。太好了，我成功了。后续的工作一点也不费力。公平等着男童睡醒之后，那用自行车载着他去了很远的幼儿园，将他放在安全的玩沙子场，然后就拨到电话告诉男童的位置，随后呢，他就把钱给女儿送了过去。

托那位父亲的福，公平不用这个杀长毛了，但是他实在不忍心最大的功臣。那三天之后的中午，两位刑警啊也是造访公平家。刑警看到锁在庭院里的长毛，立刻说道：哦，就是这只身怀巨款逃走的狗。公平心头狂跳，你说什么？别再装蒜了，公平先生，麻烦你到警局走一趟吧。你那只狗啊，在绑着皮带回家的路上跑去了刑警队长家。公平不明白，狗跑去了刑警队长家？是啊，队长清晨回家时亲眼目睹的。刑警解释说，你家的狗后看来跟队长家的母狗是一对呢，难道你都不知道吗？怎么可能，长毛明明早就过了那种年纪。公平望着窗外的街景，不禁呢喃喃说道：怎么都是一个样啊，竟挑不到该挑的对象。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这一时段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

0: 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逢人切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上文书啊，咱们讲到了老王爷让这个杜叉赶紧去传令，时间不大，这12个棋牌官就过来了。他们一边走一边合计，坏了，这回啊一定是王爷要收拾咱们呢。这几个棋牌官呐，心里边是一点底儿也没有啊。不过这个白显道和张公瑾他们俩心里有数，咱们是老王爷的棋牌官，也就说明咱们是王爷的人，王爷让咱们上王府，不一定要收拾咱们，要收拾咱们呐，肯定得在烟店收拾咱们，兴许安排咱们干点秘密的事儿。他们几个很快就来到了王爷府了。进了王爷府，规规矩矩站在了王爷面前。卢王爷一看这几个棋牌官都来了，先到下边站着去。这几个棋牌官规规矩矩的就站到一边了。站在前边的就是张公瑾和白显道，他们俩知道今儿个老王爷可能有重要的吩咐。你们几个都来了，听好了，你们是我的棋牌官， 经常为我上传下达我的一些指令。这回让你们来，你们知不知道我要交代你们什么事儿啊？我要说的是你们跟新来的配军看来交情很深呐，今后你们跟他往来不能瞒着我，我今儿个跟你们提前打个招呼，你们今后这些个事儿还是少办为好啊。不过你们这次办这个事儿，我还真得感谢你们呐，你们暗中为保你们这位哥们儿少受罪，躲过这次惩罚，你们这个事儿啊还真就办正道了。你们背着我把这工作呀都做到我夫人的身上了，假如你们要是不惊动我家夫人的话，我还真就要秉公执法了。来来来，你们这回重新认识认识吧。这几个小子听到这儿啊，吓得一个个这腿都直哆嗦呀。坏了坏了坏了，这事儿啊麻烦了，王爷啥都知道了。就在这功夫就看呐，这个杜岔、罗成还有秦琼、秦叔宝又打里屋出来喽。大伙一见面，你说是热情点吧还不好意思，你说一声不吭吧也不现实啊。这些个棋牌官在那儿啊傻得乎的，想笑还不敢笑，还想说几句话也不知道打哪儿说起。可这功夫老王也笑了，行了别装了，我不都跟你们挑明了吗？你们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要搭救的这个配军，就是我家夫人的侄子啊。这几人心里一合计，难道这事儿是真的？不对吧，这姓秦的有的是，当时是罗成想的这么个主意啊，他是想蒙一下子，难道我们这个秦二哥真是罗夫人的侄子？当罗成和秦琼走过来，你还真别说，人家表兄表弟啊还真有连相的地方。哎呀，看来这个事儿啊可不是个玩笑，也不是巧遇，咱这个二哥真是咱们王爷的妻侄了。这些人这时候已经明白过来了，呼啦一下子就围上了秦琼、秦叔宝啊。秦叔宝乐了，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吧，这就是我家的姑父。对，这是我们的王爷。王爷呀，从秦二哥这论呢也得管您叫姑父啊。别的了咱就叫王爷姑父，别别别，姑父王爷，这从哪儿跟哪儿啊。这个老王爷也很高兴，行了行了行了，叫姑父啊在家里叫行啊，在外边可不能叫，尤其是在衙门就更不能叫了。我们知道王爷姑父，对对对，我们知道姑父王爷。今天本王爷把你们叫过来跟你们交代几件事儿，这件事儿你们知道就行了，其他的人就不要再让他知道了。眼下朝中的局势动荡不安，我尽管被隋文帝封为幽州北平王，可我跟他们不是同路人呐，他们拿我当眼中钉肉中刺，总想在我身上挑出点毛病来。你们也都明白，眼下这五世兄弟被皇上下旨安排在我身边，就是等于在我身边放了两只眼睛，我的一举一动朝廷都了如指掌啊。这一点我不多说，你们也能明白。这回秦琼、秦叔宝到了我这，他这配军的身份到此啊就算到头了。我本应该凭我的权力给他在我的军中安排个职务，可现在不是时候啊，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这件事儿。这段时间我先让他在家里啊 多陪陪他的姑母。再一个呢，这回我让他呀在家陪着他表弟。我这个犬子一个人在家他待不住啊，总要出去闯闯世面。可眼下时机还不成熟，我给你们的任务就是替我看着点他们俩。他们俩要是上街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呀，你们几个一定要替我看护好他们俩，千万不能让他们惹出麻烦来呀。老王爷这么安排呀，自然有老王爷的道理，他们几个也都心领神会呀。行行行，放心吧，我们一定啊把他们俩照顾好，这件事儿暂时就这么过去了。罗成和他表哥秦琼、秦叔宝这些日子在家天天陪着老太太，老太太这么些年头一次见到娘家人，你说这心情能不高兴吗？娘俩呀从早晨唠到晚上，从晚上有时候唠到天亮了，是唠不够的唠，聊不够的聊，也不能总唠嗑啊。过了几天之后，秦叔宝把姑父家的情况都熟悉了，包括院里院外还有这些家奴院工，包括亲兵卫队都认识了。过了几天之后，身体基本上也恢复得差不多了，秦琼也估计这金甲铜环这些日子也应该快回到天堂县了。到了天堂县就得拿着我姑父的公文到潞州知府，把我那马匹还有我那一对简都得给我送回来呀。再回到家里边，他们也得见见单雄信他们几个呀，把这情况跟我那几个弟弟一说，我那几个哥们儿他们也会放心。你还真别说，没多长时间，这一对宝简还有秦琼的黄骠马被王伯党和谢英登给送回来了。这个金甲铜环他们俩怎么没来啊？他们俩可倒愿意来，办这好差事啊，那也是发财的差事啊。单雄信跟他们俩一合计，这回啊我派我的两个哥们儿带着你们的公文，装扮成你们官差的身份，能到那看一看我们的哥们秦琼啊。行啊，这金甲铜环不能不答应。把这公文一项一项的都交代完了，当然了，王伯党呢跟秦琼有特殊的交情，他跟秦琼必定是接触最早的。谢英登对秦琼了解的不多，后来秦琼不是在八里二贤庄住了大半年的时间吗？大伙在一块儿待的时间长了，互相之间逐渐的就非常的了解了。这回他们俩呀争着要给秦琼送马，单雄信也就同意了，给他们备好了马匹，带了银两，两人是日夜兼程就奔北平府来了。到了北平府一打听，打听到王爷府了，到王爷府得把这公文递上去啊。王爷府一听，这是给咱们夫人侄子送马的官差呀，那得热情的款待。像这小事啊就不用惊动王爷了，王爷也没在家。再说王爷身负重任，在银安殿要日理万机，家里边的事啊就由这个小喜子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的忙活着。他把这俩官差领到了院子里，跟秦琼见了面。秦琼呢，哎呀，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秦琼赶快跟姑母介绍了，伙食房子赶紧备上了上好的酒菜，秦琼得好好招待招待这俩哥们儿。酒也喝完了，饭也吃饱了，秦琼跟表弟就说了：“表弟啊，我这俩哥们儿来了，我得陪他们上街里转一转。我姑父姑母啊，怕你出门惹祸，我姑父呢还怕咱俩出去显眼。这么着啊，你在家里待着，我陪着俩哥们儿啊到街里转一转，到晚上我把他们俩送走之后我就回来。明天把他们送走之后，咱哥俩呀继续，我练我的枪，你练你的剑，这段时间小哥俩相互配合呀。你还真别说，罗成把这枪都传授给了秦琼了， 秦琼也毫不保留的把秦家的宝剑的绝活啊也都毫不保留的传授给表弟了。后来有人说哥俩呀都留了一手，他也没把最后这手绝活交给他，他也没把他那手绝活啊交给他，两个人虽然是亲表兄弟也都留了一手，这都是没影的事儿。秦琼也不是那人，罗成也不是那人，那是说书讲故事的，我们这些老前辈呀为了使这个故事生动硬编的那段故事。单说秦琼把银两也带好了，他们几个穿着打扮也都换了，换成普通老百姓的打扮，三个人呐在街上这一逛，哎呦，没想到北平府啊好热闹，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的，耍猴的唱戏的，打把是卖艺的，这街面好热闹啊。原来这天呐是庙会的日子，庙会在咱们民间这影响力特别特别的大，那年头啊这女子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你随便的上街溜达那哪成啊，女子讲究三从四德嘛，可唯有庙会这天，一些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还有普通百姓的十六七的大姑娘可以上街呀溜达溜达逛一逛庙会，平时这女子根本就不让你出门啊，你要是背着父母出了门啊，让父母知道非得把你腿打折不可，养活女子啊都在阁楼上，都是封闭式的养活着。你看那街面上大户人家那墙顶上啊都修了半截墙，那叫什么墙？那叫女儿墙啊。干嘛修女儿墙？赶上什么正月十五闹花灯了，或者是八月十五赏月亮啊，这大户人家子女也得出去看看，不让出门怎么办呢？就在那房顶上，房顶上还不能露出来，你要露出来那就有失体统了。有钱的人家就修了半截墙，这些小姑娘小女子趴在墙里边观看外边的街景，看这些什么耍猴的唱戏的踩高脚的扭大秧歌的吹喇叭的，这就算开了眼界了。担心被人看见呢，当有人发现这墙头上有人的时候，他们得蹲下来，蹲到那墙里边你不就看不着了吗？你看那时候封建年代这人得多封建吧，这女子要想出门只能赶上庙会这天可以出门，大户人家的女子出门有个说道，一般的都是坐个小轿，小姐由丫鬟陪着，再说家里边都有轿夫啊，这轿夫抬着小轿悠悠悠悠的抬到教会或者是戏园子门口，等小姐看完了戏逛完了庙会再把小姐用轿啊好抬回来。秦琼他们几个也没想到今儿个是庙会，既然是庙会那咱们就逛逛庙会吧。这庙会呀、啊、人山人海呀、啊、你看还搭起了戏台子，唱起了大戏，那年头也没有京剧也没有评剧，我估计可能唱点什么秦腔啊，还有什么地方特色的剧种，这些演艺人员也不像今天这大牌歌星啊手拿麦克风连比划再唱还可以跟底下观众互动，那时候没有这种风格，唱的都是一些陈腔老调，这一嗓子就把嗓门吊起来了，一个音得拉多长啊，这就是有地方特色的腔调了。尤其是燕云十六州啊，它接近蒙古，他们属于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整天跟牲口牛羊打交道，要唱起调来哪有那么多词儿啊，一个声调这一抻起来就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蒙古长调了。咱们头些年听那个蒙古歌唱家胡松华还有腾格尔唱的那些歌，你跟那调门一拉就很长很长的，一般人啊你还学不上来呢。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他们几个今儿个一到这个庙会，这下子可好，也开了眼界了。这人哪怕孤独，你不管是谁让他孤孤雕雕的在哪儿一待呀，待长了他也腻歪呀。这哥仨出来呀，尽管他们都吃饱了喝足了，秦琼这兴趣就来了，走走走，咱仨呀再找个好馆子，咱哥仨好好再搓一顿好吧。这谢英登和王伯党啊跟着秦琼 就来到一个酒楼，这酒楼啊是二层酒楼，门口挂了八个幌。这挂幌咱已经说了，在这儿就不细讲了，挂八个幌就说明能做南北大菜。这哥仨一进这酒楼，店小二乐乐呵呵就迎上来了，几位客爷，楼上有雅座。好，我们上楼上的雅座。哎，好了，这跑堂的噔噔噔噔上了二楼，把他们领到一个小间儿。几位客爷，看看点点什么菜吧。把菜单子拿过来，秦琼看着菜单子，告诉你们厨子，给我点几个耍菜。鞭打绣球，黑白烩，一篮卯双凤，再来一个山东孔府一品炖。哎，好了，他这鞭打绣球什么菜呀？说白了就是粉条穿丸子，黑白烩呢，羊肉炒木耳，羊肉炒熟了是白色的，木耳是黑色的，这不就黑白烩了吗？又要了几壶老酒，哥几个就喝起来了。喝着喝着酒啊，就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呢？这人多呀，一些大户人家的小女子啊，常年在家捐着，可下赶上庙会的日子，跟爹娘一商量，家里边有家奴院工伙计，还有使唤丫鬟，陪着小姐得出来逛逛庙会呀、啊。有的坐着小轿，有的呢坐着二人台，这些大家闺秀都出来了，结果就其中有这么一个小女子，今天在庙会这一亮相啊，可就出了个满堂彩呀、啊！小女子长得如花似玉，简直就像出水的芙蓉一样啊！这个小女子这一出现呢、啊，把在场的这些公子王哥这眼球唰的一下子都吸引过去了。这些公子王哥当中啊，就有这么一个小子，这个小子可有来头，他姓武，叫武大福，他还有个弟弟叫武小福。这个武大福谁的儿子？是武魁武元帅的儿子。武小福啊，是武亮元帅的儿子。这个武小福和武大福呢，两人算是一爷公孙，那跟亲哥们也没啥区别呀。这俩坏小子，一个是胎里坏，一个是一包能啊。怎么说呢？他俩是一肚子坏水啊。本来他们都是长安人，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这个隋炀帝杨广刚登基不久，他担心这个罗毅要背叛朝廷，他就把这个武家哥俩派到北平府了。这五魁五亮带着皇上圣旨来的，罗毅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俩小子拿着圣旨啊是来监督我来了。罗毅呢，当时就把他俩一个任命为左路军元帅，一个任命为右路军元帅，两人各统兵八万，二八就一十六万嘛。罗毅手下有十八万兵马，当然了，罗毅得自己留两万机动部队。不过罗毅也多个心眼儿，这俩元帅手下一些副将参将都是罗毅的底子人儿，他们俩要想直接拉起队伍跟罗毅对着干呢，他俩还一时半会儿啊没那个本事。他俩也合计啊，我们俩一个人一个儿子，把我们这俩儿子调过来呀、啊，在军中也担当个职务。结果这俩小子在长安城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扒寡妇门，是搬绝后坟，不干好事儿。他老姨不得意，他二舅烦，他老娘一看他俩气的，拿大擀面杖把他俩撵出来了。这俩小子在京城也混不下去了，一听他爹手下缺人，这哥俩就投奔他爹来了。到了这北平啊，这小腰板可就挺起来了，那叫官二代呀。这两个小子不光是官二代，还成了五衙内了，这北平府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俩小子是俩武元帅的宝贝疙瘩心上肉啊。两个武元帅又是奉皇上的圣旨到这担当元帅的，将来这个罗老将军，也就是罗毅，一旦要是退休了，这俩小子就得继位啊。到时候北平这天呐，就他们掌控了。再说眼下这罗毅 有个儿子也不让出门啊。他儿子听说有本事，可是就在家里捐着，从来都不露面啊。当地这老百姓对罗成的口碑就非常好，可是这哥俩一来呀，整天耀武扬威的，你看那俩德行都没好模样。要有好模样，怎么能他老娘不得意他二舅不爱呢？你看这俩小子都什么模样吧，咱就看那身穿戴，一个个身高五尺左右，矮中属于矬，矬中又属于矮，头上戴着五升扎金，身穿大氅，还有点颜色，有颜色说明有地位，那叫天彩儿。上边绣的牡丹蜜蜂来，丝鸾大带，腰中系白袜青鞋，足下踩薄片子嘴裙，右缩腮，一口黄牙，尖儿朝外，两耳无轮，右山峰，人送外号一包能，在家胎里坏。结果这个胎里坏一露面，就看中这个小女子了，这就引出了下文一段书啊。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君子失德，小人常乐。大丈夫也难把美人关过。据说这36计就有这么一个计策没败过，什么计？美人计呗。好多战场上的大将军都没过了这美人关呐。行了，咱也别管那么多了，只能啊拿这事当个教训。咱接下来还得书归正传。上文书啊，咱们讲到了五魁五亮他这俩儿子，尽管来的时间不长，可是这臭名啊传出去喽。他俩整天呐、在大街小巷溜达来溜达去，到处寻花问柳。有的时候看见谁家好姑娘好媳妇儿，他俩想尽各种办法得占点便宜。这两个小子走在街面上都有一些家兵家将，再说这些狗腿子得围着主人转呐。这些个狗腿子就能看这两个坏小子的眼色，只要这俩坏小子想干什么，他们就帮着干什么，为非作歹呀。一来二去，这北平街里边啊，一些大户人家的女子就不敢出屋了。可今儿是庙会，这一个漂亮的小女子一出现，谁也没合计，在这光天化日之下，这两个坏小子互相一眨过眼睛，又动起邪念来了。这两个小子本来长得就矮小，别看人家小女子年纪不大，身材不高，可是比起这两个小子来啊，哎，高出半头来。本来人家这个大家闺秀啊，是出来逛逛景，看看热闹。这姑娘家呀，也不愿意在家总待着，可下赶上庙会，跟爹娘一沟通一请示，爹娘赶快派几个家奴院工抬着小轿，把这个女儿就抬出来了。爹妈的意思啊，等女儿逛完了庙会，安排家里的家奴院工就把她抬回来了。再说还有丫鬟，根本就没想到要出事儿，可想象不到的事儿啊，还真就发生了。谁也没合计，还是大白天的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回事呢？小姐姓李，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员外，叫李员外。小姐叫李婉娘，小名叫小青。小青这年已经长到28加0了，可以这么说，一家女儿百家求。来求婚的，来说媒的，几乎是踏破门槛。可婉娘啊，心高气盛，她父亲是远近闻名的有钱的大员外，她从小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又知书达理，什么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啊。婉娘是越长越漂亮，那可真是亭亭玉立的大美人啊。今儿个听说赶庙会，姑娘大了也得见见世面呐。跟他爹和娘一商量啊，爹娘就同意了，派了几个家奴院工抬着轿，又派了贴身的丫鬟，好好的啊，保护着小姐，出了事儿我找你们算账。这几个家奴用小轿就把婉娘抬到庙会了。这庙会人多呀，婉娘一出现，呵，简直啊引起了好多的回头率。结果被武家俩少爷发现了。你别看他俩呀长得像癞蛤蟆，这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啊。这哥俩一看，哎呦，这机会可来了，一会儿这庙会要散了，这小女子就得坐着轿回走了，可千万不能让她回走，管她是谁家的女儿啊，咱们俩是先下手为强啊。两个人就伸手喽，这两个人都带着一些家兵家将啊。这个武大夫上去就在婉清的脸蛋上掐了一把，小女子好肉头啊。这几个家奴院工还有小姐的丫鬟不干了，赶快上来就护着小姐。这两个色鬼那简直是如狼似虎一般呐，抬轿的一看不好，赶快上前得把小姐往轿里边抢啊。可没想到武家这两个阔少爷带着这些
家兵家将上前把这小女子往轿里边一拖，抬起轿就跑。李板娘在轿里边就开始破口大骂，这个丫鬟可着急了，就喊起来了：赶快来人呐，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抢抢良家民女，两个抬轿的也得马上往回跑送信儿去啊。这一下子可就乱了套喽。就在这功夫，秦琼和王伯党还有谢英登正在一块儿吃饭喝酒呢，一听什么街里乱套了，谁竟敢强抢良家民女啊，咱们出去看看去。刚要出去，那店小二拦上了：哎，我说先生啊，还没付饭钱呢。秦琼看了看店小二：放心吧，我们去去就来，言外之意我们还没吃完呢，外边俩操着把火的，究竟出什么事儿？我们看看热闹还不行吗？这谢英登和王不党一出去，就得打听打听这些看热闹的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们不知道吧？我们这儿啊有两个衙内，叫五衙内。这五衙内呀、啊，别看长得模样不怎么地，可是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看见人家这个好姑娘出来逛景赶庙会，他俩派人把人家姑娘给抬跑了，说是叫什么拜堂成亲。你说哥俩你抢一个，你怎么拜堂成亲呢？这两个坏小子在我们这地面上干出什么事儿也没人管呐。什么他不执行王法，他们都仗义谁呢？他仗义他爹呗，一个爹是左元帅，一个爹是右元帅。怎么还有左右元帅呢？有一个是左路军元帅，一个是右路军元帅。罗王难道就任其他们在这儿胡作非为？罗王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两个坏小子的爹跟皇上是特殊的关系，是皇上特意派到北平府来的，罗王也让他三分呐。秦琼一下子听明白了，啊，怪不得我姑父让我一定要看住这罗成啊，就担心罗成惹祸呀。看来我姑父有一定的远见。行了哥们儿，这个事儿啊跟咱没关系，咱呐回去喝酒去，这事儿就当咱没看见，咱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秦琼这句话说完呐，把这个王伯党气得生翻眼珠子。我说秦二哥呀，你怎么变了呢？啊，你在济南府可不这样啊，你是行侠仗义之人呐、啊、你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你到了北平府怎么换了个人？你忘了你的本色了？我们原来为什么佩服你啊？就佩服你有爱心，就佩服你仗义直言，就佩服你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佩服你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可不是插西米棍儿。王伯党这一连串给秦琼好一顿的数落呀。眼下围观的人这么多，你说秦琼怎么解释啊？一旦这话传出去怎么办呢？秦琼只能摆摆手：你们不知道啊，我何尝不愿意拔刀相助啊，这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竟敢强抢良家民女，与天理不容啊，可此一时彼一时啊。这谢英登跟王伯党一看秦琼不愿意出手，你不出手我们出手。说实在话，这个王伯党也是受到秦琼的感染，秦琼在济南府所作所为有的事儿是王伯党亲自所见呐。王伯党跟谢英登一递眼色：哥哥还等何时啊？秦二哥有秦二哥的难处，咱们俩不能袖手旁观。好吧，俩人他蹭蹭蹭蹭一拧腰眼儿追上去了。他俩可都是壮汉呐，再说前边这些帅府的家兵家将，你跑得再快你也跑不过人家不抬轿的，没跑出两条街就被这哥俩给追上了。他俩上去气得咔嚓的

就把这几个抬轿的给打懵了。这几个抬轿的被打得鼻青脸肿。这时候，后边这个丫鬟拧的也上来了，还有小姐那些个家奴院工回去送信儿去了。结果老员外接到信儿，赶快领着家里的一些家奴就来抢救小姐来了。到这一瞧，这两个壮汉把这些抬轿的家丁打得够呛。也不光有这几个家丁啊，后边还有一些家兵家将，在这个老五家这俩衙内的指挥下，就冲上来喽。谢英登和王不挡一看，不动家伙事也不行了，他俩嘡啷啷啷就把各自的腰刀掏出来了。老五家这个武大福和武小福啊，他俩根本就没合计，能有人敢拔刀相助？啊，还有搅我的好事儿的，给我上，把这俩小子给我剁成肉泥！他这一发话，他手下这些家兵就上来喽。他们那两下子怎么能和王不挡和谢英登相比呀？谢英登、王不挡那也都是武林高手，气得咔嚓噗就撂倒好几个，这可真是刺刀见红啊！一看这出了人命了，这老五家这个武大福也红了眼了。可他那两下子根本就不好使，这个武大福想跑，你跑没门。这时候谢英登上去啊，噗，就这一刀就把这武大福这脑袋给开了瓢喽。武小福一看，哎呦，我的妈去，这可真是杀残啊，不好使啊，人家玩命了。赶快撤吧！他领着这些受伤的或没受伤的，踢噜秃噜的就撤回去了。这好几个尸体都留在大街上了。哎呀，这老百姓可就哄开了。这哪来这两个行侠仗义的？这两个人也太厉害了！就他们俩呀，拿着两把刀，把武元帅这两个公子啊，杀了一个，放跑了一个。还有好几具尸体啊，在那摆着呢！不好了，不好了！赶快，别看这热闹，别喷身上血呀！再说这功夫，不大一会儿，官府衙门的捕快就杀过来喽。谢英登、王不挡一看，不能束手就擒呐！既然小女子已经安全了，咱们俩跑吧！他们俩呀，趁着混乱的时候，也都随着人群呐跑了。他们往哪儿跑啊？当然就得往王府跑啊，也只有王府安全。他们往王府跑，秦琼在后边追。秦琼的意思啊，你们可不能上王爷府啊，到王爷府就给王爷府添乱了。秦琼就喊，别往王爷府跑啊，往那个独眼老道那儿跑。他俩哪知道有独眼老道啊？他俩的身材没有秦琼高大，秦琼这一喊，别往王爷府跑，往独眼老道那儿跑，就被有的人听见了。哎，这个黄脸大个子，他跟这俩杀人的什么关系啊？可这时候，这个谢英登和王不挡就跑进了王爷府边上一个胡同，进了胡同，左拐右拐，就拐到王爷府的后院了。这功夫，街面这些逛庙会的百姓基本上都跑散了，到胡同里边已经没有人了。秦琼回头看了看，确实没有人跟来。秦琼知道啊，再往前跑是死胡同，赶紧敲了敲王爷府的后门，梆梆梆，梆梆梆，敲得很急呀。这后门还真有人，赶巧了，谁在那儿？罗成在那儿。罗成啊，在后院正好练枪呢，结果练着练着枪，就听大街乱了套了。他本想从前门出去，可他担心一旦被我爹知道了，我爹不得听我一顿呐。他就奔后院来了，到了后院正好赶上秦琼叫门。他把门一开开，一看，哎呦，这不是我表哥的俩哥们吗？怎么浑身是血呢？赶紧他把门就带上了。秦琼就说话了：“兄弟啊，啥也别说了，咱先找个屋，我再把情况跟你详细的一。”

回老太太那屋啊，一会儿我父王就得回来呀、啊。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肯定得惊动父王啊。要说罗成啊，还真够朋友，赶紧安排家人把王伯党和谢英登的衣服都得换下来呀、啊。带血的衣服怎么能穿在身上？那不是自找麻烦吗？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两个人赶快到老夫人那屋，就当没事似的，跟老夫人先聊点家常。可猛然间呐，贫穷金叔宝就想起来了，下馆子吃饭呐还没付费呢。表弟啊，你先陪我姑母先聊一会儿，我去去就来。贫穷不出去还好点，结果一出去倒惹麻烦了。这北平府出了这么大一个案子，这当街好几个帅府的家奴院工，也就是帅府的亲兵亲将啊，被人家杀了好几个。你说这还了得？当地这官府衙门、捕快衙役都来了，还有这些仵作也都来了，得验验尸啊。一看都是刀伤，而且是一刀毙命。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当街杀人？这还有没有王法了？地方衙门也知道谁大谁小啊，他们知道这死人当中其中有一个是武大元帅的儿子，这是有名的武衙内呀、啊、大帅的儿子和他手下好几个家兵被杀了，这一定得尽快破案，把这尸格子拿来，添上尸格子，也就是死尸的表格，一个个添上年龄、籍贯、死者姓名。大街基本上啊没有多少看热闹的了，都吓跑了，开饭馆子一个着急了，哎呦，刚才说回来吃饭这几个食客还剩了半桌子菜呢，这人怎么没回来呀？真要是你们吃饭跑了不给钱，这饭钱就得我掏啊，我这一年才几个劳进钱啊。就在他着急的时候，你看秦琼大步溜星的回来了，掏出了银两，啪，剩下的给你做小费了。他得赶紧回去啊，他着急忙慌的，可以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被人家给发现了。这个武亮他不还有个儿子叫武小福吗？死这个是武魁的儿子叫武大福。这个武小福腿快，他当当当当，他逃命去喽。在他逃跑之前呢，他发现了有个黄脸的大个子跟这两个杀人的好像是一伙的。当时人太多，他一看这个秦琼到了饭馆子，说了几句话，掏了点钱就走了。秦琼走了之后，他赶紧带着几个家兵啊，就到这个饭馆子把店小二就叫来了。我问问你，刚才给你送钱这个黄脸大个儿，他们吃饭的时候一共是几个人？他们是三个人呐。那两个是不是刚才拿刀杀人了？老爷，这个事儿我可没看见，不过他们俩好像是做工的人，都带着腰刀。好，这个吴小福可就抓到证据了，他赶紧安排手下几个家兵家将，你们看着前面那个黄脸大个，看看他到哪儿去了。结果发现他回到罗王府了。哎呀，看来你们是仗着罗王啊，这场凶杀案后台一定是罗王。这个吴小福一下子就抓到证据喽。他家有个管家叫武能，这武能啊一肚子坏点子，他赶快跟武能一商量，武能啊，这个线索呀被我发现了，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武能一听，还等什么，赶快报老爷去啊。他们俩赶快回家，回到了元帅府。这元帅府啊有左军元帅府和右军元帅府，左军元帅当然是武魁了。武魁一听说自己儿子被杀了，气得眼珠子都红了，啊，谁把我儿子杀了？这不是让我武家绝后吗？给我来人呐，我要到北平衙门亲自督办这案子。时间不大，他那弟弟武亮元帅就过来了。武亮还把他那儿子带来了，就是那吴小福。哥哥呀，我儿子有了新线索了，你赶快

0: 跟你伯伯把这事儿说一说。吴小福他干的坏事儿也不少，他也担心。他大爷一问，他答不上来，一下露馅儿就麻烦了。什么事露馅儿啊？他们当街强抢良家民女的事儿啊！他就捅咕这武能，武能一合计，这事儿啊，只有我来替你回答了。他赶紧上前，老爷是这么回事儿。结果他把这责任都推到了罗王身上了。这个武能啊，信息比较灵通。秦琼来到北平府是个配军呐，按理说都得打100杀威棍呐。可是这两天来了十几个配军，都挨了100杀威棍，唯有秦琼没挨100杀威棍。他这个罗王下令了，他说这个黄脸汉子得了传染病，被关起来隔离了。听说隔离在街外的一座庙里边，今天又发生这么大的案子，这个黄脸大汉秦琼、秦叔宝在街面上出现了之后，怎么又回到了罗王府呢？这个佩君跟这两个杀人犯到底是什么关系？这里边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猫腻呀！他把他的分析和他的想法详细的跟左元帅武魁这一说。武魁是长叹了一口气呀，嗨，原来是这样啊！皇上让我们俩一块儿到北平府，就是要监督这个罗毅呀。果不其然，罗毅还没等我们对你下手，你反倒对我们下手了。这回我要把你罗毅祸灭九族。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

0: 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没有用的别和我说啰里啰嗦算什么，你早就没资格谈论原则，爱不爱自己选择，少在这里问结果。最初有些执着，你就放肆的了不得。一份付出真心的感情，哪能说忘就忘得了？谁都做不到。

到此为止吧，是你让我明白什么叫做一往情深又一文不值。这无言的结局一点都配不上当初的相遇，难过就自己扛，时间总会抚平所有的一切。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配说爱我》，由艾长飞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20日。歌词简单真实明了，且旋律干净利落，曲风依旧凄美落寞，忧伤的让人无法拒绝。没人能够像他一样能够唱出女人的伤感浓烈真实。不管男女，就在失去的爱情面前就应该这么干净利落，不懂得珍惜的人就别再留恋，可以放他在心底，但绝不给他回头的余地。

在爱的回归线，又期待会相见。天会晴，心会暖，阳光在手指间。近日单依纯的深情演唱让我们梦回爱情公寓，太怀念了。这首歌曲作为爱情公寓三的插曲，曾经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共鸣，如今再次被演绎，仍然在温暖着人们的心房。简单直白的歌词唤起了我们对青春的回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的回归线》，由陈君若、陈美文演唱，发行于2012年12月1日，收录在《爱情公寓3》电影原声带中。

这首歌可以说是我们在爱情公寓里面唯一的一首比较悲伤的歌曲。在展博和婉瑜吵架的时候，当子乔拿出手链给美嘉的时候，当关谷闯进礼堂的时候，都出现了这首歌，将气氛烘托得刚刚好。在爱的回归线里，我们一定能重归于好。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的梦里头，呵护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

0: 歌曲表达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情，结果不重要，过程最重要。爱情就是这样，即使不能在一起，但是爱的人能幸福就是最大的幸福。
1: 完完全全的接受不完美的我。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暖风》，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1996年12月4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心太乱》中。这是一首典型式的小钢琴歌，品一缕轻轻的暖风，种一份相惜的温柔，牵我心在指尖游走，几梦往事涌上心头，多少风景奔驰而过，你的情意依旧如初。其实所有的真感情要的不是瞬间温柔，而是一生的守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

0: 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9: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为你朝朝暮暮赴一生，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要为爱你的人保留你最好的微笑。最美的事是有人爱你，最安心的事是有人信你，最幸福的事是有人陪你，最奢侈的事是有人等你。善待爱你的人，回报信你的人，珍惜陪你的人，感恩等你的人，生活中那些善念就这么简单。愿我们都能懂得珍惜，让自己过得去，让往事都如烟，人生路上爱我所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甘心情愿》，由郭峰演唱，发行于1995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有你有我》中。爱就是让一个人住进另一个人心里，简单的只有思念，只有牵挂，幸福的偶尔甜蜜，偶尔伤感，无欲无求，无关风月，只因心意相连，无怨无悔，无关距离，只因情意刻骨。

爱到深处是无言，情到浓时是眷恋，不求彼此拥有，只愿一生相守，不求海枯石烂，只愿心灵相伴。最真的爱是心灵深处的语言，陪伴无怨无悔，付出全心全意。

0: 姑娘啊，你那么勇敢，那么坚强，那么炙热，那么倔强。姑娘啊，你那么温柔，那么善良，那么执着，那么坦荡。走在夜晚的路上，冷风轻轻地吹拂着脸庞，想起曾经你可爱的模样，不知现在是否变了样。
1: 想你想起你又不是的哭泣啊哭泣，雨水滑落一点一滴。我的
0: 时间静静流淌，岁月已经沧桑，你是否还是我记忆中的姑娘？天黑自己可以掌灯，下雨自己带伞，一路风雨无阻，去看自己想看的风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爱过的姑娘》，由来一碗老鱼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25日。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无能为力的事，就是在最没有物质的能力的年纪，碰见了最想照顾一生的姑娘。对一个女人来说，最遗憾的莫过于在最好的年纪，等到了等不起的人。有些姑娘脸上是满面春风，心里却是荒草雪原，寸草不生；有些姑娘像是百毒不侵，却早已病入膏肓。不管世界怎么糟糕，我只希望你可以不要被打扰到。我希望你的路途繁花似锦，依旧是那个20来岁快乐无比的姑娘。

一起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打过勾的我相信说好要一起旅行，可是你如今唯一的坚持的任性。听到这首歌让人想起初中时的那份暗恋，那时的我们总是怯于表白，仿佛与心仪的人之间隔了千山万水，诉说了年少时代那些阳光和快乐，那些我们在一起打过的勾，一同做过的约定，发誓要一起旅行，都代表了青春期的懵懂与浪漫，让人感觉温馨又伴随着伤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蒲公英的约定》，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7年11月2日，收录在专辑《我很忙》中。这首歌也是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插曲。这首歌写的是周杰伦的中学和他的初恋，一首传统的周氏情歌。歌曲延续了周杰伦以往的风格，唱出了很多人初恋的感情，令人听了就会想哭的歌。钢琴哽咽着，大提琴低吟着，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爱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又被称为校园民谣的典范。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了，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大明王朝派朱完来治理倭寇啊，朱完取得了一些胜利，种种行动却得罪了一批敌人，什么敌人呢？

暗藏着那些闽浙一带的大族啊。因为朱完制止走私，这就伤害这帮人的利益了，断绝了他们跟海盗的走私之路，那就钱呢，所以他们各定个是仇视朱完，他们跟海商勾结，一起诬陷朱完所抓的倭寇，说这些人都是良民，这是被朱完抓来充数的，同时还挟制地方官员要对这些倭寇们从新处理，从轻发落。朱完多次上书力争要将首犯全都处死啊，但是势单力薄得不到支持啊。他愤慨而言呢、去除外国的盗贼容易，去除中国之盗艰难呢、去除中国滨海之盗容易，去除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最难的就是看那些表面上衣冠楚楚暗地里杀人放火的这些人，想把他们除净了太不容易了。这番话引起了闽浙官员进一步不满，没多久朝廷就派来了新官员，表面是朱完的副手，实际就架空了朱完的权力。转过年来朱完上书李晨奸商勾结倭寇的事实，请求朝廷继续严加惩处，但是这俩副手可就暗地里弹劾朱完了。当时那位嘉靖皇帝明世宗连问都没问，下令把朱完削职为民呢。朱完去职之后，朝廷又派新人前来接替，同时呢派出专案调查，有一位杜大人来审问朱完，朱完被带到了刑堂，是慷慨涕零啊，哭了，但是不是那种求饶，是一种大丈夫慷慨落泪的哭泣啊。想我朱完，贫且病啊，我又穷又有病，家之自负，怎会屈于他人？纵然天子免我一死，闽浙人也一定会杀死我的，我必将自绝，不用他人动手啊。于是朱完做绝命词服药而死。朱完是性格刚直，勇于承担责任，他一心想为国家杜绝乱源，结果反被陷害，朝野为之叹息啊。朱完死后，浙闽防线被拆除，也不再设负责抗倭的巡视大臣了，由此倭寇的祸患是日渐深重。朱完冤死，这倭患可是日益加深了，把这帮海盗乐坏了。就在嘉靖32年3月，当年朱完平倭的时候侥幸逃跑的海盗王直勾结这帮倭贼是卷土重来啊，数百只战船连机而到，浙东浙西江南江北，这么说吧，数千里同时报警啊。上海附近的青龙、盘龙、乌泥泾、下沙、新场许多市镇都被人连抢带烧变为瓦砾。上海县志4月到6月间接连遭受了5次祸患，县属民居尽被火焚呐、街市变成焦土，停在江中的粮船全都被抢完烧掉，你想这海盗得多狂。到第2年5月，明朝廷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马上任命南京的兵部尚书叫张经总督军务讨倭。张经自家廷仪，是现如今的福建侯官一带的人士。张经最早是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到任后呢选练将士，征发两广地区的士兵来听用。当时倭寇2万多人屯聚在上海县东南，那儿一度就成了倭寇侵扰江南的据点啊。张经认为当时江浙
以及山东一带的官军是屡战屡败，毫无战斗力啊，所以想到了两广的士兵，他们决定等两广士兵到达后再发起进攻啊。转年三月，田州瓦士兵先行到达上海地区，其他部队呢是陆续到达。张京先将这田州的瓦士兵划归总兵官，叫于大佑镇守金山卫，其他诸军呢分别由游击将军邹继方、参将汤克宽这些将领进行统帅。随后的下令，于大佑、邹继方、汤克宽分领三军驻扎在金山卫、明岗、乍浦三面，围住了这一群敌人，等待着永顺、保靖另外两支部队到来，到时候就可以合攻了。当时朝廷命工部侍郎赵文华赴江南祭海神，主持防倭军师。这赵文华是一外行，经过张京营地一看，这不人都到位了吗？差点算什么呀，赶快打吧。他催促张京出战，张京认为时间未到，欲意拒绝。赵文华还急了呢，暗中上书在朝廷告了张京一状，说他耗费军饷，错失战机。权臣严嵩和这赵文华是一伙的，他们在一旁是添油加醋，横加指责啊。在赵文华上书的时候，前线战局已经十分吃紧了，大批倭寇从他们据点里四处冲杀，明军从外地调来的永顺兵、保靖兵此时正好跟张京会合，就在石岗湾一番血战，是首战告捷。五月中旬，倭寇进攻嘉兴，张京会同浙江巡抚胡宗宪、派参将卢汤率保靖兵为援军，于大佑领着永顺兵直奔平望，汤克宽率水军由中路进发，各路明军与倭寇大战于浙江嘉兴境内的王江浜。永顺兵是拦住他们的前路，倭贼不能再进，退入到木亭之中，是三面阻水呀。明军冲进来，斩敌人1000多，溺死者1000余人呐、啊，残余之敌不到500人，是仓皇逃奔老巢。明军接着再追，挑敌出战，不打都不行。最后烧了倭寇的老巢，倭寇从此被迫消失于海上，向大海深处遁去。这一仗就叫王将军大捷，总计歼敌1900余人，烧死淹死者那是数不过来了。王将军大捷那是明嘉靖年间抗倭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明史上说，自军兴来称战功第一呀、啊，这是最大的军功，极大的鼓舞了沿海人民的抗倭斗争。但是指挥这场战役的总指挥张京却因为严嵩跟他的同党赵文华的陷害，功罪颠倒，被捕下狱。一些大臣出来为张京说话，可是嘉靖偏听偏信严嵩之言，反诬这张京冒功，下令把这张京给处死了。您说这得是怎样的一个昏君呢？于是抗倭的另一名将领于大佑也因为不肯屈从权贵，受到严嵩的陷害。抵抗倭寇立这么大的功劳，居然有罪，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这嘉靖皇帝净办这路事啊！就在张京抵抗倭寇的时候，还有一位跟他同时代让倭人闻风丧胆的明朝大臣，叫胡宗宪。胡宗宪字就是汝珍，是安徽鸡西人呐、啊。嘉靖17年，他中了进士，历任翼都余姚知县。嘉靖33年，接受朝廷任命，作为御史巡按浙江。您忘了，当张京作为总督，负责平定沿海倭寇的时候，
朝廷不是派来工部侍郎赵文华督办军务吗？那么这位胡宗宪呢，他可就比张京机灵多了。这个人多权术，善于察言观色，不久就依附于赵文华，由此而不断升迁，最后取代诸位成为巡抚总督，以兵部右侍郎总督浙闽的军务。人家这官升得多快啊。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中，有几名海盗商人头目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有一个叫王直啊。这王直又名叫汪直，他本是徽州的商人，就因为他从事走私贸易逃亡海上，后来成为海盗首领。海盗与日本商人以及日本国内战争战败的武士是相互勾结，倭人借华人为耳目，华人则以倭人为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岛进行掳掠抢劫。王直起初在几个岛上活动，诱导倭人到中国沿海是骚扰洗劫，因为有大利可图，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倭寇因为受到明军的围剿是死伤惨重，有的岛上几乎无一人生还呢。死者家属就怨恨这王直呗，王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带着杨子、王基、同伙叶碧川、王清溪、谢和，把这帮人都召集到一块儿，咱们占岛吧，占据了日本五岛，在那里是劫寨自保。当时王直被岛中人称为老船主，这就黑社会啊，他是颇有势力啊。胡宗宪一见倭患难以迅速平定，他就想了个计策，派遣使者到近海各岛去招呼中国海盗。胡宗宪得知自己跟王直是老乡，就利用同乡关系跟他联络，先派声援蒋州到五岛去招抚，同时又把关在金华监狱中的王直的母亲妻子释放出狱，送到杭州居住，加以厚待。王直一听，哦，亲属都好着呢，当然高兴了，就把沦落海盗归罪为是因为于大佑绝了他的归路。这于大佑也是抗倭名将啊，他赖人家，表示自己以后愿意帮助朝廷肃清海上势力，以功赎罪啊。王直先派自己的儿子汪基来胡宗宪这儿试探试探。胡宗宪对王直的儿子当然很礼遇了，劝他要立功，同时呢，等王直儿子回去的时候，又是写信又是带礼物。王直这儿子绝对的是信任这胡宗宪呢，认为这是好人呢，就把另一个海盗徐海即将入犯的消息透露给胡宗宪，你可得留神。没多久，徐海果然引大队倭寇侵扰瓜州、上海、慈溪一带，他自己呢亲率万余人进攻浙江乍浦。胡宗宪因为事先得到消息，早做了准备，所以在一些地方上打了胜仗。胡宗宪又设下一条计策，派一个指挥叫夏正拿着王氏父子的信去劝降徐海。徐海见信一愣啊，啊，老船主也投降了吗？当时徐海的军队受的重创，已经打不下去了，那我也归降得了，可是又顾虑重重啊，我们是分三路进兵，不能让我一个人做主啊。他看了看明朝的使者夏正，这样吧，你再等等信儿吧。夏征一听，早有准备呀，哎，陈东的那一路我们已经有约，你自己拿主意吧。哦，这么说来，徐海一想，陈东跟他事先有约，说明那一路已经要归顺呐，实际这就上了当了。那一路的头领叫陈东，听说徐海兵营里边怎么有明朝胡宗宪的使者，陈东还吃惊呢。由此这两路发生了矛盾，胡宗宪就利用这一点，又是徐海连夜偷袭陈东啊，把陈东这帮倭贼抓起来，
献给胡宗宪，你把他们带来。

0: 就算你的见面礼吧。随后督军在沈庄包围徐海，徐海一看，合着我归顺你们也要我命啊，一着急打不赢我死，投水而亡。于大佑血液焚烧了徐海所住的水上大营，浙江以西一带的倭寇渐渐平定。徐海被歼灭了，但是王直仍盘踞在日本舞岛上，随时可能领着倭寇前来骚扰。嘉靖36年11月，王直派亲信叶碧川到杭州来见胡宗宪呢。胡宗宪一看，应该让你们家老船主亲自来。王直率领数十人坐船到达定海，到这地儿他犹豫不决，不肯上岸。胡宗宪先让夏正上船作为人质，王直这才放心，于是来到胡宗宪府中请罪，表示愿意效命抗倭呀。胡宗宪对王直是以礼相待，未及备至啊，上书请求赦免王直。这书上上去之后，有朝中大臣王国珍、巡按御史王本固是坚决反对啊。世宗马上下诏说，王直乃元凶，不可宽恕啊。胡宗宪一看，这怎么办呢？接到诏书，他为了自保，暗中通知按察司啊，把王直逮捕处死，将叶碧川等人充军发配。这属于毫无信义啊。王直的同党还有他的养子闻讯之后是悲愤交加，立即残酷的把那明朝的大臣夏正，那不使者吗，把他给肢解了，作为解恨呢。王直的部众无所归，重新加入倭寇的行列，此后侵扰沿海更加凶残，倭患根本就没有得到解除啊。嘉靖37年，这年春天，浙江、福建沿海倭寇势力重又猖狂，骚扰台州、温州、福州、泉州、漳州这五州之地。这时候，赵文华获罪，已经被杀了。那么依靠他的胡宗宪也没了靠山了，只能千方百计讨好嘉靖皇帝呀。有一次，胡宗宪在舟山群岛一带找到一只白鹿，这个新鲜，他连忙进献给嘉靖陛下。明世宗嘉靖就喜欢这玩意儿，非常高兴，供之于寺庙之中，拿这白鹿当仙鹿了，对着胡宗宪大加奖赏。此外，胡宗宪还竭尽全力跟权臣严嵩勾结，这样他在朝中的地位就又巩固了下来。倭寇进犯，有御史多次弹劾胡宗宪诱斩王直，这是挑起倭乱的首因呐、啊。以及皮师纵敌，这都是你胡宗宪之罪呀、啊，你为什么不严追紧打呀？但是有严嵩那儿保着呢。世宗嘉靖帝对此不予理会，嘉奖如故啊。又过了一段时间，倭寇造船准备转移据点，胡宗宪是纵容不羁，致使倭寇趁机骚扰了福建。当时民人纷纷指责胡宗宪，朝廷给你钱干嘛的，你怎么不拦着他呀？御史再次弹劾胡宗宪，这位御史大人跟那位抗倭名将于德佑都是福建人呢、啊，所以他们对家乡很关注。胡宗宪一想，哦，你是福建当地的，我说你老找我别扭呢，哎，是不是于德佑的毛病啊？胡宗宪心想，他们俩是老乡，想把我扳倒了，于大佑好扶正，我先告你于大佑一状吧。您瞅这胡宗宪，他都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个原因，就开始报复于大佑，以作战不利为罪名，把于大佑逮捕于狱中啊。过了一年，倭寇大举进攻温州、台州，给事中罗家斌有御史叫庞尚鹏复旨来巡查勘问。罗庞二位大人以胡宗宪养寇之罪，请皇上处以重刑，但是世宗还是不追究。 所以平王直之功，再加上胡宗宪太子太保头衔，还给升官呢。这几位御史大人返回京城，又几次弹劾胡宗宪侵夺民财，征赋无度，胡宗宪就上书呗，为自己辩白，结果非但无罪，反而获准以兵部尚书节制巡抚及江都御史，是全镇东南呢、啊、整个东南沿海都归他一个人了。胡宗宪渡海前后一共是十年，有一点小的胜利他就论功行赏，打败了呢他也不怪罪别人，这就引得朝廷上下的不满。一直到严嵩失势，没有权力靠山了，胡宗宪终于被曾经的同党弹劾革职，旋即下狱，三年之后是病死在狱中啊。胡宗宪抗倭不利，但是呢他在都海期间却有一个突出贡献，郑若曾合作编纂了《筹海图编》这一书啊，全书共13卷，图文并茂，这就是一个全部的地图沿海河山总记录啊。依次考察记载着广东、福建、浙江、直隶、登莱五省沿海郡县图、倭寇变化图、兵防关考以及事宜，最后编录倭患总编年表以及倭计的发河图谱。有人说呀，筹海图编完全出于郑若曾之手，这恐怕也不是事实。这部书的完成确确实实也有赖于胡宗宪长期督海的经历，他先是任职于闽浙，然后又节制东南数十个府县的，所以能详细的汇编当时沿海的地形，并且能在书中标明各次倭寇入侵的路线。此外呢，胡宗宪也常常亲临抗倭前沿，因而能准确详细地描述几次重大抗倭战役的经过。筹海图编在嘉靖年间即刊印发行，现存版本是隆庆年间的翻刻版。这部筹海图编在当时那是一部著名的防倭参考书啊，今天也仍然是研究明代中日关系、抗倭斗争跟历史地理的重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

0: 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10: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在东南沿海倭患不断的时候，嘉靖皇帝把一个叫戚继光的人从山东调往浙江，作为浙

江的参将。从此以后，这个戚继光的名字就跟抗倭英雄连在了一起，他率领的军队被称为戚家军呢，在东南地区家喻户晓，令倭寇是闻风丧胆。这戚继光有什么能耐呀？和这人能耐可大了。戚继光字叫元敬，号叫南唐，祖居山东蓬莱。因为祖上在明朝开国的时候建有军功，所以呢，他们家世袭登州尉指挥检事。戚继光出生在军人家庭，从小就受到严格教育，除了习武之外，哎，他也喜欢读书，这就等于打小把自己按照文武全才那么去塑造啊，通经史，晓大义。戚继光17岁那年，他父亲病故了，戚继光袭登州尉指挥监事，是袭了吗？几年后被提升为蜀都指挥监事，在山东这一带沿海附近抵御倭寇。那时候倭患就已经很严重了，市场往来沿海对百姓是十分的骚扰啊。年轻的戚继光目睹了倭寇的野蛮行径，内心是极为愤慨啊，立志要荡平倭寇，保家卫国。不久，戚继光奉命调到浙江御倭前线，经过当时总督胡宗宪的举荐，他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这三府啊。当时这三府是倭寇出没最为频繁的地区。戚继光一开始指挥抗倭战斗，并不是说打得很顺利，也吃过败仗，这每一次失败他都得总结经验呢。到嘉靖36年的时候，有一股倭寇侵犯了瑞安临海，当时戚继光因为路途阻塞没能及时援救，随后他跟于大佑的部队会合，一起合攻海盗王直的余党，但是也没有取胜，被朝廷官员弹劾，责令戴罪剿倭呀，要不然那就犯了大错了。战斗力量极差，这是失败的原因。为什么呢？从各地调来的将士都不熟悉江南地形啊，而且是纪律败坏，他们自相杀斗。戚继光意识到这样的军队是不能取得抗倭胜利的，所以他向上司提出应该招募新兵，改变军队作风。戚继光来到金华义乌，碰巧遇上群众械斗。义乌这个地方是民风剽悍呐，一些村落或者宗族会时常的为一些小矛盾爆发大规模的民众械斗。哎，戚继光一看义乌人很勇敢呐，极富血性啊，一寻思，我要是把这些人招募到军中，将平时的勇锐之气用到抗倭战场上，不是正可以发挥威力吗？所以他召集群众，告诉大伙儿，现在倭寇侵扰沿海，咱们应该同仇敌忾，把勇猛之气用在战场上与倭寇拼杀，这才是真正的好汉呐。听了戚继光的这番话，这些械斗的当地群众是深受教育啊，马上振臂高呼抗击倭贼，纷纷表示愿意站出来。从这天起，从义乌各地赶来的农民矿工是络绎不绝，纷纷报名。戚继光从中挑选了3000名淳朴壮实的庄稼汉，编成了一支新军。他对新军进行的是集中式训练呢，除了严格的战术跟号令操练之外，他还教了众人一种新的方法，取名叫鸳鸯阵。江南那是水乡泽国，道路曲折，难于组织大规模的阵地战，而倭寇呢又经常设伏，
戚继光根据这些特点创造了这种鸳鸯阵法，也就是说将各种兵器集中在一个战斗小组里，长短兵器配合，彼此相依靠，凭借战士们近距离搏击的勇猛精神，打起仗来是机动灵活呀。经过几个月的苦练，这支部队成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生力军。嘉靖40年，倭寇进犯台州，戚继光带领新军在浙江沿海作战，不到一个月是9战9胜啊，杀敌1000多人呐、啊，救出被掳掠的百姓6000余人。戚继光抗倭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浙江军民，在其他战场上明军也屡屡告捷，浙东倭寇终于被平定了，戚继光是连升3级啊。打这儿起，他在金华、义乌继续募兵，又招了3000人。在实战中，戚继光由鸳鸯阵又创出一种新阵法，叫小三才阵。这种新阵，当间站着一个士兵，两旁有枪手夹护，在两旁有一盾牌手、一短兵手，实际上就是一阵化为两阵吧。作战的时候，长短兵器交互使用，而且配备了战船、火器、多种特殊兵器，具有极大的威力啊。人们就把戚继光的军队称为了戚家军。戚家军纪律严明，每到一处从不扰民，深得百姓爱戴，被视为自己的子弟兵。嘉靖41年，倭寇又侵犯福建，闽中是连连告急啊，朝廷紧急调令戚继光征讨，戚家军火速开奔福建，在一个名字叫恒宇的地方消灭了外围敌人之后，每人手持茅草一束，沿着壕沟行进，火烧敌人的巢穴。这一战共歼灭敌人2600人，戚家军乘胜前进，又击败了牛田的敌军，摧毁了他们的据点，残余的倭寇逃往兴化，也就现在的莆田呢。戚继光号令部队全速追击，连克60座敌营，再消灭倭寇1000余人。当地百姓一听说戚家军来了，那马上备酒肉准备慰劳，就这么感谢戚继光。戚家军入闽参战数月，是屡战屡胜，所向披靡啊。倭寇跟戚家军多次较量之后，知道这可不一般，真厉害。打这起再一听什么戚家军，那就丢魂落魄一样。他们把戚继光称为戚老虎，老虎那是百兽之王啊。荡平福建倭寇之后，戚老虎带领他的戚家军凯旋浙江进行休整。听说戚家军已经离开福建了，倭寇是奔走相告啊，戚老虎走了，咱们回来吧。所以没多久，他们再次猖狂进犯，一时间许多府县县城都给丢了，实称自倭患以来前所未有啊。这帮倭寇攻下兴化城，是烧杀奸淫，焚掠一空之后弃城而去啊，继而又攻打平海卫，并以此为据点，四处骚扰。福建沿海是边暴四起，朝廷派于大佑、戚继光为正副总兵官，各率本部前往进剿。戚继光在嘉靖42年4月到达福建，在平海战役之中，戚家军首先出击啊，于大佑和其他将领率军继之。这次大战共歼灭敌人2200多呀、啊，还搭救了百姓3400多人。被倭寇占领的府县城全都收回了。战后论功，戚继光战功第一，晋升为总兵官，负责防守福建全省以及浙江金华、温州二府。戚继光战功显著，但他从来不居功自傲，这可是最难得的。他率领他的戚家军奔波在抗倭战场的最前线，是冲锋陷阵。
戚继光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啊。这充分表达了他抗倭到底的决心跟赤子之情。他在消灭了福建境内的倭寇之后，挥师南下，跟于大佑并肩作战，肃清了广东一带的倭寇残余。至此，长期困扰东南地区的倭寇之乱是基本平定。到隆庆初年，北方边境又起，戚继光奉命是调往北方镇守冀州。冀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天津冀县呢。在这里屡败蒙古诸部，在万历15年的时候，戚继光一病而死，一代将星陨落。但是浙江的、福建的、山东等等地方的老百姓，为了这位抗倭名将，还建立了许多祠堂，可见他当时立下了怎样的功劳啊！跟戚继光一块儿让倭寇闻风丧胆的，还有一位英雄，就是于大佑。咱们刚才老出现他的名字，这于大佑，字叫智甫，福建晋江人。他出生在一个下层军人家庭，自小就喜欢读书，有一些书对他以后的人生显然是影响很大呀。你比如说《易经》，这就是其中之一。读这本书的时候，他本来受名师蔡京的传授，后来听说有一位叫赵本学的先生把《易经》中的一些思想运用到兵家，他就又跑去拜赵本学为师，跟他再学学兵学吧，深有体会啊。学完才知道，兵法之术起于武，好像人身有五体，所以虽然率领百万之兵，也可使合为一人呢。少时的于大佑对兵法产生了浓厚兴趣，以后又跟随李良钦学习，学习什么呀？学习剑术。那个时候他是家境贫寒，但是读书练剑使他感到十分满足。父亲死了之后，于大佑子承父职，当上了百户，开始了军人生涯。在嘉靖14年的时候，于大佑参加了那年的武会试。武会试啊，会试分文试、武试啊，就是武科啊。被授为千户职，守御金门。当时海盗、倭寇都已经在沿海频繁活动。年轻气盛的于大佑出于一种责任感，大胆向上司上书啊，指出海防上存在的很多问题，要求要加强边防。上司看完之后，啪，把他这上书往边一扔，很生气。怎么呢？一个小校安得上书啊？哎呀，把这于什么佑，于大佑，把他给我抓来。把于大佑就给逮来了，责打20军棍，省他老多言少语的。想明白了再问，这不是你的活儿。好，这通打，打完了之后，免职了。这是于大佑从军之后遇到的第一次挫折呀。于大佑为人刚直，不愿意趋炎附势，这也就注定了人生道路的坎坷。富有军事奇才的于大佑，直到嘉靖21年才被一些官员赏识，让他做了厅章守备、驻守武平啊。于大佑平时注意训练武士，提高他们的战斗力。不久，在一次海战中，于大佑斩海贼300多人呢，所以就提升了，到广东任职。此后的几年，他就在两广地区是领兵平乱。嘉靖中期，沿海倭寇日日为患。朱完先巡视福建，那会儿朱完就推荐于大佑作为被倭都指挥啊，可见于大佑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声望的。安南来犯，越南人来了，于大佑参加了华南的战斗，在交离之役中是战功卓著，被升为参将。您可别忘了，他最早是当兵的，这是靠着军功一格一格往上提呀。嘉靖31年，于大佑奉命从华南调到浙江，
任宁州、台州诸。

军队调防因为没到，恰巧大股倭寇进犯，前面驻军走了，后边没到位，敌人来了。哎呦，于大又是出战失利。没多久，永顺的兵马、保靖兵马赶到，于大又迅速带领他们向倭寇发起总攻啊！在浙江嘉兴的王将敬，于大又跟总督张京率领部队协同作战，取得了王将敬大胜啊！在这场著名的王将敬战役中，于大佑立有大功啊。可是呢，当时那些权臣赵文华、他的上司胡宗宪这些位，因为于大佑从势力上不依附他们，所以呢就把于大佑的战功是隐而不报，还借着上次金山卫的事儿将他贬为一般军官。王将敬一战倭寇惨败，但没多久又有一批倭寇纠集起来，在江浙沿海大肆侵扰。这股倭寇凶悍异常，明军几次围剿是收效甚微。这时候有一些朝臣就想起于大佑来了，怎么不把他请出来呀？于是上书力荐要他出任浙江总兵啊。于大佑被重新启用不久，就围歼了倭寇的重要首领徐海、陈东，他血液焚烧徐海的营寨，至此浙江浙西一带倭乱渐平，于大佑是功不可没呀，又升了官了。在嘉靖41年的时候，朝廷不是任命于大佑到福建做总兵吗？当时戚继光做他的副手，这两位抗倭名将手拉着手共同收复了被倭寇占领的城镇，搭救出了很多被抢走的百姓。于大佑率领的军队被称为于家军，这跟戚继光的戚家军一样，成为了抗倭斗争的重要力量。后来于大佑调往广东，当时盘踞在潮州的倭寇有20000人呢，跟海上大盗吴平相勾结，这帮海盗是四处烧杀抢夺，地方上也有人趁机作乱，其中有一个叫武端的，这是头头。武端手下有一点实力，惠州参将跟他七战皆败呀，战七回败七回，所以这武端是气焰更加嚣张，对于家军的厉害他不信，结果一战就被打了一个落花流水。武端这才相信于家军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当下自负来到于大佑营中投降，表示愿意杀倭效力。于大佑很高兴，这便让武端等人参加了抗倭队伍。在随后的海丰一战中，于家军在当地军民的配合下大败倭寇，取得海丰大捷。不久广东境内的倭寇残余在于大佑、戚继光、汤克宽等将领的共同抗击下全被荡平。于大佑常年从事抗倭斗争，屡建大功，名震东南。他与戚继光各有所长，于大佑老将持重，能受重任，戚继光则彪发殿举，信赏必罚，能屡摧强敌呀。二位是各有所长。万历8年，于大佑去世了，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地方，老百姓也是纷纷立祠祭祀啊。就在江南沿海战争不断、烽烟不止的时候，江南之地还有一批文人们，他们也在积极地搞着文化建设，其中不能不提的就是天一阁。江南在历史上那是中国藏书家集中的地区，藏书之风气盛，读书之风气以因之而兴盛。藏书之风跟读书之风是相得益彰啊，营造出一个浓郁的书香氛围。在江南杰出的藏书家中，宁波人范钦那是最突出的一个。范钦字叫姚青，是浙江宁波府的人。嘉靖11年他考中进士，参加过抗倭斗争啊，一直当官当到兵部右侍郎。范钦先后在江西、广东、福建、陕西、河南等地当过官，就喜欢。

0: 藏书，利用做官的便利，每到一地方他就千方百计搜罗书籍，购抄了许多善本图书。人家做官离任带回的是大堆黄金白银，范钦离任回来都是沉甸甸的家当，一打开左一捆右一包，全是书籍呀。这几十年下来，家里边书越来越多，干脆盖栋楼来存的吧。范钦就在自己住宅的偏东地带，月湖之西这一块建造藏书楼。藏书楼初建的时候，楼前特意开凿了一个水池嘛，周围种上竹木，当时还没命名呢。后来范钦在翻古籍的时候，他见《龙虎山天一池记》，既有汉代郑玄注解《易经》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语句，范钦一见大喜呀。藏书那都是纸，最怕火呀，水能克火，历史上多少藏书楼都因为火灾被毁灭了。既然天一生水，干脆就把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得了，而阁前水池就称为天一池。为了防火，他又把天一阁的两侧建起了烽火山墙。范钦把阁名从水联系起来，希望得到以水避火的吉利。天一阁楼上是不分间的，以体现天一生水之意，楼下呢分为六间，应第六成之。甚至在门窗书橱的制作上，也处处体现六一之术。从这些做法上可以看出范钦保存图书的苦心。天一阁的建筑在我国藏书楼建筑史上是首屈一指的，后来官修文渊阁、文澜阁，无不以天一阁为蓝本呐、啊。后来几经战火，遗失了很多，令后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
1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9: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7: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3: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7: 跟着音乐听故事，
8: 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9: 故事里的歌，
12: 十年，吴昊在等待，陆月也在等待，却不是吴昊要等待的那个他。爱情在时间的流逝中终于改变了原有的轨迹，也许荒废的青春不忍流落，所以才会给予最甜美的回报。十年，有人得到，有人失去，你还在等待吗？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皓月当空，清风拂过，树叶在月光下跳跃，斑驳的影子夹带着沙沙的声音，河池里的荷叶此起彼伏的像海浪一般。河池边的柳树下，吴皓席地而坐，昏暗的夜色中有一点明明灭灭的火星，那是吴皓因愁苦而抽起的香烟。已经十年了，不知道为什么，吴皓还是希望孟非能够出现，还是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解释。哪怕是多么赤裸的欺骗，吴皓也愿意像个傻瓜一样去相信他。可是吴皓这么卑鄙的请求也像是奢求，等待了十年的时间，孟非终究还是没有出现。十年前孟非带给吴皓的快乐在每个夜里的梦中上演，当吴皓满怀欣喜的时候，梦却突然醒来，四周是无边的黑夜，吴皓茫然不知所措，那些快乐变成了一把把钝刀，在吴皓的心上反复割着，一次比一次疼痛。吴皓知道伤痛是会重叠的，而不会让吴皓痛快地死去，他们会长期地驻扎在吴皓的心里，在吴皓孤寂难熬的时候再给吴皓沉重的打击，他们会把吴皓的精神和身体全部毁掉，再把吴皓一步步推向死亡的边缘。过了今夜，我将会试着把你遗忘，等待对于生命是一种残忍的摧残。吴皓已经无力再等下去，也不想再等下去了。吴皓被孟非辜负了，而如果吴皓再等下去，吴皓将会辜负一个爱吴皓的女子。和你愿意等她一样，我也愿意等你。陆月无比坚定地告诉吴皓。十年来，陆月一直以好朋友的身份陪伴在吴皓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吴皓。他知道吴皓在等谁，那个人是自己情同手足的姐妹。可是他没有告诉吴皓，那个人当初是为了金钱的欲望而残忍地决定离开他的。四年的感情在金钱面前显得那么的脆弱，但是他不明白那个人为什么还要在临走的时候给吴皓一个美丽的谎言。今晚河池柳树下，你向我求婚吧。吴皓满怀期待地抱着玫瑰花在河池的柳树下一遍遍地练习着要说的话，可是从月亮升起到落下，他却一直没有出现。吴皓到处找孟非，而他已经从吴皓的世界里蒸发。试问他故意离开，怎么会轻易让吴皓找到呢？也只有陆月知道，当吴皓在池边等待孟非时，孟非正满怀欢喜地坐在飞机上去见一个有钱又有势的洋鬼子。陆月守着这个秘密十年，吴皓也抱着那句美丽的谎言等待了十年。

吴昊是这个花花世界里唯一残存的痴情男，无奈吴昊痴心错付给一个现实主义的女子。陆月不敢告诉吴昊真相，因为他知道，知道真相的吴昊会比死更难受。也许吴昊会选择死亡来解脱一切，所以他也扮演着一个痴情的女子，对吴昊不离不弃。此刻陆月正站在吴昊身后不远的地方，默默地看着吴昊。吴昊决定和陆月结婚，吴昊无法偿还他十年失去的青春，但是吴昊可以给他一个温暖的家。是真的吗？你真的不用再考虑考虑吗？吴昊向陆月求婚，陆月吃惊的不敢相信那到底是幻还是真。是的，我想好了，我决定放过自己，重新开始我的人生，你愿意陪伴我走接下来的日子吗？吴昊的态度是如此真诚，吴昊的微笑似乎已经没有了十年来积累的沧桑。吴昊话语在他耳中如清风一般温柔，若风铃一般悦耳。他感觉十年的等待是那么的值得，脸上掩饰不住满意的喜悦。可以，不过我希望你今晚能在河池边的柳树下正式向我求婚。吴昊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整整十年了，吴昊再一次手捧玫瑰到了河池的柳树下，男主角依然是吴昊，而女主角却不再是吴昊等了十年依然没有出现的那个人了。

今晚是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吴昊对自己说。身后传来细碎的脚步声，吴昊没有回头，心中升起一丝甜美的感觉。你来了，声音如此的温柔，极具诱惑。脚步声停了，世界突然安静下来了。月月，怎么不说话呢？吴昊面带笑容的徐徐转过身，当看清来人，吴昊的面容僵硬了，手指不自觉地颤抖，手中的玫瑰花承受不了地球的引力，径直掉在了地上，摔碎的花瓣被风吹得四处逃窜。你，吴昊感觉喉咙干涩，一个字就哽住了喉，心像是被人举在高空，狠狠地摔下，并用铁锤狠狠地敲碎成渣。吴昊等了他十年，这十年来，他没有给过吴昊只言片语，而就在吴昊终于决定忘记他，全心全意去爱一个等了吴昊十年的女子时，他却凭空出现了，这算什么？是命运故意的捉弄吗？克制不住内心的悲伤，眼泪肆意流淌。

0: 对不起吴昊。
1: 尽管十年时光已经逝去，可孟非看起来还是十年前的模样，只是吴昊感觉和他的距离已经无止境的疏远。但是看着他流泪的眼睛，吴昊心里还是会不可遏制的痛。孟非，我要结婚了。除了抹去泪水，强颜欢笑之外，吴昊还能做更好的掩饰吗？
0: 我知道吴昊，可是你就真的不再给我一次机会了吗？我会补偿这十年来我对你的亏欠，我会帮你实现你曾经的梦想，我能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
1: 够了，孟非，你不要再说了。吴昊极其痛苦地打断了他的话，他的话语让吴昊如此的失望。孟非，到现在你都还不明白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吗？我相信你能帮助实现我的梦想，你也可以让我过上富足的生活，可是孟非，你知道吗？我曾经最大的梦想是你，是想和你恪守一生。而当我把所有的爱，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全部交给你时，是你残忍的把他们当作废物一样丢弃。你现在有钱了，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可是你能买回我和月月丢失十年的青春吗？对不起吴昊，我……孟非脸上满是歉意，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说下去。算了，孟非，我不怪你当初的选择，我也希望你尊重我现在的选择。可是吴昊，你对陆月只是感激，那不是爱。孟非仍然不肯死心，只要能抓住的机会他不会错过。这么多年来他过着很富足的生活，可是总感觉有一块地方很空。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地方是属于吴昊的，可是现在似乎已经回不去了。吴昊淡然一笑，孟非，我分辨得很清楚，我对月月除了感激，更多的是爱。我和你感情早就死在十年前你离开我的那个夜晚了，我已经忘记你所给我的伤痛，请不要残忍的再让我想起。如果我想起，我会恨你。吴昊走过孟非身边，无视他流泪的脸，他知道吴昊不可能再属于他了，无力地跪倒在地，眼神没有光彩。听着吴昊的脚步声渐渐走远，他发了疯似的狂叫着，紧握着双手狠狠地捶打着地面，似乎感觉不到疼痛。吴昊的心在痛，可是吴昊不能回头。吴昊可以原谅他对吴昊的欺骗，可是谁来补偿吴昊和陆月被辜负的青春呢？陆月一身红色盛装，在月光的陪衬下，美的是那样的惊心动魄，一切他都看到也听到，含着泪水，晚风如此温柔。吴昊牵过陆月的手，微笑着，月月，没有玫瑰你还愿意嫁给我吗？陆月深情地看着吴昊的脸，毫不犹豫地坚定地点头。十年，有人得到，有人失去，再等十年，我们依然在等待，在得到，在失去。
2: 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7: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8: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9: 故事里的歌。梦醒时分，一个短发女孩笑盈盈地向他跑来。
10: 是你吗？你竟变得这般呆板无趣。
9: 喂，说你呢。
10: 不理我，不和你玩了，我走了，拜拜。
9: 女孩扮了个鬼脸，又笑盈盈地跑开。她惊吓一跳，从梦中醒过来。梦中的女孩竟是年幼时的她，6、7岁，一脸纯真笑容的他。他曾经无数次梦见过那个老房子，那承受他大半喜怒哀乐的地方。浮影重重，有时候他分不清梦与现实的区别。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被过去的梦纠结。就在他以为遗忘的时候，他从幸福指缝某个角落里钻出来，狠狠地咬了他一口。回忆中的小房子，斑驳的墙，破旧的地板，脱落的天花板，曾经是他幸福的全部。那时候，每天早上，他背着一个小书包，扬着甜甜的笑容对妈妈说：妈，我上学了。妈妈边整理她的衣着，边温柔地对她说：微微，上课的时候可不能皮哦。她应声好，就飞奔出门外，牵着小胖的手走了。他们小区同年龄的小孩很多，她总与他们成群结伴地上下学。吃晚饭的时候，妈妈站在家门口喊她回家吃饭，他才不情不愿地跟着玩游戏的小伙伴从巷口回家。一家人其乐融融吃饭，偶尔爸爸还会讲笑话。晚饭后，一家人坐在家门口纳凉聊天，温馨和谐。一家人的衣服晾在狭窄走廊的绳子上相挨着，风一吹过，随风飘扬。家中有一口井，过年大扫除，爸爸从井里打出水，全家上下忙碌打扫着卫生。他还太小，只能帮着抹桌子。凉凉的井水带来一丝寒意，可他心里却是暖暖的。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为新年所做的准备才具有真正意义。若干年后的他，总会不经意地想起那些片段，属于他们家的见证。多年后的他，总忍不住想起，他们也曾经是相亲相爱、相依相偎的一家人。因为这些，那所房子带给他的点点滴滴回忆，曾经是那么的美好和珍贵。即使后来他厌恶的只想逃离。记得那天，妈妈煮了一大桌子的好菜，还买了漂亮的衣服给他。
10: 微微，你穿起来多好看，可惜我看不了你长大。
11: 为什么呢？妈妈不是一直都在吗？妈妈，你怎么哭了？
10: 微微，不要恨妈妈，妈妈是爱你的，你还小，将来会懂的。懂事后的微微，每每想到妈妈，每每想起那些话，竟分辨不出对妈妈是爱还是恨。恨她口口声声地说爱她，却能自私地抛弃她；爱她，只因为她是妈妈，独一无二的。等她一觉醒过来，妈妈不在了。开始时她没有在意，等她意识到妈妈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他的嚎啕大哭换来了爷爷的一顿毒打。那个沉默的火爆老人从来不喜欢他和妈妈，在外人面前他可以稍加慈色，可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平日佯装的慈爱不复存在。
12: 哭有什么用？你妈跑了你还哭哭啼啼，烦死人了，一个小孩就不能省点心吗？
10: 微微永远忘不了当时的场景。那天他失去了妈妈，他的哭泣换来伤痕累累，无论旁人怎么劝，他手里的棍子未曾稍微的放轻力度。他忘了他还是一个小孩，他忘了他也是他的亲人，而他的迁怒对一个小孩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从那以后，老人越来越不喜欢他，他跌倒在地，他说
12: 活该，
10: 他叫他去洗碗，说他已经没有妈妈了，要学会独立。洗完碗，他小小的手拿不了那么多碗，他在旁边冷冷看着也不帮忙，结果摔碎了几个碗，又换来一阵打骂。那时候他渐渐变得内向成熟，邻家小朋友越来越不喜欢他，他常常自言自语：
11: 微微，我对他笑，那么努力讨好他，他却当我是仇人，那么恨我。可为什么是我的亲人？亲人不是应该相互扶持吗？微微，那个人又和别人在数落我的妈妈，我可以忍受别人的嘲笑，但是我忍受不了别人对他的侮辱。微微，有时候真心实意待别人，并没有能够换回一片真心。微微，今天我看见那个我称为爷爷的人跌倒了，我觉得他很可怜，而我很可悲。微微，可不可

爸爸爱花，阳台上养着他喜欢的花，盛开时万紫千红，煞是好看。小小的他曾经问过爸爸，爸爸，你最喜欢什么花？微微，你就是爸爸心目中最美丽的花。那时候，他是一个被娇宠的幸福小孩，他们是幸福的一家。妈妈走后，爸爸不再经常笑，对他漠不关心，阳台上的花无人料理，枯萎了。那时候家里唯一会对他笑的是奶奶，只有他，他才能仍然像个小孩一样撒娇。可奶奶的爱不足于让他从阴霾中走出来。有一次他肚子痛得难以忍受，他哭着对奶奶说，奶奶，我的肚子好痛，奶奶，你跟妈妈说我想她了，让她快回来，奶奶，妈妈不会丢下我的，对不对？微微一直很乖的，妈妈不会不要我的。微微，乖，别哭了，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给你找医生。那天妈妈没回来，奶奶因为有事没给她找医生，那天她等了很久，什么也没等来，最终捂着肚子难受地睡着了，心中忽然清楚明白了，大人有时也会撒谎。傍晚时分，她常站在巷口处望着远方，期盼远方能出现一个她熟悉的身影，他的期盼总是落空，后来他就不再期盼，不再希望，也就不再失望。那时候，一个女人总在他耳边冷嘲热讽，你母亲是个坏女人，她抛弃了你，她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你不用等了，你知道吗？你是你父亲的累赘，没有你，她本来可以重新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没有你，他可以过得更加幸福。他不是，我不是他的累赘，他爱我。虽然这么说，内疚与心痛常常折磨着微微，他开始怀疑存在的意义。梦里一个尖锐的声音提醒着他，他是个罪人，他和他妈妈是这个家庭悲剧的根源。他慢慢长大了，爸爸却日趋衰老，他几乎很少带同学回家，他本能地把所有可能的伤害摒弃在外，只为不被冷言冷语、同情所伤害。父母失败的婚姻使他对爱情心生恐惧，不相爱的人相互折磨着，却不知带给孩子的伤害有多大。相爱的人生活中有摩擦，同时也会磨平彼此。他想，如果有天步入婚姻的殿堂，一定要让小孩在一个健康美满的家庭中成长。小范说，微微，有时候你是笑着的，可我看出你并不快乐，你眼里淡淡的哀愁出卖了你，有时候你天真的像个小孩，有时候冷漠的让人害怕，我分不清楚真正的你。你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小孩，从不肯轻易相信，也不肯轻易付出，连我也给不了你信任。我想某一天当我等你等累了，就是我离开你的时候。小范，你知道吗？我更宁愿我是永远长不大的天真小孩，不用去面对世界的真真假假。有时候我开心到得意忘形时，竟以为我仍然是妈妈怀里的幼童，可现实告诉我，我不是，我已经是心智成熟的人。微微，为何不放过自己呢？你执着的只是恨，相信一切美好吧。小范，你不懂，一旦我闭上眼睛，以前的梦就会紧紧抓住我不放，谩骂声、呵斥声、嘲讽声充斥耳边，我努力遗忘，却摆脱不了他的阴影和伤痛。微微，学会宽恕，宽恕他人，宽恕自己。微微记忆中的老房子已经被拆掉了，徒留空旷，往事是否也成空？
他们说，人生在世，悲喜交错。在那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当那个叫做艾云的女人妆容精致地出现在我的面前，约我找个地方谈谈的时候，我正为家里建房子的事情忙得灰头土脸。在确定他与我建房之事毫无关系时，

就行了。我没弄明白女人告诉我认识宋一凡的真正意思，以为他只是单纯的过来找一凡办事的。一凡在乡政府工作，担任点职务，常常有人去家里找他办事儿。我知道权力是把双刃剑，一不小心就可能会伤害自己，所以常提醒一凡要洁身自爱，也替他挡了不少私下里找他办事的人。我正要为这一次的轻易护驾松一口气时，没想到那个女人平静地说，我和他在一座楼里办公，认识一年多了，彼此都有好感。认识是个瞬间动词，在那个女人的口中却能延续一年之久，而且同时伴着好感，那直接说成交往一年多不是更好？本能的警觉马上让我的神经紧绷起来，难道一凡也搞起了时下流行的婚外恋？我和一凡生活了十年，从最初的租房结婚，到而今筹足了翻进老家旧房的钱款，省吃俭用的生活从未影响过我对一凡的爱情。我的眼里，一凡是个淡定沉稳的人，他能够写一手潇洒有致的毛笔字，会为自己拍摄的那些照片配上贴切的诗文，这些都是当初我不顾一切爱上他的理由。那时候的一凡是刚分配到乡政府工作的一名职员，与我单位里的一位同事是要好的朋友。有一次去找那位同事的时候，一凡遇见了我，并邀请他介绍自己和我认识。当时的我刚刚跨出校门，学文科的人满脑子都是对诗词歌赋的追求，一凡清俊儒雅，正是理想中的人选，所以即使父母因为他经济基础太差而反对我与他交往，我还是偷偷的和他恋爱了。我的坚持赢得了父母的让步，婚后的物质生活虽然没有在娘家的时候过得舒适，但与一凡相爱相惜的感情让我觉得生活里只要有爱，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是而今，在我努力奔跑在追求幸福的路上，面前的女人所说的话如同一堵后世的墙，撞得我眼冒金星，天昏地暗。我尽量让自己显得平静地对那个女人说，我不认识你，目前也没有时间分析你话语的可信度，我不想因为听说这件事生气，因为我觉得人得自重。转身离开的时候，晴空艳阳下，我却冷得浑身发抖。晚上宋一凡回家，我对他说起那个女人过来找我的事情，他长久的沉默彻底击毁了我心里的幻想。没见到一凡之前，我克制着自己没有打电话询问他这件事的具体情况，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被欺骗的现实，心里其实隐隐还存着一点希望。我与他风雨同舟十年了，或许那个女人所说的只是别有用心的假话而已。我在神思恍惚的坐立不安中等来了宋一凡，同时也等来了事情的答案，那个女人是他的婚外情人。

有时候不知道一些事情的真相，对于当事人来讲，的确是一种不知觉的幸福。而当幸福戛然而止的时候，

0: 回忆又是那么的无奈与凄凉。想起十年生活中我与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起初是积攒房款，省吃俭用，日子虽然清苦，却不乏浪漫的幸福。我们会在周日带着相机骑车去郊外捕捉一些自然风景，我们会在闹别扭之后各自向对方写一份声讨书，指出对方惹恼自己的地方。在和好之后，一个长久的拥吻让情爱更加甜蜜。随着儿子的出生，日子顺风顺水地过着，我不再有时间和他一起出去采风，他抱怨过，但我只是一笑置之。我觉得孩子出生之后，我们就该像真正的大人一样了，有时间的话多陪陪孩子有利于他的成长。而事实上，独自带着孩子的我也根本抽不出时间来玩，因此还常常埋怨他不顾家。埋怨的次数多了，便争吵起来，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争吵之后是长时间的沉默，再没有了曾经的书面和解之举。他在单位里升职以后，工作没有以前清闲了，每天早出晚归，我们之间的言语变得越来越少，渐趋平淡。而我忙于家务和孩子，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以为我们之间的无话可说仅仅是因为一个忙字。清晰如昨日的往事在我质问他的言语里一幕幕的重现，而他在长久的低头沉默之后，只是向我说出了三个字：对不起。
1: 我不要你的对不起，我要离婚。
0: 面对他令人绝望的平和态度，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委屈和愤怒，狂喊起来：请你给我时间忘记他，我不想伤害你，伤害他。事到如今，他提起这个女人的时候还是情深意重。
1: 你已经伤害到了我，那个女人今天来找我的目的就是不想被伤害，我成全你们。
0: 我声泪俱下，这不堪的背叛之痛让我无法平静自己的心情。儿子在睡梦中被我吵醒，揉着眼睛懵懂地站在门口问：
2: 爸爸妈妈，你们吵什么呀？
1: 我要和你爸爸离婚，你要爸爸还是要妈妈？
0: 儿子愣了一会儿，忽然大哭起来：
1: 我要爸爸也要妈妈。
0: 儿子的哭声更加牵动了我的心，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地落了下来。宋一凡过来搂住儿子，轻声地说：
3: 你放心，爸爸不会离婚的。
0: 稚气的孩子转身向我说：
2: 妈妈，你也不要离婚，你们赶快拉钩，不然我不相信。
0: 看着儿子泪汪汪的眼睛，我狠狠地伸出了左手，与宋一凡的小指勾了一下。日子依旧一如既往地过着，不同的是，我背负着知道真相后的伤痛。我没有再与宋一凡争吵什么，他还是往昔那样早出晚归，沉默无语。偶尔有需要共同商议的家庭问题时，彼此客气的言语里隔着情感上千山万水的疏远。只有儿子是快乐的，童真的眼睛看见爸爸妈妈礼貌的相处，小小的心底是简单的满足。我和宋一凡为了孩子终于成为最熟悉的陌路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你曾放胆去爱的那个人，如台风过境般涌入了你的生活，后来不安破碎交互重合。倘若留不住，那你又该去向何处？男字一是不甘，则坚强继2021年末拒至一批同行之后，疗愈系女生那仍然携字一再度为爱发声。那字一收录了是3首歌，同名主打字一、台风以及放胆。因爱而生的我们，即使生活偶尔有点坏，也要放胆爱。正是这一份放胆爱的勇气，当你开始像握不住的台风时，我便逐步冷静迁徙，用力医治。我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寒冬已逝，暖春渐至。那一个热烈爱过的人和未盛开的花，就丢在风里吧，该往前走了。自一，你不是我的归途，可我还是贪恋世俗的幸福。空中的云锦，入水的倒影，遇上了你，我难自一。一度以为无法逾越的鸿沟，在整首歌从轻声叙述转变为娓娓道来，以及末尾时高唱的旋律起伏中解锁了答案。难自一是不甘，但此时我选择坚强。更值得一提的是，制作人把控歌曲听感的用心愈发多元化的间奏处理，在细腻的展现情感层层递进的同时，诠释了主人公对待感情的不纠结。3首歌的情感过程由最初的不甘退化成结束的豁达，可以说自一发挥了极大作用。自一的制作概念是在看透爱情本质后提出的。或许每个人都会是自我感情世界里的医生，在望向某人的瞬间头撞南墙终不悔，在手忙脚乱的缝缝补补已崩塌的那个关于他的安静角落，有敢爱的魄力，亦握自我疗愈的能力，不依附，干净利落的是患处快速结痂之后仍不停歇的奋勇驰骋。你听到了吗？今天呢，我们首先就来收听这一首《自一》。

在你的身边，总以为时间会消融无尽的思念，但到头来，永远在你身边的心愿从未减弱。献给深爱过却已逐渐远去的那个人，盛哲的首支独立单曲《在你的身边》正式发行。这首歌由盛哲独立完成词曲和制作，融合了华语流行的细腻及欧美流行的能量，风格上融合流行、电子、节奏、布鲁斯元素，塑造出明朗饱满的中文节奏流行，抓耳的旋律结合温暖的声线，带给你好听的独立音乐。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吧，在你的身边。

月亮无法拼合，我做个无关者。亲爱的，下雨了，撑伞的不在了，你说你不等了，都忘了，也懂了。我还依依细数着我们的快乐，拥抱越紧，回忆越深刻。程佳佳全新单曲《亲爱的下雨了》上线，前奏以雨滴声作引，营造出孤独失落的氛围，细腻的人声与海浪声相互贯穿整首歌曲，独具洒脱与随性之感，整夜不睡的惆怅和思念随浪潮扑面而来。一起来听《亲爱的下雨了》。

赖美云、黄霄云两位别致的云携手演绎悲伤恋歌，从熟悉到陌生，如今一别两宽。各生欢喜那一些刻骨铭心，怎么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在这里，你听到的是别人的歌，还是自己的回忆呢？原来，曾经念念不忘的我们，终究是错过。一起来听这一首《幻想》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恋爱总在意料之外。公平是那种毫不浪漫的人，他年轻时啊，就对爱情没什么兴趣，他总觉得恋爱如果太投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对别人的恋情也不关心，即使有身边人陷入热恋，他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觉。所以当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女儿向公平坦白恋情时，他呀真是吓了一大跳。

女儿哭着说，和那个家伙已经交往一年了，自己听从了对方的哄骗，盗用了公司的公款。公平听到盗用公款几个字，脑中顿时一片空白。这一年来，女儿经常晚归，自己却没有留意，身为父亲，实在是太失职了。看着痛哭失声的女儿，公平不禁是心如刀割，问道，你究竟盗用了多少公款？女儿答道，大约200万元。公平叹了口气，这可不是小数目，世上这么多男人，为什么女儿偏偏迷恋上那种吃软饭的小白脸？这时女儿抬起满是泪水的脸，看着公平，

期待地问：“爸，你有没有办法？”公平为难地搓着手，他知道自己根本没钱。公平在朋友的厂里担任仓库守卫，父女俩就住在仓库旁的宿舍里，平时的收入只够基本花费。可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公平还是坚定地说：“放心吧，爸爸会想办法。”那天晚上，公平失眠了，他反复思考盘算着，不知不觉天快亮了。这时门外发出沙沙的响声，是家里的宠物狗长毛回来了。公平怕狗运动不足，每晚都解开锁链，放它自由行动。这狗无论晚上跑得多远，天亮前一定会回到家里。公平看着宠物狗，突然想到了什么，他一边喂食一边摸着狗说：“长毛啊，这次的事儿你也得帮忙哦。”其实公平想了一夜的点子很简单，那就是绑架。公平心想，只要逛逛高级住宅区，就能在庭院里发现心细的幼童。对这些有钱人家来说，200万根本不算什么，而看玄关门牌就能得知主人的姓名，一旦知道姓名，就很容易查到电话。于是公平开始在四谷附近的高级住宅区物色对象，没多久他就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家庭。那是一幢时髦的西式别墅，宽广的庭院铺着漂亮的草坪，草坪上一个走路还要摇晃的男童正在津津有味地玩着沙土。公平发现，只需通过玄关旁边的小门就能轻易地闯入庭院。孩子的母亲似乎正在屋里接电话，虽然不时探头望向庭院，但立刻又消失了身影。公平心头一跳，机会来了。小朋友，来，和伯伯一起出去玩。公平轻轻地抱起男童，穿过小门就快步离开了。当天下午，公平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拨出了电话。喂，是南云家吗？您是南云太太？请您听清楚，您的孩子在我手上，请在银行关门前准备200张不连号的10000元钞票。区区200万，我想今天就可以准备好吧。接着为了加强效果，公平用粗暴的口气说：老子可没那闲工夫等到明天，我可是没耐心的，你们胆敢报警，小孩就立刻没命。电话那一头颤抖着问：孩子真的没事吗？这点不用担心，不过你们如果不乖乖照办，听懂了没？好，好，求您别伤害孩子。200万换小孩的性命，太便宜你们了，赶快准备赎金吧。公平简短地说完，立刻挂断电话，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着。他决定过一个小时再拨第二通电话，在那之前他得先陪男童玩。这个孩子似乎一点都不怕生，看到公平对他招手，笑着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脸上还带着酒窝。公平心想，要不是女儿不争气，自己也到了抱孙子的时候了。唉，这笨丫头竟然贪挑上了那种烂男人。下午2点多，公平拨了第二通电话到南云家，这次应答的是位男性，应该是男童的父亲。他说：我们已经照您的要求准备好钞票了，求求您千万别伤害孩子。公平很满意，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你们先把钞票全部用熨斗烫平，捆成一束，要捆得像新钞一样，接下来的事儿我会再联络。第三次联络在6点过后，电话一响，同一个男人立刻接起来。公平问：钞票打包好了吗？对方回答：完成了。
我的孩子还好吗？公平说，他玩得正开心呢，赎金就由你来交付吧，你准备好车子，别忘了带手电筒，我会再打电话来。打完这个电话，公平在晚餐的果汁中掺入微量的安眠药，男童喝了就睡着了。公平把他安置在仓库一角。和往常一样，女儿七点多下班回家了。公平观察她进门时的神色，知道盗用公款的事儿还没暴露，总算放下心来。他故作轻松地对女儿说，那笔钱我跟厂里借了，明天就能筹齐。真的吗？太好了。女儿眼中泛着泪水，突然她低声跪下哭道，对不起爸爸，我绝对不会再犯。公平感到一阵欣慰，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等女儿睡着后，牵着狗长毛，骑着自行车前往多摩川河岸，车程大约2小时。在那里他要办一件事儿，办完事儿回家的路上，公平第四次电话到南云家。这时已经半夜1点，公平指示对方立刻带着赎金和手电筒开车到火车站，站前有间24小时营业的咖啡厅，到那儿等我。如果就挂了电话。话虽这么说，公平也知道对方多半会报警，他可从没想过要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那么危险的地方。2点半，公平已经回到家，他拨出了最后一个指示电话。南云先生，你顺着咖啡厅前的道路向北直走，抵达多摩川的大堤时再向右转，顺河岸走500米后，你仔细注意河岸边，应该可以看见一间破屋，你带着赎金和手电筒去那间小屋，记住只准你一个人去，从大堤上能清楚地看见河岸，如果你敢擅自行动，那就不客气。经过几次电话指示的磨练，公平下达指令的口气越来越熟练。打完电话，公平就上床了，可他怎么也睡不着，身体很疲惫了，头脑却十分清醒。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现在可能发生在多摩川河岸的景象。一轮明月照着河岸，交赎金的男子环顾四周，警车说不定也来到了堤岸附近，可是刑警无法走下大堤，因为警方不知道歹徒究竟藏在哪儿。如果刑警的行踪暴露，孩子就性命难保，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事儿。男子大步地走向河边，河岸上看不见任何人影，但是他一定会找到小屋，那是一个废弃的置物间。男子走进小屋，小屋门上贴着一张白纸，男子用手电筒照向白纸，读着纸上的文字，那是公平用报纸上的签字拼贴而成的。上面写道，屋中只有只狗，那狗的肚子上绑着一只皮袋子，请放入约定的赎金，然后解开狗的锁链，接着在小屋中等待1小时才能走出小屋，别让我听到你向警方联络，胆敢违抗命令，后果自负。男子推开嘎吱作响的门，那小屋中有个不断动弹的东西，啊，是一只大狗。男子将那包钞票放入狗腹的袋子，解开锁链，狗抖抖身子，便从小屋墙上的破洞钻了出去。即使有人在远处监视小屋，也绝不可能留意突然出现的小狗。河岸上出现流浪狗本身就稀松平常，狗在河岸上奔跑着，不断地嗅着，速度逐渐加快，看来是找到了回家的路。它饿坏了，昨天中午之后主人就没有喂过它，它现在只想赶快回家。公平从未如此焦急地等待天亮，他几次钻出棉被，打开后门向外遥望。天快亮时，公平不小心打了个盹，突然他听到门外有声响。长毛吗？公平大声叫着打开后门，狗立刻扑了进来，他腹部下方的皮带中放着厚厚一叠纸包。太好了，我成功了。后续的工作一点也不费力。公平等着男童睡醒之后，
那用自行车载着他去了很远的幼儿园，将他放在安全的玩沙子场，然后就拨到电话告诉男童的位置，随后呢，他就把钱给女儿送了过去。

托那位父亲的福，公平不用这个杀长毛了，但是他实在不忍心最大的功臣。那三天之后的中午，两位刑警啊也是造访公平家。刑警看到锁在庭院里的长毛，立刻说道，哦，就是这只身怀巨款逃走的狗。公平心头狂跳，你说什么？别再装蒜了，公平先生，麻烦你到警局走一趟吧。你那只狗啊，在绑着皮带回家的路上跑去了刑警队长家。公平不明白，狗跑去了刑警队长家？是啊，队长清晨回家时亲眼目睹的。刑警解释说，你家的狗后看来跟队长家的母狗是一对儿呢，难道你都不知道吗？怎么可能，长毛明明早就过了那种年纪。公平望着窗外的街景，不禁呢喃喃说道，怎么都是一个样啊，竟挑不到该挑的对象。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今天这一时段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

0: 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怎么处理袁崇焕，这是个问题。其实崇祯并不想杀袁崇焕。12月1日逮捕袁崇焕的那天，崇祯给了个说法：卸任听勘。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先把职务免了，再看着办。看着办呢，也就是说可以不办。事实上，当时帮袁崇焕说话的人很多，看情形关几天呢，没准就放了，将来说不定还能复职。但9个月后，崇祯改变了主意，他已下定决心处死袁崇焕。为什么呢？对于这一变化，许多人的解释都是源于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崇祯2年11月28日，在北京城外无计可施的皇太极决定玩个阴招。他派人找来了前几天抓住的两个太监，并把他们安排到了一个特定的营帐里，派专人看守。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在太监的隔壁营帐住进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用人类能够听见的声音啊，这个至少啊太监能听得见，那么说了一个秘密。秘密的内容是袁崇焕已经和皇太极达成了密约，过几天呢，皇太极攻击北京就能直接进城。这两个太监不负众望，听见了这个秘密。第二天，皇太极又派人把他们送回去。他们回去之后就找到了相关部门，把这件事情给说了。崇祯大怒，认定袁崇焕是个叛徒，最终把他给办了。哎，故事讲完了。这是一个相当智慧且相当胡扯的故事。20年前呢，这个我刚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曾相信过这个故事。后来呢，我长大了，也就不相信了。但我把话说绝了，似乎不太好，因为我更正一下：如果当事人全都是小学2年级水平，故事里的轨迹是可以成功的。因为这个故事实在太过幼稚。首先，你要明白，崇祯不是小学2年级的学生，他是一个老练成熟的政治家，也是大明的最高领导。3年前，满朝都是阉党，他啥都没说，只凭自己就摆平了无法无天的魏忠贤。2年前，袁崇焕未经许可干掉了毛文龙，他还是啥都没说。明朝的阉官很有职业道德，喜欢告状。自打袁崇焕上任，他的检举信就没停过，说的有鼻子有眼啊。某些问题可能还是真的，他依然没说。敌军兵临城下，大家都骂袁崇焕是叛徒，他脱掉了自己的衣服给袁崇焕披上，打死他都没说。所以最后他听到了两个从敌营跑出来的太监的话，终于说了：杀掉袁崇焕。无语，彻底无语。我曾十分好奇，这个让人无语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经过比对记载此事的几十种史料，我确定这个故事最早出现的地方是清军入关后由清朝史官编撰的《清太宗实录》。明白了。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去看清朝入关前的原始史料，曾经比较烦，因为按照常规呢，这些由几百年前人记录的史料是比较难懂的，而且基本都是满文。我虽认识几个，但要看懂估计是很难的。结果大吃一惊，我看懂，至少明白这份资料说些什么，且毫不费力。因为在我翻开那本史料里有很多绣像，所谓绣像呢，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插图，且画工很好，很仔细，打仗谈事儿都画了出来，是个人都能看明白。后来我又翻过了《满洲实录》，也有很多插图，比如宁远之战、锦州之战都画得相当好。这是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古代的插图本图书很多，比如《金瓶梅》《西游记》等等，但通常来讲，类似政治文书、历史记录之类的玩意儿，为示庄重是没有插图。从司马迁班固到修明史的张廷玉，25史通通都没有。顺便说句啊，如果哪位仁兄能够找到司马迁版原始插图史记，
或者班固版的插图汉书啊，记得啊，通知我啊，什么条件我都收。疑惑了很久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文化，后金是游牧民族，这个文化比较落后，虽说时不时的也有范文成之类的文化人跑过去，但终究是差点。汉字且不说，满文都是刚造出来的，认识的人实在太少。但这么多年都干过些什么事儿，必须要记，开个会谈个话之类的，一个个传达呀太费劲儿，写成文字印出去许多人又看不懂，所以就搞插图版，认字的看字儿，不认字的就当连环画看啊，都能明白。而在军事作战上，这点就更为明显了。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卓越的军事家，能征善战，但基本都是野路子练出来的，属于实干派。在这方面明朝大致相反，孙承宗、袁崇焕都是考试考出来的，属于理论派。打仗这个行当啊，和打架有点类似，被人拍几砖头，下次就知道该拿菜刀还是拿板砖，朝哪儿下手更狠。老是当观众，很难有技术上的进步。所以在战场上卷袖子猛干的实战派，往往比读兵书的理论派混得开。但马克思同志告诉我们，理论一旦与实践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成功的典型如孙承宗等，都是旷世名将。皇太极等人呢，及时意识到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啊，于是他们摆事实，找差距，决定普及理论。在明朝找人来教估计是不行了，所以教育的主要方法是读兵书，反正兵书也不是违禁品，找人去明朝采购回来，每人发一本慢慢看。工作进行的十分顺利啊，托人到关内去买，但采购员到地

地方就傻眼了，因为从古至今呢，这个兵书很多，什么《太公兵法》《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哎，且不说，光是明代兵书就有上百种，是出版行业的一支生力军。面对困难，皇太极没有气馁，他们经过仔细研讨比较，终于确定了最终的兵法教材，并大量采购，保证发到每个高级将领手中。此后呢，无论是行军还是打仗，后金军的高级将领们都带着这本指定的兵法教材，那是早晚阅读啊。这本书的名字叫《三国演义》。其实呢，没有必要吃惊，毕竟孙子兵法之类的书啊，确实比较深奥，到京城街上拉个人回来都未必会读，要让天天骑马打仗的人读，实在勉为其难。当时《三国演义》里的语言大致就相当于白话文了，方便理解，而且我相信这本书很容易引起后金将领们的共鸣啊。有插图，没错，答案就在这本书中。所谓反间计的故事，如不知来源，可参考《三国演义》中蒋干中计。综合上述资料，以皇太极们的文化背景，能编出这个故事差不多了。但更关键的是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这个问题啊，困惑了我三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找到了答案，我的答案。我认定这是一个阴谋，一个蓄谋已久且极其高明的阴谋。关于此阴谋的来龙去脉，鉴于本人为此思考了很久，所以我决定歇口气儿，等会儿再讲。其实改变崇祯主意的并不是那个幼稚的反间计，而是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发生在一年前，谈话的两个人分别是内阁大学士乾隆熙和刚刚上任的济辽都师袁崇焕。谈话内容如下，乾隆熙问道，平辽方略如何？袁崇焕答道，东江温宁而已。乾隆熙又看了一眼袁崇焕，东江何解？袁崇焕答道，毛文龙者，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翻译一下，意思大致是这样的，乾隆熙问你上任后准备怎么干，袁崇焕答，安顿东江和关宁两个地方。乾隆熙又问为什么要安顿东江，袁崇焕说道，东江的毛文龙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杀了他。按说呀，这是两个人密谈，偏偏就被记入了史料，实在是莫名其妙。而且这份谈话记录看上去似乎也没啥。乾隆熙问袁崇焕的打算，袁崇焕说准备收拾毛文龙，哎，仅此而已。但杀死袁崇焕的就是这份谈话记录。崇祯二年十二月七日，御史高阶上书弹劾乾隆熙与袁崇焕互相勾结，一番争论之后，乾隆熙被迫辞职。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言官应该排在太监的前面，如太监是流氓，言官就是流氓的2.0版本，文化流氓。鉴于明代政治风气实在太过开明，且为了保持政治平衡，打朱元璋起皇帝就不怎么管这帮人，结果脾气越惯越大，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说人，逮谁骂谁，见谁踩谁。到了崇祯，基本已形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流氓集团，许多事情就坏在他们的手里。在这件事上，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此后连续半年，关于袁崇焕同志的叛变、投敌乃至于生活作风等多方面问题的黑材料源源不断，一个比一个狠。许多后人认定所谓袁崇焕投敌卖国的铁证，即源自于此。就这么骂了半年，终于出了个更狠的。崇祯三年八月啊，山东道御史史范上书

0: 弹劾乾隆熙收受袁崇焕贿赂几万两，连钱放在哪儿啊都说得一清二楚。哎呀，太阴险了。在这个明代啊，收点黑钱捞点外快基本属于内部问题，不算啥事儿。但这封奏书却截然不同，因为他说送钱的人是袁崇焕，这钱就算是阎王送的都没问题，唯独不能是袁崇焕，因为袁崇焕是边帅，而乾隆熙是内阁大臣。按照明朝规定，如果边帅勾结近臣，必死无疑啊。十天后，崇祯开会决定处死袁崇焕。崇祯二年十二月，袁崇焕入狱，一群人围着骂了八个月，终于骂死了。事情就是这样吗？不是。在那群看似漫无目的毫无组织的言官背后，是一双黑手，更正一下，是两双。这两双手的主人，一个叫温体仁，一个叫周延儒。周延儒同志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里讲一下温体仁同志的简历。男，浙江湖州人，字长卿，万历26年进士。这两个人后边还要讲，这里呢就不多说了。对这二位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明史。顺便提一下啊，很好找，直接翻《奸臣传》。周彦儒同志就在严嵩的后边，接下来就是温体仁。应该说，袁崇焕从听刊变成了听斩，基本上就是这二位的功劳。但这件事情最有讽刺意味的，也就在这里。因为温体仁和周彦儒其实跟袁崇焕没仇，且压根儿就没想干掉袁崇焕，他们真正想除掉的人是乾隆熙。有点糊涂了吧？哎，慢慢来啊。一直以来啊，这个温体仁和周彦儒啊都想解决乾隆熙，可是乾隆熙为人谨慎，势力很大，要铲除他的就非常困难。十分凑巧啊，他跟袁崇焕的关系很好，这次恰好袁崇焕呢又出了事儿，所以只要把袁崇焕的事情扯大，用他的罪名把乾隆熙拉下水，就能达到目的。袁崇焕之所以被杀，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乾隆熙。乾隆熙之所以出事儿，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袁崇焕幕后操纵，言官上书，骂声一片，只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接下来要解开的谜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除掉乾隆熙？有所谓专家认为啊，这是一个复仇的问题，是由于党争引起的。周彦儒和温体仁都是阉党，因为被整，所以借此事打击东林党，报仇雪恨。那么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历史基本功问题，是由于史料读得太少引起的。周彦儒和温体仁绝不是阉党，虽然他们并非什么好鸟，但这一点我是可以帮他们二位担保的。事实上，阉党要有他们这样的人才啊，估计也倒不了。崇祯元年，就在崇祯大张旗鼓的猛锤阉党的时候，温体仁光荣提任礼部尚书，周彦儒荣升礼部侍郎。堂堂阉党如此顶风作案，公然与严惩阉党的皇帝勾结，获得提升，令人发指。在攻击袁崇焕的人中确实有阉党，但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却绝非同类。当一切的伪装去除后，真正的动机始终只有俩字：权力。内阁的权力很大，位置却太少，要把自己挤上去，只有把别人挤下来。事实上啊，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由于袁崇焕的事儿太大，乾隆熙当即提出辞职，而跟乾隆熙关系很好的大学士程基命几个月后也下课。周彦儒和温体仁先后入阁，顶替了他们成为了大学士，而袁崇焕只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崇祯三年8月16日，崇祯在平台召开会议，第四次会议。第一次他提拔袁崇焕，袁崇焕呢很高兴。第二次他脱掉衣服给袁崇焕，袁崇焕呢很感动。第三次呢，他抓了袁崇焕，袁崇焕很意外。第四次呢，他要杀掉袁崇焕，袁崇焕不在。 袁崇焕虽没办法与会啊，因为他在牢里啊，却毫无妨碍会议的盛况。参加会议的各单位有内阁、六部、督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五府六科、锦衣卫等等，连翰林院都来凑了人数。人到齐了，崇祯开始发言，发言的内容是列举袁崇焕的罪状，主要包括给钱给人给官，啥都没干，且杀掉毛文龙，放纵敌人长驱而入，消极出战等等。讲完了，问道：“三法司如何定罪？”没人吱声，弄这么多人来，说这么多，还问什么意见？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于是啊，这个崇祯说出了他的裁决：一律凌迟。现场鸦雀无声。袁崇焕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他是冤枉的，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凶手。温体仁、周彦如未必想干掉袁崇焕，崇祯未必不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袁崇焕未必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但他就是死了。很滑稽啊，历史有时候就这么滑稽。袁崇焕被押赴西市行刑，或许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许多或明或暗的规则，必须适应，必须放弃原则，背离良知，和光同尘，否则无论你有多么伟大的抱负，多么光辉的理想，都终将被湮灭。袁崇焕是不知道和光同尘的，由始至终他都是一个不上道的人。他有才能，有抱负，有个性，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彰显自己的个性，如此而已。那天呢，袁崇焕走出牢房，前往刑场，沿途民众围观，骂声不绝。他最后一次看着这个他曾为之奉献一切的国家，以及那些他用生命护卫却谩骂指责他的平民，倾尽心力，呕心沥血，只换来了这个结果。我经常在想，那时候的袁崇焕到底在想些什么呢？他应该很绝望，很失落，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冤屈才能被洗刷，他的报复才能被了解。或许永远也没有那一天，他的全部努力最终也许只是遗臭万年的骂名。然而就在行刑台上，他念出了自己的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妈妈，我想和你聊。
6: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5: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6: 这个不行，不安全。
5: 妈妈，那这个呢？
6: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 哎，这个也不行。
5: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6: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5: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6: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4: 不叫。
15: 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8: 好
19: 好
18: 好
19: 好，
18: 知道了。
1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

0: 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

0: 东坝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坝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坝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0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7: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9: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10: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9: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1: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9: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2: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4: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3: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4: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3: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5: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6: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7: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 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糯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6: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

0: 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蛋袋，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2: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3: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2: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4: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5: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6: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7: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6: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8: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5: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

0: 器。在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三天，首次迎来一日四赛，卡塔尔1-1绝平瑞士。焦点战巴西对阵摩洛哥正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带来最新赛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否认并释放审慎乐观立场。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剑指各类第一，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数据注水，市场监管规则再升级，如何规范广告引证内容，确保真实准确不忽悠。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回老家拧螺丝，讲述00后女孩从互联网产品经理到传统制造业小胡厂长的成长故事。
1: 国际新闻眼，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谈判都会谈些什么？入盟还存在哪些阻碍？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对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他表示，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13号说，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比之前的更好，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以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更多伊美谈判的相关信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当天晚些时候，该核电站发言人称，核电站已恢复正常运行。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著名导演张艺谋第二次获得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著名演员卢燕获终身成就奖。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上揭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有关比赛的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北京时间今晚9:15，张雪机车将参加第2回合的正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三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卡塔尔对阵瑞士的比赛率先举行，最终两队战平1-1，卡塔尔拿到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
3: 另外，北京时间今晨6点，巴西对阵摩洛哥的焦点战正式开始。比赛当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那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还正在进行当中，那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有哪些具体的战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个比赛日，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一个首轮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那么目前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那么上半场呢双方是1-1暂时暂停。那么其实比赛的开局呢，摩洛哥队就反客为主，在第21分钟，摩洛哥的中场塞巴里是接到了队友迪亚斯的这个助攻，率先打破僵局摩洛哥也就此1-0领先。这是巴西队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首次落后非欧洲国家队那么但是仅仅10分钟的时间，落后的巴西队就迅速的调整换颜色。在第32分钟，巴西队的前锋维尼修斯是在左路内切之后劲射破门，那么也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那么1-1，这也是维尼修斯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整个控球率控球率呢，巴西队是54%，稍稍的占优但是我们看这个射门的次数，摩洛哥队有12次，而巴西队仅有6次。那么在射门次数的方面呢，摩洛哥队是遥遥的领先，他们的进攻威胁是更大的。而巴西队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三名后防线的这个球员能否在下半场控制住自己的这个防守，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失误，也成为比赛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到底是巴西队能否利用技术优势掌控局面，还是摩洛哥队继续的发起高效的反击非常的值得期待。主持人，
3: 那我们一同来关注那同样也来回顾一下稍早前卡塔尔对阵瑞士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虽然它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友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那么这场比赛呢，这个卡塔尔队呢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个时刻，他们迎战的是欧洲的劲旅瑞士队那么在同组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像昨天的加拿大和波黑是首轮战平了，那么这场比赛就变得非常的关键。如果说这场比赛谁能够取胜的话，其实就能够直接登上小组的榜首。那么如果这个双方握手言和的话，那么 B 组的4支队伍将重回起跑线。而这场比赛呢是卡塔尔队1-1战平了这个瑞士队那么这组呢其实可以说未来更加的这个扑朔迷离那么谁能够在第二轮能够占得先机，谁就有出现的这个先机的这个优势。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历史性的这个时刻那么对于卡塔尔来说呢，这一分可以说是价值千金那么比赛的这个转折点呢，是发生在比赛的第17分钟，瑞士队是先发起了这个攻势卡塔尔队呢是在禁区内犯规裁判呢也就此果断判罚了点球那么瑞士队呢也是一蹴而就获得了1-0的这个比分上的这个领先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应该是瑞士人的攻防演练那么所有人都认为瑞士队能够轻松的1-0赢得比赛的时候，那么比赛再次发生了这个转折，这也是全场的高潮时段。在伤停补时阶段，也就是比赛的第94分钟读秒阶段，卡塔尔获得了一次前场的机会那么他们的这个艾哈迈德是右路送出了一记非常精妙的传中球，替补登场的老将也是球队的队长护膝是在人群当中高高跃起，一记势大力沉的这个头球攻门帮助卡塔尔队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也是卡塔尔男足在历史上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主持人，
3: 好的，周宏源。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出了一个词儿，叫做补水时间。
6: 哦、
0: 嗯。啊，这个词儿不是什么新词儿，说的是在高温或者极端天气下，补水时间能够帮助球员们补充水分，
6: 嗯，
0: 防范运动急症，守护球员的人身安全。
6: 没错，那以往的补水时间呢，并不固定啊，也更加的灵活。而本届世界杯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呢，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期间呢，还会穿插着商业广告。那当绿茵场上的节奏被一道暂停悄悄改写，那这会不会影响到足球比赛的连贯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得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四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罗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您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了。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今天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赛况。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看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0: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6: 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道，如果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
0: 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6: 不过，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了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做出了清晰的界定。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0: 近日各方有关美伊谈判频频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都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次伊美双方的谈判协议能顺利达成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9: 双方的这种表态，我认为是显示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这么一份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签约在即。之前美国在与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显得是比较乐观，而伊朗方面显得是比较保守。但是这一次伊朗方面的代表阿拉格奇是亲自表示，就是说离签约协议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那么显示出了对达成协议的这个比较强的信心。那么我想这个也说明了，就是伊朗目前对协议的文本有比较高程度的这种认可，那么也显示了美伊双方经过前一段时期在谈判桌上也好，在谈判桌外也好的这种博弈已经接近于达成某种诉求上的平衡。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6: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在撤离令中要求上述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12号到13号早上，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
0: 黎巴嫩真主党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两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
6: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消息，3月2号到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牧父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6: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起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13: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0: 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林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林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林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林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林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林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林泽县当年力主在这4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1: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呢，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 昨天深夜，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3: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是虚假实验数据等作为依据，在广告宣传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口号，还有的在广告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 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0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陈丹，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各项筹备工作，
3: 民主街扎实做好防汛工作。

0: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织牢民生安全保障网，根据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统一部署，敦化市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各项筹备工作。该项惠民政策即将在敦化市正式落地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是补齐社会保障短板的重要民生制度，主要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及相关医疗护理保障，切实减轻失能家庭照护压力与经济负担。按照全省统一要求，敦化市实行属地参保原则，参保范围覆盖辖区内用人单位及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等全体参保群众。凡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将同步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范围。目前敦化市医保部门正联合多部门完善经办流程，规范服务标准，强化业务培训，全力做好制度落地前各项准备工作。
1: 为织密辖区防汛减灾安全网，民主街提早谋划，多措并举，全面做好防汛各项工作，有效防范洪涝积水、地质灾害风险，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民主街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分析气候趋势、辖区防汛形势及潜在风险隐患，全面总结过往防汛工作经验，梳理当前防汛工作短板与薄弱环节，细化值班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物资储备、群众转移、信息上报等各项工作流程，全力以赴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防汛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街区工作人员还到林园社区北山13组平房区居民家中，结合近期天气情况，向居民讲解汛期暴雨、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的预警信号、防范要点和避险逃生知识，告知居民安全注意事项、紧急转移流程、应急求助方式，同时还积极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提升群众的防汛避险和自救能力。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将开展新一轮明查暗访。
2: 2026年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
1: 国防部2026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人民网消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即将开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察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要坚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央广网消息，2026年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1%，其中城市下降0.1%，农村下降0.1%，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下降0.1%，消费品价格下降0.2%，服务价格下降0.1%。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请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张晓刚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置人才需求，根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人民网消息，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并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报告显示，2025年国内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超140家，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超330款，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产量1858.1万套，比上年增长16.1%。同时，全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机器人相关企业约100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跻身智能和机器人领域投资事件数达744起，融资总额735.43亿元人民币。

0: 人民网消息，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舒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工信部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违规将依法约谈下降等。
0: 卖防晒服认准三项硬指标。
1: 广西已有超40%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

央广网消息，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现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降 APP 等处置。

新华网消息，随着气温不断升高，防晒服成为不少消费者出行的必备单品。近日，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走进辖区商圈，开展防晒服专项检查。执法人员仔细查看商品是否清晰标注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安全类别、洗涤保养说明等信息。当前，市面上防晒服品类繁多，价格悬殊。针对广大消费者关心的防晒服选购问题，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有关负责人介绍，挑选防晒服要牢记三个核心要点。一、看执行标准。目前防晒服相关国家标准呢，是为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行业标准呢，是为户外防晒皮肤一。二、看防晒参数。国家标准明确合格的防紫外线产品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 UPF 值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 UVA 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通过率低于 5%， 其中 UPF 40加为基础合格标准， UPF 50加等级更高，更适合长时间在户外暴晒时使用。三、看产品标签标识。合格防晒服的品牌和水洗标会清晰标注执行标准、防晒等级、面料材质、生产企业信息以及使用保养提示。此外，防晒服经过长期穿着、反复拉伸或沾水受潮后，防晒效果那会有所下降。那合格防晒服的核心呢，成本主要在功能性防晒面料、防晒处理工艺以及国标质量检测等方面。通过国标的检测，参数达标的防晒服均可满足日常防晒需求。市面上部分防晒服存在合理溢价，主要呢体现在面料舒适度、制作工艺细节等方面。建议消费者选购时理性看待价格与品牌，结合自身使用场景按需挑选，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警惕三无产品。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悉，自2025年11月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后，目前广西已有超40%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按照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相关安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满13周岁未接种过 HPV 疫苗的女孩，都可以免费接种免疫规划 HPV 疫苗。当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的 HPV 疫苗是国产双价 HPV 疫苗，安全性通过药监部门的充分验证。使用该疫苗接种需要2剂次，第一剂与第二剂间隔6个月，且应在12个月内完成全程接种。广西扎实推进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落地实施，卫生健康、疾控、教育等部门联同发力，持续强化科普宣传，依托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行周末接种、专场接种等便民服务。截至2026年5月底，全区适龄女孩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率为44.61%。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优质碳水也有人群禁忌。人民网消息，玉米、红薯、紫薯、山药、南瓜、燕麦、荞麦、藜麦、糙米、黑米、红豆、鹰嘴豆等全谷物、薯类、杂豆属于呢优质碳水，是健康人群、减脂人群的首选主食。其特点是富含膳食纤维，低升糖，饱腹感强，不易过量进食，平稳血糖，减少胰岛素波动，降低浮肿、长痘风险，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维持轻盈体态，营养密度高，含 B 族维生素、矿物质。

杂粮，那杂豆磷含量偏高，过量使用呢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血糖极不稳定人群，红薯、南瓜、玉米虽升糖较慢，但是仍含碳水，无节制使用呢依旧会造成血糖的升高。大病初愈，术后虚弱人群，身体机能尚未恢复，那高纤维饮食呢会阻碍营养吸收，延缓康复。长期呢吃精米、白面，初次改变饮食，人群肠胃呢无粗粮耐受度，突然大量摄入极易呢造成消化不良，需要循序渐进过渡才是。

新华网消息，关于食品安全，别被想当然误导。6月7日是世界食品安全日，新华网推出系列科普，让我们共同拆解生活中常见的饮食误区。很多人觉得开封水久放不能喝，其实密封冷藏可存放2到3天，一旦出现浑浊异味就不要再饮用。正规冷冻食品采用锁鲜技术，营养并不会大量流失，不必一味追求现采现买。日常剩菜切勿在常温下久放，超过2小时易滋生细菌，存放需及时冷藏，食用前务必彻底加热。大家也不必过度排斥食品添加剂，合规使用的产品安全可靠，零添加不等于更健康。水果发霉后毒素早已深入果肉，只切掉发霉部分仍有风险，建议直接丢弃。生食、牛奶、保健食品也各有食用讲究，分清误区，科学饮食，才能更好守护身体健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贺哲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

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